0: 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交通快报，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卢廷妮卢分队长。卢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一国道部分，国道一号湖口往竹北南下方向，因湖口服务区至竹北路段出现散落物，车速大约在70公里左右，车速偏低。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方向，车速维持在90公里左右，车流顺畅。国道三号新竹往宝山北上路段，因匝道出口拥塞，车速大约在70公里左右，其余路段车流大致顺畅，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距离。二、平面道路部分，光明六路与县政二路路口因临近竹北交流道，上班时间车流量较大，车流回堵呈现拥塞现象，请驾驶人遵照号志指示行驶，并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车流的行进。竹北市自强南路文心路口往金国桥方向，因上班时间车流量增多，提醒各位用路人行进该路段减速慢行，注意号志并遵守交通规则。其余平面道路部分交通状况均正常，提醒各位驾驶人行进路口记得减速慢行，礼让行人，驾驶过程中不要低头使用手机，随时注意路况。祝各位驾驶人行车平安。以上为今日的路况报道。
0: 谢谢卢分队长。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来补充几个路况哦。第一个呢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南下 86.2 公里，这是湖口服务区这里哦，匝道的这个路边哦，匝道口路边这里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个地方。另外呢也是有故障车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 44.9 公里，这是过了树林，在外路间呢也是有抛锚车停放，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提醒你。

中壢服务区，从内壢到中壢转接道，以及从平镇系统到右师，这些路段呢大约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那高架段的部分，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几乎南下全线顺畅，只有五羊高架南下的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现在呢车多排队，大概时速是二三十。调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中山高北上呢，从新竹系统到新竹，还有从中壢转接二到中壢转接一之间，也是大概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北上，来到了桃园，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时速只有二三十，过了林口之后，可以先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但是呢，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继续北上，到三重之间这一段几乎定点，时速不到二十。过了三重之后，到台北这段可以先提升到二三十的车速，要过了台北之后，车流才疏解到六七十以上的车速。在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现在呢，从泰山转接道呢接汐五高架、五股转接道之后，一直到环北三重这一整段，时速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时速比较缓慢，大概只有二三十。那调过头来国三呢北上的部分，从三鹰到土城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但过了土城之后速度再度放慢。国三北上呢，从土城一直到木栅休息站之间，大概是介于二十到五十左右的车速。另外呢，国三北上从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边，大概呢也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

0: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现在开始车多了起来，稍早都还蛮顺畅的哈。但是呢，现在国二呢，机场支线往东，从南桃园到大南八德这一段呢，现在时速不到40。省道的部分，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省道台68线新竹二往东的方向，接竹科出口都有排队的车阵，这些路段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0000-000-123。
1: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喽。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2: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爱过水二段呢，跟三民路的交叉路口哦，在成功路本身呢，也是车子蛮多的，好，双向都车多。再次提醒呢，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86.2公里，这是湖口服务区这里哦，在这个进入服务区的匝道口这里，现在有一部抛锚车。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则是北上了44.9公里，过了树林的外路间，也是有故障车停放，我们都来通知了。那其他路况呢，就在麻烦大家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如果是双北基隆的这个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一；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二。那如果是苗栗啊，包含苗栗，还有呢中彰投中部地区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三。

现在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南下哦，从平镇系统到右师这一段哦，车子多了起来，现在时速呢不超过40。另外呢，五羊高架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是车多，这段时速只有20-30，但是呢，汇入中山高之后就好了哦，这个车流就疏解开来了，可以到达80-90以上的车速。那掉过头来呢，北上的部分，中山高北上从新竹系统到竹北这段介于40-6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道这一段。那另外呢，中山高继续往北走，走到了桃园，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两段呢，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这个细武高架，细武高架北上哦，其实从这个五羊高架的尾端北上泰山转接道开始，一直到接细武高架五股转接道，然后呢到环北三重这一整段大概也都只有20-30的车速。

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时速也只有230。再来北上呢，是从三鹰到土城，先是降速到450，过了土城之后，速度又再度放慢到230，维持这样的车速一直到木栅休息站。而且现在木栅休息站是全部客满了，进不去了。那木栅休息站呢，一直到南港系统之间这一段速度呢，大约是450。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现在呢往东的方向，从南桃园到八德大南这一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不超过40。我们来听这首是苏有朋的《玫瑰急救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表示，随着公债殖利率飙升，将借贷成本推到几十年来的高点，各国政府得面临艰难的政治选择。他呼吁决策官员控制支出，以因应这波债市压力。美国长天期国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跟债务攀升的担忧。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全线收黑。一名老翁到银行临柜提领270万元，声称要投资珍藏的威士忌，疑似遇到投资诈骗，经过员警劝说后打消提领念头。警方也进一步请老翁配合，成功诱骗前来取款的车手，将人逮捕归案。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70狂姓老翁准备提领270万元现金，并对款项用途说法有异。警方到场了解后，老翁表示款项是要用来投资珍藏威士忌。员警进一步询问发现，老翁疑似遭到网络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以及分析相关案例，成功拦阻270万元的巨款。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3: 警方与行员当场识破，成功阻诈后，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于当日诱捕前来取款之车手，全案询问后依诈欺罪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黄姓老翁是在网络上认识对方，对方不断游说老翁，只要先购买大量高单价威士忌，再炒高价格转手，就能获取高额利润。警方提醒民众，投资理财应透过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高报酬、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遇到可疑投资讯息，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明天就是国庆连假，高铁在今天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南港、台北往台中每小时加开两班全车自由座，并进行台中站12分钟快速折返。台铁也加开123列次，启动双铁联防。记者杨欣报道。
4: 高铁10月8号加开8班全车自由座列车，沿途停靠板桥、桃园、新竹、苗栗及台中等站，提供更多返乡及出游选择。此外，国庆及光复节部分车次已经开卖，维持9节自由座安排。高铁公司总经理陈辉玉说：“
5: 最主要是集中在下午17点到21点，这个尖峰时段的是上下班的时间，还有包括返乡的都集中在这边。”所以这边我们每一个小时会加开会两班的全车自由座，哦，来疏解台北到台中的往返。这一次我们也改变跟以往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是在执行在台中折返。哦，原来本来我们列车的折返需要1个小时，那这边我们变成再用12分钟就让列车折返。哦，那来加速我们的旅客的疏运。
4: 台铁预估国庆连假每天平均运量约70。

0: 2.5万人次，东线加开85列次，西线38列次。其中西部干线 EMU 3000型列车连假期间暂停自由座，改为当天限量加售200张无座票。交通部表示，连假期间将持续掌握台铁、高铁旅运量及主要车站人潮，强化两铁之间的资讯交换及横向联系，提升整体疏运效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底蕴，今年国庆大会不但规划客家八音跨界曲目，还有屏东12个原乡部落带来五岳史诗，典礼也安排台语、客语、马祖语、原住民族语等口译服务，照顾不同族群的需求。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常驻屏东县马家乡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国家级团队纳鹿湾五岳剧团，由艺术总监蒋伟光号召排湾族、卢凯族等12个部落青年，用舞蹈呈现族人从传统小米耕作转变为水稻种植的历史脉络。
3: 小米收成的时候就是新年的开始，我们叫五晚新的开始。像我们的过年不是2月，是小米收成的7月份。那政府推行这个新生活运动是开始种稻米，所以我们就把改变我们身体劳作的方式编成了一个舞蹈。
2: 客委会则推出八音行前路台湾创新图表演节目，由音乐总监罗文玉集结美浓与新竹客家八音团的老乐手，跨界融合电子乐、摇滚、嘻哈与交响乐。
4: 比如说开场的八音唱山歌，然后再来大开门，那就是一听啊，这个客家很象征性的一个声响，在流行到现在的一些电子舞曲，这就是从传统慢慢的走向新的现代化的客家。
2: 此外，台北爱乐合唱团也将演绎客家作品，还有新竹县五峰乡泰雅族学童所组成的桃山国小合唱团也将一同参与国庆礼赞，深刻呈现台湾多元文化的生命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高尔夫球员曾雅妮。运动选手要有好成绩，必须靠着踏实的训练累积实力，理财投资也是一样，不能只想着一杆进洞。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声称低风险高报酬稳赚不赔，那一定是骗人的。还有人被通知幸运抽到百万股票，只要先付一点手续费就可以全部赎回，也千万不要相信，这些都是诈骗集团的把戏。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汇款前记得先拨165反诈骗专线，我们有保庇哦。

新进来的路况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27.5 公里，这在山重交流道前内侧的两线道哦，像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据了。这在中山高北上三重交流道前内二线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那我们来看呢，有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哈？那其实呢，中山高北上哦，本来呢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一直到这个三重啊，甚至台北交流道这一段，就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那稍早呢，这一段时速还有二三十，现在几乎是定点了，几乎是定点了。可能事故也有多少影响到一些哈？那这事故呢，就在三重交流道前内侧两线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中山高平面。那相对的呢，汐五高架这一段哦，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环北这一段呢，现在大概时速还有四五十，还有四五十，给你做一个参考。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于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这个死海啊，现在呢正面临着水位快速下降，还有面积持续萎缩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那科学家呢观测说，同时哦，死海的这个湖水温度呢也同步升高，那就形成了水位下降、盐度增加，然后蒸发冷却的这个力道减弱之后，湖水呢又更进一步的升温，那就这样子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最新的研究显示呢，从1979年到这个2019年之间哦，死海的水位下降了34公尺，好像这样非常的多。那同时呢，它的这个表层温度水温哦也升高了1.7度，但是呢深层的水温升高的更多，升高了2.8度。

那你说这个死海呢，这个它的温度，不管是表面温度啊，深层的水的温度上升，还有它这个面积缩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科学家研究发现呢，死海它这样子的一个位置，还有呢它的这个循环，刚刚讲包含蒸散作用啊，整个呢其实是会影响到整个大气层的哈，因为呢它整个这样子蒸发，然后到大气层啊，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呢，所以呢其实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就是全球暖化，空气呢的这个温度上升哈，这样子，这是长远的观察来看的啊，所以就科学家也蛮担心说，现在死海还是持续的面积一直在萎缩，然后呢这个水的温度也一直在上升啊，那这样子下去它本来呢可以调节那个当地附近的一些，不管是这个欧亚那边中亚或者是欧洲这边的一些这个温度这个调节能力就变差了。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2: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

0: 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上午的8:54，现在在新竹市的建工一路往建美路的方向哦，现在沿线车多。另外呢，也是新竹市在新竹市的这个赤土崎一街这个地方哦，要接建工一路也是呢有排队的车阵。还有园区的园区一路、二路、三路哦，现在呢也都是交通繁忙的一个瓶颈点。

0: 送上一个好消息，稍早跟大家说的国道一号纵山高北上 27.5 公里三重前内侧两线的事故排除，但新进来国道三号北上 50.7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三个三角锥掉落，我们也来帮忙通知。这是萧煌奇、潘丽丽合唱的舞台。
1: 问声音敢有 OK， 抓着麦克我准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
4: 开启新的一天。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先前在杨梅入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北上 50.7 公里，在三鹰前内线车道掉落三个三角锥，北上土城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0.8 公里，在泰山前新前张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在社群平台看到商品便宜出清、限时特价，千万不要急着下单，小心这可能是诈骗。

0: 无卡提款 QR Code， 请记住，网络银行没有验证账户或取消设定这种功能。OTP 验证码、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就像你的印章和存折，绝对不能截图、翻拍或提供给任何人。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四，我们进行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第一个话题是有关失智症。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失智症就是忘东忘西的，记忆力衰退变得不好嘛。但是呢，最新的一些医学研究显示，其实呢，从日常的饮食习惯，就吃东西上面，如果呢有一些改变的话，就可以看出端倪哦。

纽约大学的这个朗格尼医学中心呢，神经科的医师哦，就做了研究，发现说呢，如果有以下的一些这种饮食习惯的改变，就有可能呢进入了这个失智症。第一个是呢，改吃简单的料理，改吃简单的料理。有些人呢，可能原本呢数十年呢都会准备一些比较复杂的餐点，但是呢，他突然开始呢只吃一些很简单做的这些料理的话哦，甚至后来呢就完全停止下厨，就有可能哦是呢这个来到了这个罹患失智症了。怎么说呢？因为哦这个下厨呢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你要先这个备料，对不对哦？那在备料之前，你还要采买哦，就要有计划的呢去这个采购哦，那个你要准备的食材，然后呢准备这些步骤，一步骤一步骤的完成哦。所以呢，如果一个老人家哦开始呢简单的吃这个料理哦，就是呢，准备料理的这个手续呢变得很简单的话哦，你可能呢就要这个从旁观察，看看呢他可能是不是得到了这个失智症的影响。

再来第二个观察指标，就是对吃饭失去了兴趣。这个医师指出，其实脑部的变化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嗅觉或味觉的一个退化。那当我们的嗅觉味觉都退化的话，这个对吃饭呢当然就比较觉得说索然无味，对不对？这样子哦。而且呢再加上吃饭的时候有时候要使用餐具啦，还要跟这个可能桌边的人进行对话交谈等等哦。那这整个哦，如果说是失智症的患者呢，他就会对于这些觉得说哎好烦哦，这样子哦，就觉得说他还要这个记得怎么使用餐具啦，他餐具使用上可能开始出现一些困难，但他不会说，不会表达出来哦，可能不管是碍于面子啊哦。

或者是说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哦，自己其实是因为这些过程让他觉得说很繁琐哈，结果呢，他整个表现出来的就是对于吃饭呢失去兴趣这件事情。再来呢，就甚至说，如果说忘记自己曾经吃过哈，这一餐已经吃过了，忘记了哦，这样子的话哦，哎，那也要敏锐的去察觉说，这样子的长辈呢，也可能是受到了失智症的一个影响。

还有呢，就是家中长辈哦，本来如果很喜欢尝鲜，很喜欢吃一些不同的食物、不同的料理，有时候会跟这个儿女啊、孙子辈说：“哎，你从哪里回来？说帮我带一个什么？”这样子哈，就吃一些他平常吃不到的东西哦。本来是这样，但是呢，哎，他突然之间都一直重复在吃相同的食物，就相同的那几样食物哦。那也有可能跟失智症有关，为什么呢？哦，因为我们日常决定呢，决策要吃什么东西哦。其实我们的大脑是有在运转的哦，那你选择说要吃什么哦，对这个失智症患者来讲其实是一个负担哦，因为他的那个脑部呢要去运转，要去做决策决定哦，那他呢可能呢就因为失智症的关系就觉得说，哎，那我干脆就都吃一样的东西就好了，重复都吃那些东西哦，这样我就不用去想去思考说我要吃什么哦，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失智症呢很有可能的一个触发的一个前兆。

最后一个呢，跟饮食有关系呢，可以观察出来说是不是这个跟失智症有关系哦。罹患失智症的一个指标就是突然喜欢吃甜食哦，突然喜欢吃甜食，就是说他原来哦没有那么爱吃甜食，或甚至不碰甜食的老人家，哎，突然呢开始爱吃甜食了哦。这个医学研究发现说哦，这个是因为哦脑部的一个负责奖励啊，还有冲动控制的这个区域受损哦。那就会让人呢变得想要吃甜食、哦、想要吃甜食，因为吃甜食会给自己一些这种奖励的感觉嘛、哦、就会刺激脑部，会觉得有得到奖赏、哦、这个部分、哦、常常是跟我们的这个额叶念的一个失智症、哦、有关系。所以呢这个部分、哦、就是说这个额叶、哦、本来呢脑部当中的额叶本来呢负责这个调节冲动控制还有食物选择的这个受到了一个损伤、哦、这样子的一种失智症、哦、就会让患者突然变得想要吃甜食，爱吃甜食。

以上的几个观察指标呢，就是你在对于这个照顾长者的时候哦，发现他饮食上有这些改变的话哦，那就可以来这个看看说是不是去寻求专业医师的帮助。那但是呢，面对这些变化哦，也不要太紧张啊，然后强迫长者说，哎，你就是要正常吃啊，你就是要饮食多元一点啊，你怎么都固定吃那几项东西啊？不是这样子哦，这个因为是这个医学做出来的研究哈，所以医师也做出了一些建议啊。如果说你发现说长者有上述的一些情形的话呢，那你可以呢开始呢先帮他用一个固定的用餐时段哈，先把他的三餐时间固定下来，然后呢先帮他准备一些他喜欢吃的食物，他喜欢吃的食物哦。但他如果是上述当中刚讲那个一直固定吃某几些食物的话哦，那你当然你也这个摄取太多也不好，所以呢你就逐步的帮他减量，然后呢把他分量哈，就是说呢，把它呢，把其他东西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加进来哈，避免呢一次性的呢，这个给他一次性的压力哈，就是一次呢要一次到位哦，这样子哦，那这样子他只会更抗拒哦，那用餐也会变得更困难哈。那如果是发现他是这个可能手指不太灵活啦哈，使用餐具上面等等，用筷子啊，用刀叉有困难的话哦，那就真的是要寻求这个专业医师的一个帮助。

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33.5 公里，就是过了五股之后留意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另外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 31.9 公里安坑隧道前外侧两线现在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0: 金广州好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予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右摆客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2: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这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44公里，这是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另外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180.5公里，这是过了龙井外路间呢有小货车抛锚在拖吊当中。

稍早跟大家说的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31.9 公里哦，这是安坑隧道前本来外二线的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回堵有1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捷运三莺线有列车昨晚7点多于龙埔站往三峡站的方向突然失去电力，无法行驶。经查是供电系统出现问题，经过连夜抢修，新北捷运公司表示已经在今天上午8点钟修复，并恢复正常营运。主机总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 2.73%， 是超过2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 2%。 不过主要上涨因素在于蔬菜和中秋节等短期因素，评估国内的物价没有通膨的现象。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九月油料费和去年相比增加约10%，使得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使得九月整体 CPI 年增率来到自从113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说。
3: 8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9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9月较8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
2: 蔡秀慧检任视察说明，尽管近5个月 CPI 都超过2%，不过主要是受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属于短期波动，因此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没有通膨压力。而平均蔬菜交易价格从9月下旬以来开始趋缓。另外，去年10月适逢中秋节，极其较高，因此预估下个月 CPI 虽然仍将在2%以上，但涨幅应该会有所收敛。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集结全国超过20所学校参与演出，除了有跨海来台的金门儿童合唱团，还有小民女中管乐队、陆军专科学校国旗队、明传大学礼宾大使团等，展现跨世代的青春活力。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由金门县将近10所国小、40位学生组成的金门儿童合唱团，这次联手金门县合唱团的哥哥姐姐们以及内政部防灾师代表，一同站在总统府前领唱国歌。合唱团成员赖云熙与王玉泉说：“
5: 就很开心，因为我们没有来过总统府，觉得很新奇。
6: 我们合唱团成立了1年多，然后第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台湾。这次是大家都是主唱，大人的音高跟小孩音高可能就不一样，但是合起来又是旋律很优美。”
4: 曾参与日本菊高校2022年国庆来台演出的台中市小民女中管乐队，这次带来《星途璀璨》行进表演。队形指挥傅子宁同学今年才刚满13岁，
7: 听说要参加国庆的时候，内心其实也很紧张。但是这样2个月下来，我们跟同学的磨合训练，都让我更认识行进管乐，也跟同学的关系越来越好，默契越来越深。
4: 台北市三育国小合唱团指挥王一宁老师带领孩子们从世界合唱比赛金奖走上国庆礼赞的舞台，希望与国人及这片土地分享孩子们天使般的笑容。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南投县清境农场五岭将迎来大批游客，仁爱警分局提前部署交通。

0: 通疏导勤务，加派警力巡逻管制及取缔违规，确保山区道路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1: 仁爱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将针对台14线、台14甲线清境及合欢山五岭等易用色路段，加派警力执行机动交通疏导。除了原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持续监控辖内车流状况，及时调整警力，迅速排除拥塞及事故。仁爱警分局雾社派出所所长蓝冠霖说：“
2: 山区道路蜿蜒狭窄，停车空间有限，请务必遵守现场原警指挥。”切勿违规停车，跨越双黄线或危险超车，且山区早晚温差大，易起雾，下雨，请大家减速慢行，开启大灯，确保安全车距，切勿酒后驾车或疲劳驾驶。
1: 仁爱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上山前可先查询公路路况资讯，途中随时收听警广路况，留意路侧资讯可变标志，并一天后及路况审慎评估行程，开心出游，平安回家。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长高虹安。10月1号起，公费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同步开打喽。流感第一阶段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安养机构住民、医师及防疫人员、孕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教保及托育从业人员、6个月内婴儿家长以及校园学童等等。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欢迎前往本市3区卫生所、合约院所以及社区接种站接种。左流右心，一起提升保护力。
1: 过马路不心急，红灯停来绿灯行。
2: 走斑马守规矩，左右查看要分明。
1: 不低头不滑稽，耳机音量别大声。
2: 车停让再前进，安全第一最要紧。
1: 行人守法好习惯，快乐出门保平安。
3: 平安回家，从每一次正确过马路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44公里，这是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还持续当中。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稍早呢跟大家说的哦，在南下的33.5公里过了五股呢内侧车道本来两部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接到了排除，但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呢，是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80.5公里过了龙井之后外路间小货车抛锚正在拖掉当中。那国三呢也有好消息传进来，也是稍早呢有跟大家提醒的，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1.9公里安坑隧道前外侧两线本来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已经接到了排除，但后方也是回堵大概有1公里的一个车流也还在消化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收听今天的英语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2: visit.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2: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5: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5: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0: Hello, everybody. 我是方菊琴 Christina。
1: 大家好，我是江梦彤 Myrtle。
2: 我是乌达利 Maria。
0: 哎 ，Maria， Jill 怎么看起来垂头丧气的样子？
2: 他把做了整整两周的方案啊给经理看，听说经理只说了一句话 ：“It's half baked， 不够周全。”
0: 各位朋友 ，half baked 不够周全，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片语喽。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1: To be frank.I think it's half-baked.
0: What do you mean?
1: I think you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carefully. I can see a lot of problems that you haven't considered.
0: 现在我们再听一次中文翻译的对话。
1: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2: 你觉得我的建议如何?
1: To be frank,
2: 老实说,
1: I think it's half-baked.
2: 我认为还不成熟。
1: What do you mean?
2: 什么意思?
1: I think you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carefully.
2: 我认为你想得不够周延。
1: I can see a lot of problems that you haven't considered.
2: 我看得出有很多的问题你还没有考虑到。
0: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我们先看 suggestion, S-U-G-G-E-S-T-I-O-N, 是建议的意思。你们注意到我的发音 suggestion。跟平常一般字尾是 T-I-O-N 结尾不一样，一般字尾 T-I-O-N 呢，我们念 shen 的音，像比如说 vacation 假期，还没有别的字？
1: 有啊，比方说移民局啊，入境处啊 immigration
0: immigration， 但是这个字呢，为什么会变成 chen 而不是 shen 的音呢？原来呀 T-I-O-N 前面的字母是 SS 无声音再加上 sh 无声音呢，它就要改变变成 chen 的音。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问题，问题这个字怎么念呢？
1: question，
0: 没错， question， q u e s t i o n， 因为它的拼法结尾是 s t i o n， 所以要念成 question。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你认为我的建议怎么样呢？ think 这个字几乎人人都会 T-H-I-N-K think， 但是它的用法要特别注意哦。如果想到什么东西，认为什么事情呢， think 后面要接个介系词，可以是 of， 也可以是 about， think of， think about。 比如说呢，诶 Myrtle， 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件新的 T-shirt 怎么样啊？英文怎么说？
1: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new T-shirt?
0: What do you think ofMy new T-shirt， 诶，你觉得呢？
1: 我的回答是 It's good on you。
0: 谢谢你 Thank you。 那再比如说我看到 Peter 坐在那边发呆，我就问他了，你在想什么啊？
1: What are you thinking of?
0: What are you thinking of? 当然你可以说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真调皮，他说我在想你呀。
1: I'm thinking of you。
0: I'm thinking of you。 再比如说Vincent 这个人很现实的，他满脑子想到的就是钱。
1: 那我该说 All he thinks about is money.
0: All he thinks about is money. 有没有注意到 Think about money. Think of you. Think of my new T-shirt. 要加介系词 of 或者 about。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你觉得我的建议怎么样呢？对方回答说 To be frank.I think it's half-baked. To be frank, frank, F-R-A-N-K, 是坦白的。那 to be frank 是一个独立的用法，就是说话人的意思，通常呢会放在句子的最前面。坦白说什么事情呢？诶 Maria， 如果我说坦白说我不喜欢你的建议，这句话要怎么讲？
2: To be frank, I don't like your suggestion.
0: To be frank, I don't like your suggestion. 另外一个字 honest, H-O-N-E-S-T, 诚实的，也可以这样用 To be honest, 我喜欢他的建议。
2: To be honest, I like his suggestion.
0: To be honest, I like his suggestion. 诶，还有一个片语也是讲老实说，说实话，那是什么片语啊？
2: To tell the truth, T-R-U-T-H.
0: Truth, T-R-U-T-H.就是实话 To tell the truth 老实说。为什么我不喜欢你的建议呢？ To tell the truth, your suggestion is half-baked。 当你可以说 To be frank, I think your suggestion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醒您几个有关路权的观念。一，先确认再通行，即使自己有优先通行权，仍要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二，行人穿越道前，车辆应停让行人。
1: 三，转弯车要注意行人与直行车。四，知道进入干道，要让干道车先行。五，请牢记，黄灯不抢，红灯不闯。六，路权之外更要注意视线，若路口被建筑物、车辆遮蔽时，一定要减速确认。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醒您，有路权不代表可以不看路，路权分先后，安全无大小，遵守路权不抢快，互相礼让更安全。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听完了英语单元，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呢已经靠近十点了，来到了9:50，所以呢看到呢许多地方的这个车流呢都逐渐疏解了，像是中山高哈、现在呢剩下呢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之间时速呢大概是介于20-50啊、已经大幅的这个缩减了这个塞车的车流了。那掉过头来呢，北上的部分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依旧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不到40。高架段的部分呢，五羊高架尾端呢，杨梅端这里哈疏解这个车流了，所以呢现在这边时速呢也都至少有60-70以上，只是说现在看到杨梅休息站哦，这个现在大概70%满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现在进去的话要稍微车多排队一下下。那在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北上呢也是全线顺畅的，都有80-90以上的车速。来到了西武高架呢，北上五股转接道开始到环北三重这一段时速是20-30，过了环北三重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40-50，大概要过了下塔悠之后速度呢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方面，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还是整个国三北部路段来讲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这段呢时速也只有20-30。再来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树林一直到安坑，还有北上的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另外呢，国道2号机场支线现在呢不论是往东或是往西都全线顺畅。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现在平镇2接平镇1平镇系统依旧是有一点排队的车阵，车速落在40-6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0000-000-123。最近天气温差比较大，这个已经开始呢有这个深秋的感觉了，但是呢有时候到中午的时候又会觉得还蛮热的。好，那就是秋天会希望是一个比较暖暖的感觉，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我们来听梁静茹的这首暖暖。

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87.4 公里，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呢，要留意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 13.6 公里，南桃园前内侧车道则是有这个两个铝门框掉落，我们也来帮忙通知，请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明天呢就是这个国庆连假三天的开始哦，如果呢有要做这个长途的旅行的话，记得呢出门前先稍微检查一下车子咯。好，祝大家呢有顺心愉快的不止今天还有未来三天，那明天呢我们还是会在空中相见哦。好，那明天早上七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无论是左手主持电风扇。

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黄飞，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87.4公里过湖口湖区的内线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336.4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有许多砂石散落在中线跟外线，后方回堵6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陆竹出口匝道发生槽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60.8到260.7公里之间过嘉义的路间有许多散落的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3.6公里，在南桃园前内线车道掉落2个铝门框。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段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3到120公里之间，通宵路段沿线掉落许多砂石。台61线北上219.9公里，过麦寮的中线有木头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

0: 来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

早上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早上10:05，也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啊。好，此刻大家心情如何呢？是不是非常期待接下来3天连假呢？早上跟朋友问候的时候，有朋友说哇放假了，哦耶，马上就是非常兴奋的这种心情。虽然说今天还是要上班，但心情显然就不太一样啊。好，那目前中部地区路况呢，除了国道1号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这边车子稍微多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搭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哦。好，那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出门那种凉意又更浓了一些呢？的确啊，像目前的各地即时温度的部分啊，那么像在台北是 26.6 度，那到了新竹是 26.9 度，而且今天感觉云层比较厚哦，所以那个透光哦就感觉比较少一点哦，太阳加热的作用也比较慢一些。那么来到中部地区呢，后龙 28.2 度，台中 29.1 度，田中 29.3 度，古坑 28.1 度，嘉义 27.9 度，日月潭是22 度，普遍来讲都是几乎是阴天的状况哦。好，那因为节气已经来到了寒露哦，所以好像真的感觉哦，天气在转变，然后有一点点带寒的感觉，凉带寒的感觉哦。好，那不晓得您会不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变得比较安静，然后呢也觉得好像比较容易累，比较容易疲倦哦，然后甚至怀疑说自己是不是体力变差了哦。好，不过内科医师王威瑶就说呢，寒露哦，它的核心变化并不是功能的下降，而是我们的身体跟肠道从秋分的时候开始的一个平衡状态，慢慢也进入深层内收期哦，所以整体节奏呢开始往内收就是要为后续能量来保存做一些准备哦，然后当我们身体输出减少的时候，所以那个疲倦感就容易感觉得到哦，其实代表我们身体正在转换运做的节奏哦。好，我觉得这个说法跟整个大地的运行很类似呢。好，因为他说秋分之后日照慢慢缩短了，那大脑对于环境的判读就开始会转向是降低输出，然后要增加保留，所以交感神经活络就慢慢下降，也使得我们身体外在活动的强度慢慢就减少了。那这不是能力变差，是我们能量分配策略开始做些改变，从支持外在运作慢慢转向优先维持内部的稳定，所以当输出减少的时候，人就会感觉比较安静，也比较容易察觉到自己的疲劳。那么这种疲倦呢，其实是在提示身体节奏现在正在转换哦。那肠道的部分也一样哦，寒露之后呢会变得更安静，经过了秋分的平衡之后呢，肠道菌跟这个消化节律呢就进一步的降低整个波动，所以消化跟排便还是维持稳定，但整体反应会更加内敛一些哦。好，那此外呢，除了这个身体跟肠道之外，寒露有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情绪的变化啊，你有感觉到吗？好，这个医师说呢，当神经系统降低外在反应之后呢，注意力会自然转向内在，也会让我们的感受变得更清楚，那我们可能会变得比较安静哦，对于外界的刺激反应会减少，但对于自己的状态反而更敏感了。好，这个不是情绪低落，而是一种内在感受被放大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转变也让整体的状态从平衡慢慢走向整合哦。好，所以医师说在临床上哦，寒露常常会让人家误为说自己变得比较没有精神，甚至怀疑是不是体力下降了。那因为活动力降低加上内在的感受变得明显，也容易让人家误判说我们的状态变差，但其实这个

是节律转换一个正常的过程。那当身体开始降低输出，外在的表现自然就减少。但是呢，内在的稳定性反而是在提升当中。所以寒露的核心呢，不在减少，而是在于被保留哦，就是一个让能量不再持续的外放，然后开始向内集中跟累积的时间点。那如果呢，这个过程顺利进行，后续进入霜降跟立冬的时候，身体跟肠道的状况也就可以更加的稳定啊。好，我觉得大自然有它的自然的运行，好像你们最近不知道，我就觉得最近蚂蚁变多了，而且蚂蚁好像都在搬家啊、哦，就感觉好像是要过冬做准备哦，所以可能蚂蚁的那个敏感度又更高一些。好，当然最近这个台湾栾树也开始变化了啊、哦，开始变色了啊、哦，所以季节的转换真的是不断的在告诉我们啊，这个有时候我们人体的反应也是一样哦，就是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调整跟改变哦。好，目前在省道台三线南下雾峰立法院中部办公室前的地方，因为内侧施工后方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哦。那此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呢，在甘肃路往中科路来到甘格路口的外侧有汰换管线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的右转专用车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而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来到中兴路前外侧电力施工围篱摆放，不过还好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状况。那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219.9 公里，在湖子内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有木头掉落状况。那台61的北上123到120公里，这是在通宵路段沿路都有一些砂石散落哦。那这两个情况公务段都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在补充，台中市区的崇德路要往市区的方向，就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兴路之后外侧施工，不过还好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哦。来，三天连假你怎么运用呢？要去当背包客吗？来自于董事长乐团所演唱的歌《背包客》。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叫王威豪，我是从事天文学研究的科学家。我的工作哲学是绝不得过且过，因为学术研究讲求正确性，一个问题要从多方探究，不管从哪个方向看，答案都要一致才行。所以我们不能放过任何细节，任何有可疑之处的地方都要设法厘清。而在觉得已经无可疑时，也要不断反问自己，这是否只是表象，漏洞会不会是深埋在某处。要像这样不断细心反复推敲，才能得到可信的结果，成果也才经得起同行科学家的严格检验。甚至在不宜有他之处深入探究，有时也会发现新的现象与课题。所以我做事尽管不求完美，但是一旦心中觉得有疑惑或不踏实之处，就一定要停下来解决问题，不能得过且过。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你好好听话。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湖口过后到竹北间歇性车多的情况开始出现了。好，所以这个路段要麻烦朋友会有点有时候车速比较慢一点啊，请大家多留意，然后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保持耐心来前进了。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的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另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219.9 公里在湖子内交流到这里中间车道掉落的木头还在，那台六以北上123到120公里，在通宵路段沿路都有沙石散落，这个情形公路段也都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台中市区方面在北屯路往潭子靠近东山路中外侧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那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靠近中清路的地方，外侧有人行道施工，也造成后方车多。再来崇德路往五权路就往市区的方向过太原路之后，因为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关系，造成了一路回堵到汉口路所以目前崇德路往市区大概从汉口路一路到太原路沿途都是塞车，这是因为过太原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关系造成了堵车状况。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头像。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0: 美国国债殖利率攀升也引发了市场对于通膨跟债务不断增加的担忧。美国四大指数呢礼拜三全面收低，而台股今天开低走低，以下跌 23.31 点的 49783.06 点开出，那么跌幅持续扩大，早盘一度下跌 445.12 点，来到了 49361.25 点。那目前整个大盘还是下跌了有334点，指数来到 49,

0: 4,471点，成交金额是4313亿。上柜市场部分则下跌了4.34点，指数来到426.12点，成交金额是1482亿。而在亚洲股市啊，除了今天重新开盘的这个上海综合指数上涨之外，其他都下跌。那么日经股价指数下跌636点啊，指数来到6939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19点，指数来到67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9点，指数来到24080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3点，指数来到385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2: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2: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3: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快乐 Day 爱丽顺便收音成为挂客啊。那么未来三天呢是国庆连假，台中可能会有一些返乡旅游收假的车潮，所以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也提前部署哦。那除了锁定国道交通国道的一个交流道之外，那包含台74线还有一些热门的景点周边都会加强疏导，而且这一次还出动了空拍机哦，希望从空中可以掌握整个车流，那一旦发现拥塞赶快通报警力前往处理啊。那不止台中哦，彰化也一样，也是有空拍机来协助哦。好，所以大家都希望这个帮助所有的朋友呢可以很顺利的返乡跟出游哦，希望尽量减少遇到塞车的状况哦。好，那目前路况部分，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从湖口到竹北的间歇性车多，慢慢的有点疏解消化的迹象哦。那台中市区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那么这个是过了太原路之后，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回堵到了汉口路。那另外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后方有车多。北屯路要往潭子的方向，来到东山路前中外侧施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状况。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219.9 公里湖子内交流道附近，中间的木头没有接获到后续了。台61的北上123到120公里通宵路段沿路散落的砂石，目前没接获到后续状况，都可能已经排除。来送上二柯所演唱的歌曲带着音乐去旅行，待会儿我们关心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之后回来，我们要进行九四五会客室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九线马太安溪桥去年九月因堰塞湖洪灾冲毁，公路局斥资35亿元新建永久桥。北上桥昨天举办合龙仪式，象征桥梁上构主体工程接近完成，预计今年底单线双向通车。原定明年底完工的整体工程，渴望提前到明年六七月完工。记者张涵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8号到花莲见证马太安溪永久桥北上桥合龙，象征北上桥面工程接近完工。公路局东宫分局长林文雄简报，工程分别在今年5月、8月遭遇大水灾情，不过在施工团队赶工之下，仍得以如期在年底达成北上桥的双向通车。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至今施工进度超过 66%， 超出预定的进度 5% 左右，接下来执行南下桥工程原本预计明年底完工，在工程团队努力下，渴望提前到明年六七月之间完成。
3: 我们永久桥的北上线跟南下线本来是预计在明年的年底才有办法来完工，但我们的工程团队相当的努力哈，所以预计在明年的差不多六七月，我们整座的永久桥就会来完成，也会来完工，来提供给所有的花东乡亲一座。非常便利而且又安全的这个马太安溪桥。
2: 陈世凯表示，马太安永久桥不仅跨径加大到85公尺，高度也比旧桥高了9公尺左右，安全性以及抗灾能力都将大幅提升。听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南投县埔里镇近期有民众私自画设道路标志标线，埔林警分局将加强查查，若查获违规，除了依法开罚，也将通报全责单位涂销，恢复原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用路人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埔里警分局表示，近期接获民众反映，辖内有未经主管机关核准私自画设道路标志标线的情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一项第七款规定，私自设置道路标志标线，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下罚锾。埔里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邱伯轩说：“
5: 本分局已加强查查，发现违规就依法处理，也会通报相关单位涂销。”恢复原状。
4: 若私设标线行为已经引发具体的交通事故，除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裁罚外，另外还可能涉及刑事及民事责任。埔里警分局提醒民众，道路标志标线都属于公权力范畴，如果对住家周边标线画设有需求，应透过正当管道向相关路权单位提出申请，切勿私自画设，以免违法受罚，甚至衍生刑事责任，得不偿失。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嘉义精品咖啡进军日本市场，嘉义县政府以非常嘉义品牌首度组团参加东京 SCAJ 展览。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县政府举办行前记者会，县长翁章良表示，县府推动咖啡产业就是以国际标准为方向，近年来嘉义咖啡在国内外竞赛屡获佳绩，也逐渐发展出具辨识度的风味特色。县长翁章良说，希望阿里山的咖啡可以走到海外，持续的深耕日本市场，让更多国际消费者认识阿里山精品咖啡。
7: 那全台湾最好的咖啡生产在嘉义县的山区啊。那这次我们的业者有8家业者，那即将到东京，那去参加全世界最大的咖啡展。那这次除了参加咖啡展以外啊，那我们也跟3家东京的很有名的咖啡厅，还有京都的 Times Club 那一起合作做联名咖啡。
6: 这次参展有8家庄园，农业处表示，继冲绳关西后，今年首度进军东京 SCAJ， 也将在日本桥设置了精品咖啡专区，持续提升嘉义咖啡在日本市场的

0: 能见度。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的话，在云方面，北部东半部云量上比较多一些，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跟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随着东北季风减弱，今天白天高温会稍微上升一些，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大约在27到29度，新竹以南跟台东可以来到30到32度。那各地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低温大约22到25度，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夜晚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那今天风力稍微还是比较强一点，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东南部沿海跟恒春半岛容易出现长浪，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全国的听众粉丝大家好，我家乃是霹雳布袋戏的素环境，处处接到大聂分局传来特别任务，要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反诈活动团，台中市大聂分局长施永昭。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路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5: 早上10:37，欢迎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啊，加入我们的服务行列啊，加入我们收听的行列。所以可能在新竹甚至桃园地区的朋友，可能都可以收听到季谦的声音啊。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车流，目前搭上国道部分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哈，就连国道一号原本南下从湖口到到这个竹北的车多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台中市区方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太原路之后，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到了汉口路。那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靠近中清路外侧人行道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靠近东山路，因为中外侧施工关系，后方也有车多情形。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消。
6: 就是我，
7: 就是我，945会客室，
8: 就是有意思。
5: 好，今天我们电话访问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啊。那么今天访问到的是邱永峰副队长，副队长好。
9: 主持人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因为明天开始三天的国庆连假就要开始了哈，那苗栗地区也很多人会去旅游啊，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交通疏导跟管制措施呢？
9: 哦，好的，那个115年国庆连续假期就是从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假期哦。那苗栗县警察局已经规划交通疏导计划，在这边提醒民众出游前务必掌握一下相关的管制资讯后，以利自己行程的安排顺畅。那从中秋节上市连假发现后，我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造成

0: 大量的拥塞，所以检讨整个测径之后，那有关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预计在10月10日至11日每日的12时至21时封闭台61线冷水坑七处平交路口，包含了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竹南垃圾场、苗八线、苗十一线等七处平交路口。那另外在竹南垃圾场跟苗八线因应车流的关系，会提早在10月9号8至19时提早来封闭，就是减少车流的交织情形，保持主线畅通，提高行车速度。那另外在台61线之前止爆地点，就是在玄宝大桥补强跟改建工程，因为施工期间车道缩减，路幅变窄，那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的时候，特别遵循现场人员及交维设施所导引之方向行驶，那请驾驶人通过工区时依限速来行驶，主线车道是50公里，机慢车道是40公里，请减速慢行，确保自身及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
1: 嗯，
0: 那有关国道的部分哦，国道这次只有实施国道封闭，就是在10月10号至11日每日上午12点到21时实施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那如果说要使用道路该道路路段的那个驾驶，那请续行台61线北上，或衔接国道3号高速公路香山交流道北上，请参考相关的牌面来指示行驶。
1: 嗯，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国道的一个，就是在国庆日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啊。好，那另外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高龄族群的部分嘛，哈。来，高龄的长辈来讲哈，我们现在统计上来讲，比较常见的事故发生原因大概有哪一些呢？
0: 哦，高龄长辈根据我们大数据的分析来说跟那个听众说明的话，高龄者发生事故的原因大概一，未规定穿越马路，有许多长辈为了省时间没有走行人穿越道等相关的道路设施，就直接横越马路，这是最常见的噪音。尤其像前几天本辖也发生，因为行人是走在行穿线上，但是因为大型车的视野死角，把那个高龄者从正面来撞击哦，
1: 嗯，
0: 所以驾驶人疏忽或者是行人疏忽错误的行为，像是走路分心啊、误判车距啦、啊、或是听力或反应变慢，都容易导致危险。那穿越车道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左右的来车，像有些是画设行车分向限制线的话，这种道路是不能穿越的。那有些长者可能是为了一时的方便，就会直接进行来穿越道路，反而造成自身的危险。
1: 是，好，这个是在行人的部分嘛，哈。那如果是高龄，比方说骑车啊，或者是开车这个部分呢，这个如果发生事故，大概都什么原因呢？
0: 高龄者事故发生的原因，我们大概可区分为三个区块。第一个就是未注意车前的状况，比如说因为年长者专注力不足，或者是反应时间比较长，或者是生理平衡比较舒缓之后，导致无法及时的闪避。第二个就是未依规定让车，在路口转向或变换车道时，没有按照规定转弯让直行车先行，或注意其他的车辆。第三个是转弯或回转位移规定，特别在左右转弯或回转的时候忽略了视野的盲点，或未打方向灯，判断错误，都是常见的原因。
1: 嗯，
0: 所以建议家中有长辈的朋友们可以提供长者在过马路时一定要行走行人穿越道，骑机车时要注意前方的状况，那转弯时要小心慢行。
1: 嗯，
0: 如果说身体状况不佳，反应变比较迟缓的话，也可以考虑改搭大众运输，或请亲友来接送，既安全又方便。
1: 好，刚刚副队长特别有提到说，其实高龄长辈哦，在行走方面哦，可能发生一些事故的主要原因哦。那如果是长辈真的要过马路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方说守则啊，是教这个长辈怎么样过马路的时候要怎么掌握那些原则呢？
0: 哦，好的，那我们还是希望长者过马路的时候，希望能够左看右看再左看，其实就是确认确认再确认，真的是确认没有车来通行的时候才穿越道路。那你站在红绿灯口的时候，尽量离路口三大步，不要太靠近车道线、边缘线，因为我们要注意大车的视野死角或者是内轮差的动态关系、然后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不要边走边滑手机啊等等的相关步骤，确保自己行人的通畅、再就是当我们小绿人闪灯急促来催促用路人说已经路权要终止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要强行来穿越道路，就在路旁边等候下一次绿灯再行。
1: 嗯，是，好，所以其实我常觉得不只是长辈啦，一般行人也一样哦，就是如果要穿越马路的时候，真的不要在斑马线上面等候哦，还是要站在那个人行道上面才真的是比较安全的哦。那另外我们刚刚有提到说，长辈如果是骑车出门的话，比较容易发生的一些事故原因嘛，那如果长辈真的需要骑机车出门，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跟提醒呢？
0: 好的，那如果说真的没办法一定要骑机车出门的话，那保命的装备安全帽一定要戴好系好。其实我们在道路上常发现年长者是有戴安全帽，但是安全帽是给机车戴的，并不是戴在我们的头上，所以这部分要请长者一定要把安全帽戴好系紧。那第二个就是骑车的时候，以前车要保持安全的距离，不要跟太近，尤其前方有大车的话，尽量让大型车辆先行走哦，那我们在后面慢慢、慢慢走就可以了。
1: 是。
0: 第三个，如果说是转弯或变换车道的话，务必要提早打方向灯，同时看后照镜，摆头确认后方有无来车。第四个就是避免与大型车辆并行哦，要注意大车的内轮差与气流的吸力。当然啦、如果说在路口有遇到两段式左转标志的号志或路口的时候，一定要依规定两段式左转，不要贪快违规。那在路口的时候要注意其他车辆的先行，特别是在左右转或回转的时候，要打方向灯确认四面八方都没有车通过之后才来进行左右转。那安全的习惯是累积出来的哦，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一起多关心自己的长辈，陪他们一起了解安全过路口、正确的骑车方法，共同来守护长者的出行安全。
1: 嗯，好，今天就非常谢谢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邱永峰副队长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副队长，谢谢您，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哦，中部地区的车流在国道上面哦，现在大概就是国一南下，差不多是在靠近竹北啊，就湖口湖区到竹北路段的地方开始出现一些车多状况。那另外在国一南下啊，来到造桥地磅站前的地方，现在这边开始车多，速度呢有比较缓慢一些哦。好，这里应该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啊。好，因为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南下，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啊。这边因为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看起来是封闭外侧啊，封闭外侧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车都回堵，目前大概至少有一公里哦，所以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小心注意一下。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有一个新的车多路段哦，这个地点呢大概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来到接近花坛站背道前的地方，现在这里 出现了车多情形哦，而且会有定点的状况哦。好，我目前看到国道一号南下指标203公里的地方，这边是定点的情形哦，不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好，如果朋友知道。

麻烦提供一下，可能是施工哦。好，在国一南下203.9公里，这里应该有占用车道在进行施工。那因为即时影像画面我看不到这个施工点的地方，但是看到后方是塞车的，回堵至少1公里哦，所以也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小心注意了。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就往市区方向过太原路之后，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到了汉口路咯。

0: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位歌手叫做周兴杰，所演唱的歌曲《初中》。国道六号在西向要往国道三雾峰系统方向，来到草屯路段哦。那一侧朋友说有猫咪在这里哦，大家要留意它的安全。那另外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太原路外侧施工，后方回堵到汉口路。那至于在国道上面的车多情况呢，则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湖口湖区到竹北流量稍微大一些，不过慢慢的提升疏解消化。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大概至少一公里。再往南的话，受到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 203.9 公里的地方，这里有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那目前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那目前呢，大概在指标202公里的地方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要麻烦朋友国道一号南下靠近202公里就要开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的来通行。那其他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大上来讲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第二所演唱的歌曲 My Dear。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6.4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先前散落在中线和外线的砂石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13.6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内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和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4.8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啊，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十月八日到十月二十二日是节气寒露，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冠上寒字的节令。老一辈总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别再赤足行走，以免受寒。然而此时的田间水畔，洁白如玉的茭白笋却无畏秋凉，恣意展露风姿，宛如金庸小说中的小龙女，冰肌玉骨，不染俗尘。茭白笋其实不是笋，而是与稻相似的禾本科水生植物，古称菇。不过人们最早食用的是它的种子，叫做菇米。后来因为被真菌寄生，菇的嫩茎受到刺激不断增生，长得又白又胖。人们好奇尝试后，因为发现这个病变的部位异常美味，而且没有副作用，开始刻意栽植被真菌感染的菇菜，使之长出茭白。从此菇便从谷物逐渐转为蔬菜。茭白笋的台语又名卡北笋，就是小脚的脚，听来风雅，其实背后隐藏一段暗黑的女性缠足史。早年父权社会以女性的三寸金莲为美，那长长的白色裹脚布以及小脚肌肤因长期不见日光色如雪白，与茭白笋剥壳后有几分相似，于是把茭白笋称作卡北笋。台湾旧时谚语修卡是阿牛，大卡是鹿肝，说明了缠足更是阶级的印记，标示着家族拥有经济实力，容许女眷不用也不便劳动，这其实是限制女性活动，满足对弱者的掌控欲。到了日治时期，以公权力推动放逐，这个陋习才逐渐消除。如今市场为了行销，将茭白笋称为美人腿，这个名称虽然带着人生比附之意，却象征着女性勇于展现自我。从卡北顺到美人腿，见证了时代从束缚走向自由的转变，是一段关于身体、审美与社会的演进史。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

战备道前的地方，这边因为有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哦。目前呢，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接近201公里啊，接近201公里就开始车多，速度缓慢，然后会走走停停，所以目前呢，大概回堵差不多3公里左右的车阵了。好，麻烦朋友耐心等候，依序前进哦，来通行。来送上将会刚会收安全的歌曲《幸福的小站》。

将近四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过彰化不久哦，大概直标200公里，开始车多，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蛮严重的堵车。那如果赶时间，熟悉改道路线，建议朋友可能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造桥地磅站这个地方，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速度依旧还是缓慢哦。好，刚刚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 203.9 公里是封闭外侧施工哦，封闭外侧施工，那目前后方严重回堵大概4公里左右哦，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行驶。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3.9公里哦，也就接近花坛战备道的地方，这边有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哇，现在目前后方回堵将近4公里咯。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啊，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流量稍微比较大一些。那往南走的话，受到了南下203.9公里啊，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下靠近这个花坛站备道前的地方，因为封闭外侧进行坑洞修复的施工关系，那么现在已经严重造成了回堵到了彰化交流道。好，整个回堵的车阵呢，目前大概有4到5公里左右哈。至少有5公里哦。好，所以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务必要特别小心注意哦。一到了彰化交流道这里就开始车多定点，然后会走走又停停的情形，那么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五公里的车阵呢需要一点时间慢慢来度过哦。所以麻烦大家来到这里提早减速因应，保持耐心依序来前进了。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的行车流量大上维持顺畅好走。那此外呢，在国六西行要往国道三号方向，在草屯路段的地方，朋友说有小猫咪在内侧，要请大家注意。那至于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6公里往雾峰，来到崇德外侧有扫街车进行施工作业。那台76线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向指标18.3公里要往鹿港的方向，来到普兴镇这里外侧有大水桶掉落，那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而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靠近福雅路的地方，快车道外侧有小货车抛锚停放，那么导致后方哦，从中公三路一路到福雅路要往沙鹿方向，沿途都是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那另外在崇德路往五权路，就是往市区方向过太原路之后，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关系，造成后方目前是回堵到了汉口路哦。好，那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都乡。

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南下 203.9 公里位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相当严重哦。车灯尾端在彰化交流到这个地方，所以目前回堵已经是超过了5公里哦。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如果赶线朋友可能建议你要及早做改道比较好。那另外台76线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向往鹿港指标 18.3 公里，在埔兴路段外侧有大水桶掉落情况。那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靠近福雅路快车道外侧小货车抛锚的影响，后方呢是回堵到了中宫三路。那另外崇德路往丰原过文兴路外侧这边有路树的移除施工作业，造成后方呢从从天津路就开始啊，一路堵车堵到了文兴路过后。那同样是在崇德路上面啊，就是要往五泉路就往市区方向过太原路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到了汉口路。那此外呢，目前五泉路往台湾大道在靠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后方有车多。北屯路往潭子靠近东山路中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些。这是目前掌握到的道路状况，有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4。好，来自于日本的团体 Snowman 演唱的歌曲 Sunshine Dreamer。

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204公里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过快关外侧路肩，朋友说有连结车车头爆胎，目前停放在外侧路肩等待处理当中。那这个状况也转达高工局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部分受到南下203.9公里，也就是靠近花坛站备道这里，因为封闭外侧做坑洞修补的施工关系，所以造成后方非常严重的堵车，目前回堵至少大概有5公里到6公里左右了。所以目前国一南下来到彰化交流道这里就开始车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好，还没有到彰化就开始车多定点了。好，所以要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前方车况哦。车速会骤降，然后走走停停情形，目前回堵至少超过六公里了。如果赶时间，可能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比较好一些。那另外在省道台76线和宝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向18.3公里往鹿港来到埔心外侧有大水桶掉落。而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台湾大道哦，朋友说双向靠近朝富路的地方，快车道双向内侧都有路树修剪施工。那现在往沙鹿方向呢，已经是从惠来路就开始堵车了。那原本在台湾大道往沙鹿靠近福雅路前快车道外侧小货车抛锚情况已经排除了，先前回堵到中宫三路车站呢，目前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目前崇德路要往丰原的方向，过了文兴路之后外侧这边有路树移除施工作业，后方回堵到了天津路。那此外呢，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来到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后方车多。北屯路往潭子靠近东山路中外侧施工，同样后方也有车多状况，速度呢同样是比较缓慢的。那此外崇德路往五权路往市区方向过太原路外侧施工，后方回堵到汉口路。因为声音当中我们快来等候11:30开始景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10月8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凤林警方巡逻时发现一名骑士未戴安全帽，鸣笛要求停车受检，骑士竟加速逃逸，远警锲而不舍追逐半小时，在花莲县瑞穗乡国光北路将他押至逮捕，开出了14张交通违规罚单。经查，王姓骑士还是一名窃盗通缉犯，将他递解归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男子骑机车躲警察，还一路用脚衣物攻击远警。花莲凤林警分局远警巡逻时发现，这名46岁的王姓男子全身散发酒味，其用警用机车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男子不但不停车，还加速逃逸。远警尾随在后，见警用机车靠近，男子就用脚踹车，丢衣物袋子，还是涂车碰车。幸好远警反应佳，没有酿成意外，双方追逐半小时左右，警方在瑞穗乡国光北路将王姓男子押至逮捕。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表示，王姓男子拒绝酒测，无照拒检逃逸，并危险驾驶，共开出14张交通违规告发单，依公共危险妨碍公务送办。此外，他不仅有毒品、窃盗、毁损等前科，还是窃盗通缉犯，依法将他解送归案。
2: 王姓通缉犯拒停逃逸途中涉嫌踢警、丢掷衣物及企图碰撞警用机车，到案后拒绝酒测，警方共开立14张交通违规告发单，全案依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凤林警分局强调，对危险驾驶、拒检逃逸等行为绝不宽待，并会持续查缉通缉犯以维护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宜兰监理站呼吁民众多利用国道客运往返北宜，透过大客车专用道和机动加开班车，不仅省时，还能免去塞车之苦。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国庆连假即将展开，宜兰这几天除了传艺中心有亚太传统艺术节，宜兰运动公园还有大型免费的演唱会及烟火。为了让返乡和出游旅客避开车潮，台北区监理所已经协调客运业者，将市各站点排队人潮机动加开速运班车。宜兰监理站副站长黄义挪说，
4: 依照以往数据，尖峰时段搭乘国道客运往返北宜，平均可以驾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的车程，民众可以在板桥、台北、市府及圆山等转运站搭乘国道客运前往宜兰。
3: 黄副站长表示，为了提升北宜疏运效率，国五将实施大客车通行路间及主线移控，平均可较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车程。监理所已经协调业者，是人潮机动加开班车，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各大转运站搭乘，并透过 iBus 公路客运 App 查询即时资讯，安心欢度连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115年国庆焰火活动10月10号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震撼登场，今年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19000多发的绚丽焰火，台东县政府邀全国民众共同参与音乐文化与自然山海的顶级国庆盛典。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政府表示，国庆当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及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
5: 7点到7点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它会融合台东县的炸邯郸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点20到7点30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手牵手，然后7点58分做一炮仪式，8点烟火释放，8点半之后有演唱会。
0: 台东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

0: 国庆夜，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掌握行情，
3: 股市看盘。
4: 11:36，目前台北股市下跌了340点，指数来到49466点，成交金额是5819亿。上柜市场下跌2.78点，指数来到427.68点，成交金额是1898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也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下跌662点，指数来到69373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00点，指数来到670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4点，指数来到2398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7点，指数来到383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好，目前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在南下造桥地磅站这个地方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那原本在国一南下203.9公里，也就是靠近花坛站备道前，封闭外侧修补坑洞施工呢，刚刚撤收整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向要往鹿港的方向，指标18.3公里，在普兴路段外侧掉落的大水桶也已经排除了。那国道3号南下204公里，这是过了快关之后，外侧路间有连结车车头爆胎停放在这里，在等待救援处理。那台中市区方面呢，则在台湾大道靠近朝富路双向快车道的内侧都有路树的修剪施工，那现在造成往上路方向已经回堵到了惠来路哦，行进速度缓慢。那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就往市区方向过太原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到了汉口路。同样在崇德路上面往丰原的方向过文兴路，外侧有这个路树移除的施工作业，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到天津路哦。都请朋友们如果赶时间，建议您最好能改道。那另外呢，就是在省道台一线南下大甲溪桥上，外侧刚刚有两部机车的碰撞事故，那目前救护车已经赶抵现场在救援咯。
5: 魔镜啊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6: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5: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她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6: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她的行踪哦。
5: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6: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5: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雨已打警戒值，目前台18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18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

0: 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晶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晶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晶正式失业。
1: 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 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好，目前在省道台一线南下大甲溪桥上外侧有两部机车事故，目前救护车已经赶抵现场，在救护当中。那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哦，大概有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而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呢，大概从195公里过后哦，就开始明显感觉车多了，然后渐渐的会变成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这个车多情况呢，要一直持续过了彰化之后呢，大概要过指标200公里过后哦，整个车速才会渐渐的加快哦。好，这是受到先前施工影响造成的一个堵车情况哦。好，所以目前整个车阵的一个消化情况大概过202公里哦，所以目前大概国道一号南下195公里到202公里你这个路段呢，依旧还是车多，持续的在疏解消化当中。那台中市区方面，在台湾大道靠近朝富路双向快车道内侧都封闭在修剪路数，所以目前哦，往沙路的方向回堵到了惠来路。而国道三号南下204公里过快关，外侧路间连接车车头爆胎，目前还停放在这里哦。来送上温丽友收音曲的歌曲《彩色人生》。

0: 记，你在磨什么啊？哦，好香哦！
1: 这是苗栗客家擂茶呀，茶叶、花生、芝麻按顺序一样一样磨，又香又好喝
0: 哦。好想试试看哦，我可以帮你磨啊。
1: 哎，擂茶得耐着性子按步做，叫规矩，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哦。你的个性啊，急急躁躁的，看你开车就知道了。上一回啊，搭你的车行经台72线14公里到14.03公里，那里是一淹水路段，就跟你说了要先观察能不能过，结果你连看都不看就往前冲，果然车子马上抛锚了，你还记得吧？
0: 好啦，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啦，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1: 哎，我还没讲完，不止不能急躁，还要跨凶塞，留意路面积水、交通标志、警示灯号和前方车况，雨刷、头灯也要依照天候适时使用哦。
0: 是，有一有二，那还有三吗？
1: 当然，第三是要留空间，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最重要的，如果看到前方积水、封路或管制，不要硬闯，也不要涉水哦，要停在安全位置，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必要时要改走其他安全路线。
0: 哇，你真的是安全大使耶。
1: 那当然，所有事情都是安全第一，不能勉强，擂茶要慢慢磨才会香，车啊要开慢一点才会平安到家。
0: 啊，阿纪，那你是不是磨太细了啊？这样好喝吗？
1: 哎，你不懂，客家擂茶本来就是要追求将茶叶、芝麻和花生磨到极细，这样香气才会完全释放，口感才会绵密滑顺而不卡喉，保证喝了齿颊留香。
2: 省道台72线指标14公里到14.03公里，苗栗路段属一淹水路段。遇有降雨或路面积水时，请减速，保持安全距离，开启适当灯光与雨刷，密切注意警示标志及现场管制。此外，如果积水较深，无法判断路况，请勿冒险涉水或穿越封闭道路，应停靠在安全处所，遵从警察、养护或现场管制人员指示，并视情况改道。出发前可先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路况，并收听警广，让每一趟旅程都平安抵达。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流量受影响，速度比较慢。然后往南走，南下目前大概196公里，一路到了200公里，目前大概有差不多3-4公里的车阵还持续的在疏解消化哦，这都是因为先前施工造成的堵车状况，现在施工撤除，慢慢的在疏解消化，现在大概剩下彰化教到前后的地方。目前还有车多速度缓慢，大概196公里开始到200公里指标，目前大概3-4公里

车阵持续疏解消化中。那国道三号南下204公里过快关之后，外侧路间连结车车头爆胎的情况，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顺利排除了。那省道台一线南下大甲溪桥上，外侧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哦，目前在救护处理当中。台湾大道来到靠近朝富路，快车道双向内侧有移动性的路树修剪施工，现在造成往山路方向回堵到了惠来路哦。

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永远不在》，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啊，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外侧施工，流量稍微大一些些。那此外，国一南下原本哦，大概过彰化系统接近彰化，然后一路到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196到200公里的车多，现在完完全全几乎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哦。那

此外呢，目前在台中市区方面，原本北屯路往潭子靠近东山路中外侧施工有车多状况，这个施工撤除，应该车多情形就疏解了。那还有在台湾大道，这个是靠近潮步路双向快车道内侧有移动性施工进行的关系啊、哦。所以刚刚提到说往沙路方向是回堵到了惠来路，不过目前因为整个施工撤除，所以现在这边呢回堵的情况大上都已经疏解下化完毕了。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我们来关心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提前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30分。好，来自 EXO 所演唱的歌曲亿万分之一的奇迹。

十二点喽，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的彰化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83.3 公里过湖口有木头掉在中线和外线，北上 66.6 公里过右势交流道内线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12.8 公里在高架汐止端有轮胎皮掉在中外线，国道三号南下 99.6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8.4公里，过竹东驿的路肩有大菜篮掉落。台一线南下大甲桥上的外线，两台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都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我是动物心理所应用组的许哲维，我的幸福之道是饮食品味练习，品味能力 Savoring， 根据 Brian and Veroff 在2007年的研究，将其定义为一种专注欣赏和深刻体验生活中美好时刻的能力。而我的方法是在每天的早餐时都不会拿起手机，并且坐直并深呼吸三次，将我的注意力放到当下以及我的早餐上，暂时放下其他的思绪，接着用鼻子感受咖啡或饮料的香气，嘴巴慢慢地咀嚼面包或蛋饼，感受食物的温度、质地的变化，刻意地放慢节奏，专注在每一口的食物上，每天持续且固定的练习，久而久之，早起的我也变得更加的有精神，面对着新的一天。而这就是我的幸福之道。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于维多利亚·莫内跟火星人布鲁诺所合唱的歌曲《Last Way I Love You》。中午12:09，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中部地区目前车流大上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交通情形目前都是良好的。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是邰正宵所演唱的《从情人变成朋友》。

0: 哎，你们看前面那台车的后挡风玻璃左下角贴了一个蓝底白色的标志，图案啊看起来很像是一只耳朵，再加上箭头，那个是什么啊？我本来想按喇叭提醒他要切车道，但看到那个标示啊，突然有点犹豫。那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
1: 啊，那是听障驾驶识别标示啦。阿明，你先别按喇叭，因为前方的驾驶人可能听不见声音，你按喇叭啊，他也无法察觉，反而可能惊吓到其他用路人。这时候我们应该保持安全车距，改用闪烁大灯的灯光方式来提醒他，这样他看后视镜就能意会到了。
2: 没错，这个标示是交通部为了建立友善交通环境推动的，听障朋友开车上路都非常专注，大家只要多一分体谅，用灯光代替喇叭，就能让彼此都更安全。听说这个识别贴纸在各地的监理所都能免费索取到，也能上网下载，我们要多帮忙宣传，一起守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咯。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季后赛的消息啊，卫冕军呢，这个道奇队今天在国联分区系列赛的第四场比赛，靠着帕克斯在七局上敲出智胜安打，中场4-1击败勇士，系列赛以3-1出线，晋级国联冠军赛啊，那么持续朝着3-霸来迈进。不过当家日本巨星大谷翔平则是持续陷入低潮，今天缴出3-0的表现，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102个打席没有开工了。好，至于他的对手会是谁呢？目前还没有出炉哦，因为这场比赛还继续在打。那么这是

0: 密尔瓦基酿酒人今年战绩最好的球队哦，那目前呢在第四场比赛当中呢是以3-1在七局上半暂时领先圣地牙哥的这个教士队哦。那目前两个对战呢是密尔瓦基酿酒人以2-1暂时领先，所以这一场呢等于是听牌，如果赢得之后呢就会晋级到了分区冠军赛，那将会对上道奇队哦。好，至于在美联的分区赛，冠军队伍已经出炉了。美联分区赛啊，第三战呢，光芒队啊，那么外野手维拉德还有梅萨二世接力开轰，洋基球迷上帝之手成为插曲，追平2分炮，改判为带有1分打点的厄雷安大。光芒中场4-3险胜洋基，以3连胜横扫对手魁违6年，再度闯进到了美联冠军赛。那至于他的对手呢，目前还没有出炉哦，因为守护者在5-3至美联分区系列赛以0-2落后，今天呢客场第三场背水一战拒绝被横扫，阿德尔3局上满垒后敲出关键的清垒3垒安打，帮助球队超前。当家的明星强打拉米瑞兹单场贡献2支长打，进账2分打点，锁定胜局。守护者中场9-3大胜白袜，系列赛扳回1城，系列赛目前是1-2落后给白袜哦。好，再来羽球消息，土银好手苏立阳呢，在超级500系列的北极羽球公开赛男单32强，以21-17、21-6击败带上上阵的左手重炮林俊毅，挺进到了前16强。同样台湾一哥周天成21-13、19-21、21-13击败法国好手梅克尔，也晋级到前16强。而男双的王麒麟邱向杰则是被同胞给阻击哦，名列大会男双第四种子的林杰佩呢，被土银学弟陈芷瑞跟林玉杰以21-18、22-20击落，没能加入第七种子双胞胎李方任、李方志以及蔡富成、赖伯佑还有刘广恒跟陈正宽晋级的行列。而女双的许一穗跟林芝云还有林芷君跟杨竹云也都顺利闯过了头关，都晋级到了女双前16强。再来桌球消息哦，10月24号要欢度18岁生日的台南小将郭冠宏，在大满贯男单第二轮以3-1打败了中国名将梁靖昆，首度闯进到了大满贯赛前16强。那另外男双部分呢，世界排名19的台南组合冯奕兴跟郭冠宏在16强赛以10-12、7-11、6-11输给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勒布朗兄弟党哦，无缘晋级前8强。而在女双的部分呢，世界排名12的国泰组合李玉尊跟简彤娟呢，则是呢以直落3收拾新加坡组合黎明印跟舒林倩的组合，继美国站之后第二度闯进到了大满贯赛女双8强。那另外呢，在这个女单的部分则爆出最大冷门哦，这个礼拜才刚夺回世界球后宝座的中国名将孙颖莎，在女单第二轮以1-3输给世界排名101的泰国女将帕拉南给逆转止步，在32强也写下个人在大满贯赛最差的战绩。好，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谢淑薇延续上礼拜名古屋亚运网球女双夺金的气势，马不停蹄到了中国公开赛之后，西手拉脱维亚的欧妹奥萨潘科乘胜追击，以6-3、6-2击败俄罗斯的组合克罗马查娃跟萨姆索诺娃的组合，2连胜挺进到了女双前8强。至于在女单的部分呢，这也是谢淑薇的以前的老搭档比利时的老将梅滕斯呢，则是在女单甜蜜复仇，2个6-3击败美国第三种子强敌高夫，终止对战5连败，那么首度闯进到了中国羽球公开赛女单的8强。下一轮的对手呢，则是2023年北京夺冠的波兰第八种子史威泰克啊。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早报、运动午报。
1: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2: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3: 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0: 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哦，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目前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流量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咯。

来自 Twice 所演唱的歌曲《What Is Love》。12:25，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维持的蛮不错的哦，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情形都是顺畅好走情况，希望大家继续保持了。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随时可以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要来等候中午12:30开始的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继续由菲菲陪伴您度过欢乐午茶节目。明天虽然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大家放假啊，但是我们警广所有主持人还是依旧在岗位上面来为大家做路况服务哦。所以明天早上10点，欢迎朋友们还是持续锁定警广频道。那么季先会在空中，这个就是在空中当中呢，我们来陪伴大家度过

国庆连假的第一天，那我们而且明天节目呢不止到12点半，是到下午1点延长啊，这个假日加长版哦。来，节目最后送上陈珊妮所演唱的歌曲《找一双鞋》，待会儿来收听12点半开始警广新闻，明天见，拜拜。

0: 中广午间新闻。
1: 总预算拼明年1月5号前三读，最快1月26号可领普发现金10000元。欧洲议会通过对中关系文件，挺台国境参与，反对中国施压。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8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今天公布普发现金10000元规划，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两

0: 1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0000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1: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张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0: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账、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5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欧洲议会今天通过一份建议书，强调拒绝中国对国际组织施压，以限制台湾国际参与的意图，并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这份建议强调深化欧盟与台湾的关系，具有正面效益与战略的核重要性。台湾在经贸跟技术领域是极具价值的伙伴，并反对任何企图透过武力胁迫或违背台湾人民的意愿破坏现状的挑衅或单方面的企图。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国庆连假前调节卖压扩大，加权指数盘中最低下跌超过600点，一度失守5日线，目前下跌378点，指数来到49424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美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及债务升高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拖累亚股，日股走跌，韩股由红翻黑，台股同样遭遇沉重卖压，挑战50000点的多头气势面临考验，在国庆连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震荡走低，全指股走弱，电子金融同步下挫，盘中跌幅扩大，加权指数回测5日线，只剩记忆体族群展现抗跌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4: 美国拉回，那台股涨多了当然就会顺势回档，这个是很正常的走势，只是大家原本期待可以上50000点，这个希望可能会稍稍的一个落空，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成交量一直没有办法持续去做一个放大，但是下跌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
3: 分析师指出，目前十日线、月线和季线等短中长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整体震荡偏多不变。而在基本面方面，九月和第三季企业营收陆续揭晓，也将带来利多讯号。后续可观察连假结束过后，日均成交量若能有效提升，将可延续成长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面对也门青年运动叛军的持续攻势，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与土耳其首度启动三方共同防御条约，确保巴基斯坦跟土耳其军事力量能部署到沙烏地的境内。三方在今年8月签署麦加防御协定，明定对其中任何一国的攻击视为对全体成员的攻击。当前沙烏地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青年运动在红海沿岸等多个战线激战。联合国旗下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自从青年运动跟政府军再度爆发冲突，已经有20万人流离失所，使这场危机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宝山总队查验进口货柜，发现有不法业者企图进口印有乾隆御制字样的瓶子等工艺品名义，夹藏走私中国茶叶，开箱后当场查获大量茶品，成功拦阻未经食安检验的中国茶叶流入市面。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与海关共同执行货柜查验，开柜检查时发现业者申报进口工艺品，现场却闻到明显的茶叶气味，研判可能夹藏物品，经逐一开箱查验，果然发现大量包括普洱茶、茶饼、茯苓沉香茶及老白茶等没有申报的茶叶，而且不法业者刻意用工艺品掩饰，避免被发现。保育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说，
6: 茶叶进口应接受相关食品安全检验及符合相关标示等规定，若未经查验及流入市场，可能产生食安问题。部分查获物品中

0: 外包装印有宋聘号普洱等字样，另有标示乾隆御制之描金珐琅彩六方瓶夹藏老茶，夹藏手法十分多样，全案已依违反海关弃失条例，已请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处。
1: 包三总队透过申报资料和现场查验交叉比对，成功拦阻茶叶走私入境。包三总队预请民众经由合法通路购买茶叶，千万不要因为价格低廉就购买来路不明的茶叶。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帮派介入的高利放贷、暴力讨债案件，追查发现一名诚信通缉犯涉嫌指挥亲属及旗下成员放贷催收，警方同步查缉11人到案，并查扣大批借贷及本票资料。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情资指出，有被害人疑似因高利借款延伸债务纠纷，遭多人凌虐成伤。追查发现疑似有帮派分子介入不法讨债，经长期搜证，发现诚信通缉犯涉嫌利用社群媒体招揽借款人，以高额本票放贷，若无法如期还款，就指示成员前往住处或工作场所催讨。共有三名被害人遭高利放贷、诈欺、恐吓及暴力讨债，其中更有人遭限制人身自由、殴打及电击。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詹作维说，
4: 专案小组分别前往桃园市桃园区、中立区及嘉义市西区等地，同步查缉、拘捕陈姓、祖贤等11人到案，另外查扣数十名借款人所签署的本票及相关借贷资料。全案经警询后，依涉嫌违反加重重利、恐吓取财、妨害自由、诈欺及强制等罪嫌，解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有资金需求，应循合法金融管道办理，如遭遇暴力讨债等不法行为，应保留相关证据并勇于报案。警方将持续打击帮派及地下钱庄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45岁的黄姓男子骑车违规跨越双黄线，遭新北警方盘查，他以上班要迟到为由，希望加快开单的速度，却因为神色过于慌张，被远警察觉异状，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随身的背包中也藏有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深夜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跨越双黄线，依法上前拦查。45岁黄姓骑士则向警方声称，因为上班快要迟到，才会未注意标线标志违规。此时眼尖的员警发现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警报随身背包，举止相当异常。就在黄姓男子主动打开包包时，分别印有 Snoopy 以及蜘蛛人图案的两个小皮包内竟有毒品吸食器及安非他命，依法对黄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6: 当场依法自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5: 据了解，黄姓犯嫌上班前有吸食毒品才会延误上班时间，他遭逮时还不断双手合十向远警求饶，却仍必须。
2: 语文能力测验上线25周年，全球考生累计突破130万人次，足迹遍及77个国家，在国际教育与人才发展上持续成长。记者吴英妮报道。
7: 教育部委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成立的国家华语测验推动工作委员会，自2001
8: 后来变 CBT， 现在 CAT， 从只有读跟听到现在说跟写，从这个成人到儿童华语，从正体字到简体字都有，非常的完备。
7: 华社会邀请到50位通过流利级和精通级的考生到场庆祝及交流，来自美国的陈安阳和比利时的白晨曦分享跟吃有关的华语。
9: 大家辛苦工作都是希望能混口饭吃，但如果工作的很辛苦就叫做吃力，如果你工作太多负担太大就会吃不消。
7: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表示，未来规划将华语文能力测验延伸到 AI 平台进行，希望科技跟语言学习并不互斥，而能帮助建立台湾在华文领域的话语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随着天气转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升高。医师提醒，心肌梗塞发作时不一定都是有明显的胸痛跟胸闷，如果误以为单纯只是肠胃问题或过度疲劳，可能因此延误就医。记者黄俊伟报道。
10: 有糖尿病及高血压病史的男子突然出现上腹部闷痛、恶心及冒

0: 冷汗，没有一般人印象中的剧烈胸痛，起初以为只是吃坏肚子，打算休息后再观察，但是不舒服一直没有改善，之后更出现呼吸急促、全身虚弱等情形，紧急送医检查才发现是急性心肌梗塞。秀传纪念医院心脏内科杨和邦主任说，
1: 不一定有胸痛胸闷啊，就是可能是上腹痛啊，冒冷汗啊，甚至有那个辐射到左肩的一些不舒服的话，那可能在临床上都要特别注意是不是一个心肌梗塞的发作了哈。那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去急诊那边就医哦，交给急诊的医师来评估到底是不是一个心肌梗塞的一个发作哦。因为心肌梗塞来讲，它的时间很重要哦。
0: 杨和邦主任提醒，典型心肌梗塞可能出现胸口紧缩、闷痛、灼热，或是像被重物压住的压迫感。不过部分患者可能完全没有明显的胸痛，而是以上腹痛、呼吸困难、冒冷汗、恶心、呕吐、头晕、全身无力或异常疲倦等非典型症状表现。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庆连假水汽稍微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降雨，南部山区午后也有阵雨。10号国庆当天，大台北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雨势较为明显。11号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需慎防较大的雨势。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也有局部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表示，9到11号水汽增加，局部地区有明显降雨。12到13号转偏东风，降雨主要集中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南部山区午后有阵雨。14号东北季风再度增强，迎风面持续有降雨。
4: 9号的晚上到11号，环境的水汽比较多。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都要留意会有局部雨的状况，其他地方的话大致上是多云到晴，要留意在南部的山区午后可能会有阵雨的情形。不过特别要留意10号到11号，其实在东方望海的水汽比较多，所以造就在11号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宜兰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可能。在国庆当天的话，在比较靠近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情况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在大台北跟宜兰地区可能雨会比较持续，雨区也会比较广。
3: 气温方面，今天到明天清晨北部及东半部约20到23度，白天会回升到28度。连假期间白天温暖，早晚稍凉，中南部高温可以达到34度。14号之后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才会下降。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揭晓，现年95岁的法国科学家凯根是得主之一，他是史上第3年长的诺贝尔奖得主。25年前，化学奖没有颁发给他，时任的法国研究部长还曾经向诺贝尔奖基金会抱怨。今年凯根跟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与自催化反应，这项发现对制药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凯根现为巴黎萨克雷大学的名誉教授，另一位得主霞河宪三今年76岁，目前是东京理科大学的名誉教授。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北上右势到中坜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34.6公里过头城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10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2线东向32.1公里，在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掉落三角锥，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立法院今天举行八个常设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16席招委全数透过推举方式产生，民进党取得8席，国民党7席。另外，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1席招委给民众党，由立委陈昭姿出任。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法院第11届第六会期日前开议，八个常设委员会8号举行召委选举。由于每个委员会设有2席

0: 赵伟负责排定委员会议程，赵伟席次向来是朝野党团争取重点。民众党立委陈昭资会前透露，这次协商共识就是由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赵伟席次，
1: 所以我们大概即便期待也只能就说得到礼让。好，那这一次的共识是在司法组司法法制委员会这个部分礼让给这个民众党。
0: 选举结果，八个委员会共16名赵伟中，民进党取得8席，国民党7席，民众党则取得司法及法制委员会1席赵伟。
2: 徐委员巧心，汪委员一川，两位为本院第11届第6会期本会召集委员。
0: 其中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担任赵委，内政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李博毅、国民党立委廖先祥出任，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则由民进党立委张亚玲与民众党立委陈昭资担任赵委。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3: 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最新草案，外籍学生如果想要在美国工作，需要缴交$70,000的实习费，较现行的费用暴增140倍。如果要参加其他的工作培训，还要再缴$30,000。这是川普政府打击外籍签证持有者的最新措施。年底将寻求6.8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因发放官庙面涉及贿选遭检方搜索声押，新北地院裁定$100,000交保。至于黄永昌的妻子跟两名儿子，检方则谕令各以50万到15万元不等交保。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63岁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长期深耕土城选区，打从2005年台北县议员当选之后，至今多次连任县议员及改制后的市议员已经5连霸，地方基层实力雄厚。先前他虽然曾因涉及诈领补助费2000多万被依贪污起诉，但后来贪污获判无罪，只被依伪造文书判刑1年，缓刑3年定谳，因此重获参选资格，并登记参选年底选举，寻求6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黄永昌疑似透过地方庄脚发放价值$160的官庙面，寻求选民支持。检方认为有以物品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之余，搜证之后兵分8路前往服务处、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黄永昌妻子、两名儿子、一家四口及多位里长等8名被告，还有21位证人到案。经漏夜讯问，检察官认为黄永昌涉犯违反选罢法交付贿赂罪，嫌疑重大，并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7名被告分别以15万到1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中他担任里长的妻子50万元，2名儿子分别以15万和30万交保候传。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之后，认为黄永昌没有羁押必要，裁定$100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3: 高雄警方超商巡逻时，看到一名女子边影印边讲电话，上前盘查，结果是假投资诈骗车手，正准备跟被害人面交收取150万元，还没有收到钱就先落网。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这名47岁林姓女子在脸书找工作，接受诈骗集团指示前往面交收取款项，在林雅区武汉街超商影印假冒的工作证和资料时，被眼尖的巡逻员警发现可疑。
6: 你这是什么保密协议？对，
7: 谁叫你来收款呢？
8: 他告诉
7: 我。啊，
8: 我很紧张。
7: 不用紧张哦，那你。因为这种摊位，你嘛知影讲是什么情形啊？
5: 当场被远景揭穿取款车手的身份，女子吓得发抖。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3多所徐俊玉所长说：“
9: 准备前往面交收取假投资新台币150万元款项，所以就先在超商影印工作证、合约资料，并等候诈骗集团进一步指示传送被害人资料。岂料遭眼尖巡逻员警发现，并戳破谎言，当场查扣工作证1张。”及收款合约书2份，所幸远景及时发现，早先一步拦查，让林女未能完成面交工作，即遭警方查获，成功阻止一场诈骗骗局。
5: 全案警讯后，警方依诈欺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向上追查集团成员及上游，扩大追缉幕后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屏东县警察局检视近期交通事故趋势及高风险事故，呼吁用路人不酒驾、毒驾不分心，上路更要遵守行车规定。记者宋玲报道。
10: 双十连假即将到来，返乡旅游以及聚餐活动增加，机车夜间疲劳以及酒后驾驶的风险也将随之提高。

0: 府启动十月份秋季行车安全月，聚焦在高龄机车分心驾驶以及无照酒毒驾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连假夜间以及事故热点的交通疏导巡查与精准执法。警察局长甘彦明说，
1: 坚决反毒，绝不吸毒，欢乐聚会绝不酒驾，善用指定驾驶寻求代驾服务及搭乘计程车，打击毒品，严抓酒驾，屏东警方绝对零容忍。
0: 而警方执法也锁定在无照酒毒驾、闯红灯、任意变换车道以及分心驾驶等高风险行为，并结合高龄换照机车驾训还有分众宣导，从人车路三方面同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最后也提醒民众，在开车之前一定要做充分的休息，不酒驾、不分心、不无照上路，共同维护连假期间的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宜兰监理站呼吁民众多利用国道客运往返北宜，不仅省30分钟，还能免去塞车之苦。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国庆连假即将展开，宜兰这几天除了传艺中心有亚太传统艺术节，宜兰运动公园还有大型免费的演唱会及烟火。为了让返乡和出游旅客避开车潮，台北区监理所已经协调客运业者，将市各站点排队人潮机动加开速运班车。宜兰监理站副站长黄义挪说，
4: 依照以往数据，尖峰时段搭乘国道客运往返北宜，平均可以驾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的车程，民众可以在板桥、台北、市府及圆山等转运站搭乘国道客运前往宜兰。
3: 黄副站长表示，为了提升北宜疏运效率，国五将实施大客车通行路间及主线移控，平均可较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车程。监理所已经协调业者，视人潮机动加开班车，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各大转运站搭乘，并透过 iBus 公路客运 App 查询即时资讯，安心欢度连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国庆焰火十月十号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登场。记者王玉芬报道。
5: 台东县政府表示，国庆当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集、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
6: 7点到7点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它会融合台东县的炸邯郸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点20到7点半，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手牵手，然后7点58分做引炮仪式，8点烟火释放，8点半之后有演唱会。
5: 台东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国庆夜，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台中一名49岁洪姓女士，14年前确诊急性骨髓型白血病，历经化疗跟骨髓移植后，一度控制病情，不料10年后二度复发。但这次除了由儿子捐赠骨髓，还有个案管理师一路陪伴治疗。记者陈映涵报道。
7: 洪女士第一次接受移植时，曾因记错白血球生长因子施打时程增加风险，术后也因免疫力低下感染带状疱疹，去年10月血癌再次复发。这次由儿子捐赠骨髓，并由台中荣总干细胞移植个案管理师钟信化协助，从移植前准备到出院后追踪，提供及时咨询，陪伴她走过半年治疗。台中荣总血液肿瘤科主任陈聪志指出，急性白血病可能出现脸色苍白、疲倦、持续发烧、反复感染及容易出血等症状，民众若出现异常应紧速就医。
8: 在治疗白血病的过程当中，如果是需要做移植的患者，在移植之后仍然非常的建议要定期的追踪，追踪的时间越久，复发的机会是越低的，所以这样固定的追踪对这样的是会很有帮助。

0: 助的，会及早的发现这样的状况，然后及早的治疗。
1: 各管事中心化表示，移植后初期需严格防范感染及留意排斥症状，病人也可能面临心理及生活压力。各管事除了协助治疗安排，也提供及时咨询及资源转介，让病人与医疗团队保持联系，降低治疗过程中的不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第27届黄溪美展首展于彰化县内美术馆盛大登场，文化局表示今年真件数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评选出166件获奖佳作，展现台湾当代艺术多元且丰沛的生命力。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文化局张雀芬局长表示，黄溪美展不仅是艺文的骄傲，更是全台创作者相互切磋的重要平台。最受瞩目的黄溪祥讲座更是美展的一大亮点。为了展现彰化深厚的工艺底蕴，文化局特别邀请县内杰出艺术家设计专属讲座。今年由彰化大村出身，同时也是美术家接力展第116棒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雕塑系赖永新教授设计和制作。赖永新教授说，
4: 其实我的系列的英文名叫 Self-Image， 不是 Self-Portrait， 那变成说 Self-Image 是追寻理想中的自我。诶，这个刚好符合那个讲，就是给得奖者的祝福。诶，用这件作品然后祝福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第27届黄溪美展首展即日起在彰化县立美术馆展出所有得奖作品，随后将展开县内外巡回展，县内前往花坛乡公所艺文馆，县外延伸到台南新颖文化中心展出。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右势到中立交流道，北上三重到圆山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34.6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原本散落在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同列车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区。

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10月8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四咯，今天周四哦，在空中呢，大家今天的心情应该都是还不错，对不对？因为明天10月9号即将呢就要来迎接呢9号、10号、11号三天的国庆连续假期。尤其到下午，大家应该今天都是比较无心工作或者说无心上课的吧，完全呢就是沉浸在即将要放假的氛围当中，非常的躁动哦。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今天已经提前请假啊，或者是怎么样，已经在这个出发到不管是出游啊还是说呢要赶去哪里的一个路上了哦。所以呢待会儿也会及时的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好，那今天呢先首先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那今天是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但是各地早晚还是比较凉。真的耶，现在早上在出门的时候啊，都会想说要加一件外套，因为一走出家门就会有一点凉凉的空气袭来的感觉。好，不过我没有说到冷啦，但是真的会开始有一点凉咯。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是河谷呢可能会再低个1到2度。夜晚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白天高温呢会略微上升，西半部高温大概是29到32度，东半部28到30度。天气方面，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另外呢，东北季风整体而言是偏强的，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跟离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在东南部沿海跟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另外呢来关心一下，这是空气品质的部分。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东北风，东北风可能会夹带微量境外污染物移入，影响到台湾跟离岛地区，中南部扩散条件稍微比较差，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创浓度容易上升。在宜兰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云嘉南高屏跟金门澎湖则是普通，中部空气品质跟马祖则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哦。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就是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一的南下交通状况其实还好，比较多是北上的情形诶。首先来看到的是国一北上的 110.4 公里，头份路段施工维护进行当中，还有国一北上69到68.5公里杨梅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在国一北上过幼师沿途一直到中立还蛮塞的，目前车速只有30到50公里，这也是受到国一北上的65到63.5公里这一起施工维护的影响，所以导致呢后方拥塞的状况真的是比较多的后方拥塞的状况真的是比较多的。好，那这边拥塞的路段也是比较长一些些，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呢行经的话，好，提醒大家如果行经的话呢可能要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咯。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在国二的西向9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则是有故障车停放，有故障车辆停放，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一起听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播放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非常经典，收录在他《叶惠美》这张专辑当中，《他的睫毛》。

时间来到下午1点1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着呢要来为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又是一个奖项的揭晓，诺贝尔化学奖呢也是公布了得奖的得主那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呢是由法国科学家凯根跟日本科学家这个夹河宪三来获奖。那他们呢是这个解开如何只形成单一种分子镜像形式的这一道难题。那这个具体呢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对制药而言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呢，凯根他今年已经95岁了，是巴黎萨克雷大学的名誉教授。好，那另外呢这个夹河宪三呢则是

今年76岁，是东京理科大学的教授。好，那两位呢其实都非常的年长，这个都非常年长了，就感觉七八十岁甚至90岁还正是拼的时候啊。那他们两位呢是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非线性效应与自催化反应。好，这一串呢我自己其实也是听不懂，但是这个化学的领域毕竟是非常的深奥的所以呢尽量就是传达呢这一些已知的消息我就不再多做一些这个内容上面的分享了，怕自己讲错这样子，毕竟从小化学就不是很好这样子。好，那根据诺贝尔官网的新闻稿呢，有一些分子会以两种互为镜像的形式存在，但是有一些生物体内只含有一种镜像。好，那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是有镜像有一些没有，这种化学上面的不对称到底呢是如何产生的，那这其实长久以来是很多化学家呢心中的谜团。好，所以呢凯恩跟这个贾赫因为呢发现这一道难题的解答，所以来获奖哦。好，那真的呢是感觉做研究的人都要有非常想要求知的一个心态就是好奇然后起于求知，然后很执着想要找到答案然后并且为此努力，才可能呢有这样子的一些成就那官网介绍呢，生命的化学被化学家称为同掌性或者说同手性。那尽管呢有氨基酸如同人的双掌有两种呢互为镜像的形式，但是人体细胞中的蛋白质只含有其中一种，那另外一种在自然界中很少见。那他们就一直想要知道这个所谓同掌性是如何出现的。好，那这个他们就是来了解来了解呢就是今年表彰的就是让化学家得以驱动化学反应，进而达成同掌性的发现。好，那所以呢其实凯根这也是一个很长期的研究，他在1986年就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了。他发现一种操控化学反应的新方法，让他能够制造出其中一种镜像比另一种多出更多那另外呢这个贾赫现在则是踏出下一步，1995年的时候他有一篇关键论文描述他如何设计出史上第一个有可能达成同掌性化学反应。2003年呢他也终于成功提出一种反应那这个反应呢其实除了生命自然产生的生命本身之外，过去没有人在任何的化学实验当中呢做到这件事情。好，那所以呢他们两位就知道就是让呢现在科学家知道如何这个同掌性是如何产生的。好，所以他们的发现对于设计药物制造反应的化学家而言呢具有相当关键的意义。好，那目前呢只能说透过新闻稿能够稍微一点点了解皮毛，说具体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呢这个具体的如何操作还真的是非常深奥的一门学问我自己呢可以说是非常就是读文组的这样子，所以这个内容呢就觉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具体厉害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大概可以有一个就是说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所以这个真的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当中呢非常的重要。那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之前有分享过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在5号的时候已经在瑞典公布了，接着6号是公布物理奖，7号是揭晓化学奖，另外8号呢则是会公布这个文学奖，另外备受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呢则是唯一在挪威奥斯陆颁发的奖项，会在9号的时候来揭晓，最后一个经济学奖则是在12号的时候会来公布。那这一届的诺贝尔奖呢是有宣布每一项的奖金从去年的1100万瑞典克朗提高到1200万的瑞典克朗。好，所以呢这个一个奖项会有新台币大概3800万元的奖金，如果有好几名奖者共享的话他们就会分享奖金所以如果有两位获奖应该就是一个奖项就除以2这样子。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又是呢在不同的领域更多的学者呢持续不断的在突破跟创新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Tanya蔡健雅化学实验。

来自于 Shiny 的歌声 Chemistry。 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在一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咯，待会儿再见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市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去年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一审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求处死刑的新北地检署认为原审过度线索解释，判决有所违误，今天正式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由淫故和妻子发生争执，被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虽然检方侦查后起诉求处死刑，但一审国民法庭认为无法证明男子预谋连续杀人，而且无法再教化，加上未达死刑事先要求的一致决，无从判死，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新北地检署认为为判决有所违误，决定提起上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3: 原审判决对于宪法法庭所揭示的最严重犯罪情节，解释过度线索，未能充分评价谢姓被告预谋杀人、手段残忍以及杀害二人的犯罪情节，本署依法提起上诉。
2: 检方认为原判决要求检察官证明预谋阶段即有连续杀人计划，以及对残忍手段和杀人人数必须达三人以上才属于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都过度线索解释，希望二审基于维护被害人权益、生命法益及社会公益，重新审酌改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罗惠夫卢颜基金会的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

0: 已在全台巡回展出。爱心大使徐若瑄首度揭露身上疤痕力挺，判社会虽处外貌标签，以平等视角看见生命价值。记者尤柔晨报道。
1: 我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小耳症，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一直都相信自己特别吧。你没有比别人不好，你其实比别人更强。
2: 展览记录七位鲁研青年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的自信模样。担任爱心大使的艺人徐若瑄也首度揭露身上七道手术疤痕，坦言受到他们的勇气深深治愈。
3: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手术，从小到大，我觉得不只是外观上肉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过程，你要自己去治愈自己。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勇敢也治愈了我，所以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改变，所以我想要就是加入他们，所以我就在前一天就跟造型师说，帮我把 T 恤剪成无袖。
2: 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台北、嘉义还有高雄巡回展出，期盼大家放下外貌的框架，看见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光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南新市毛豆产业文化季17号举行。今年将18年来产业发展历程化为青春庆典，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感受在地农业活力。农会今年更推出毛豆脆条与民众分享。记者施兴凯报道。
4: 新市毛豆节今年以毛豆18啦出发吧为主题，17日将在三社宝鸡店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毛豆节不只是年度庆典，更是推广在地农业、食农教育与健康饮食重要平台，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感受在地农业活力。新市区农会总干事李美桦说：“
5: 毛豆十八啦，我们一起来出发吧！活动的现场当然就会有当场限定款的这个毛豆商品。”我们最夯的毛豆香肠，还有我们的毛豆鱼拓烧，还有我们的毛豆大福跟毛豆面包。
4: 农业局表示，新市毛豆产业深耕地方多年，让一颗小小毛豆串联起农民、青农、社区及消费者，共同展现台南农业多元风貌。活动内容有毛豆商品展售、毛豆食农教育体验、毛豆 DIY 及青农特色产品展售，并安排在地学校、农会家政班及绿色照顾班带来舞蹈与才艺演出。警广记者施兴凯台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长高虹安。10月1号起，公费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同步开打喽。流感第一阶段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安养机构住民、医师及防疫人员、孕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教保及托育从业人员、6个月内婴儿家长以及校园学童等等。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欢迎前往本市3区卫生所、合约院所以及社区接种站接种。左流右心，一起提升保护力。
1: 哎，小安，你有看到社区群组吗？说这几天雨可能会下很大耶。
2: 有啊，我刚刚下楼还看到地下停车场入口有点积水，已经通知管理室了啦。
1: 还好你有注意，雨再大一点，排水不及就麻烦了。
2: 对呀，管理员也正在寻排水沟，看看有。

0: 有没有被落叶或是垃圾堵住。
1: 其实防汛不是管理室的事情而已，大家看到排水不良或积水也要赶快通报。
0: 没错，如果雨真的很大，地下室、社区出入口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遇到积水也不要硬闯，要是车辆熄火或受困就麻烦大了。
1: 汛期期间提醒您随时留意天气及水情变化，平时做好排水设施的清理，豪雨来临时注意住家及周边是否有积水情形，收到淹水或河川水位警戒时避开低洼、积水及河川周边地区，切勿冒险涉水。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准备，才能降低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
2: 大家一起防汛，社区更安心。
1: 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防汛防灾宣导。

时间来到下午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南下过了中立，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子还是偏多，时速低于60公里。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啊，就是北向110.4公里施工维护还在持续当中，这是头份路段。另外国一北向69到68.5公里有一起施工，还有呢在北上过右师沿途一直到中立比较塞，车速都降到60公里以下了。这里呢是先前有一起施工在进行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另外呢在国一高架北向的63.3到62.6公里呢，大概也是平镇系统路段呢也有施工维护哦，这个情形也在麻烦大家行经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2号部分，在国二东向8.6公里，这里呢是在平镇系统前的路段呢有施工维护，有这个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哦，不是施工维护，是出口匝道拥塞。另外呢还有在台66线的西向方向，平镇二往平镇一车子偏多，时速大概是50出头。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也欢迎呢大家有新竹或是桃园地区的路况请按2，好，请按2，好，来这个进行通报哦，感谢大家的热心协助哦。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No Reason， 把生将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上。

时间来到下午1: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单元哦，是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2026年的香山湿地艺术季呢是正式的来开幕哦，那是以踏走一道波痕 step by step 为主题，透过艺术的装置、在地共创工作坊这些形式呢，展开跟香山湿地的一个深度对话，也呈现呢独具特色的一个生态艺术地景。好啦，今年的香山湿地艺术季呢，还特别邀请来自于台湾、马来西亚、日本跟意大利这一些地方的艺术家以及团队共同创作8件以在地

环境思维为核心的艺术作品，那有涵盖了湿地的地景、自然纹理、生态环境，还有地方的记忆。透过一些在地的采集啊，还有居民交流跟环境的观察，来深化呢艺术跟这片土地的连结。那么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一次的艺术季呢，还邀请了日本濑户内海国际艺术节的艺术家木村崇仁来跨海参展。好，这个濑户内海国际艺术节，我自己身边有朋友还是特别飞到日本去看，所以就知道呢，这个在国际上面都是非常受到关注的哦。那好，那他们呢是这一位艺术家呢，他是在赏蟹步道的周边，好，赏蟹步道周边打造天气鸟系列水鸟们的停车场与地球同游，那这也是他首度挑战湿地的创作作品呢，是以香山湿地非常丰富的候鸟生态为灵感。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在各种候鸟季节的时候，也是大家争先赏鸟的地方，有非常丰富的红树林啊湿地的一个生态景观。那这一次的作品还有集合鸟类会迎风飞翔，比如说你看到那个鸟啊在空中翱翔的时候，或者是整群成群结队的在那边飞翔哦，具有呢风向标意义的哦，有一些竹筏的装置。那这一位日本的艺术家也跟在地的工艺家来协力共创，而且呢这其中还有非常克难或者是说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创作经验呢，就是他们在做这个的时候还必须做这个装置艺术的时候还必须考虑到潮汐，因为呢他们这个必须要克服这个退潮距离仅有十分钟的一个涨潮黄金时间，靠人工呢合力把这个作品拉到定位。好，那其实也是运用大自然力量的一个艺术实践。那另外呢还有来自于意大利的驻村艺术家伊莲娜拉德利，他的作品叫做潮间带甲壳生物湿地的未来化石，是让作品呢以生物记忆为灵感，透过白色繁复而且很脆弱的材质，模拟脊椎动物跟壳类，甲壳类动物的骨骼跟遗骸，想象这些生物呢，如果在地景当中变成骨化石的时候，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也会看到一些之前的一些化石，被人类重新发掘出来的一个样貌，那其实也是带有呢历史时间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痕迹，那也引发大家对于呢自然的生态无限的想象跟反思。那除了现场会展出很丰富多元的参展作品之外呢，那也有民众讨论说，是不是可以把优秀艺术品永远留存在香山的建议，那是否呢也是持续来做评估跟考量。好，期盼呢未来能够克服当地有一些环境的限制，比如说大风啊之类的，所以呢看这些大型艺术，能够在地永续留存的这个目标前进。那另外这个香山湿地艺术除了呢能够来看非常漂亮非常特别的这一些地景艺术之外呢，期间还有规划了一些活动跟工作坊，甚至有新竹火车站往返展区的接驳服务，方便大家轻松的走进香山湿地，完成指定任务还可以几点兑换艺术共创的采石，体验采石叠叠乐，甚至还可以亲自参与创作，更多展览跟活动资讯大家可以上香山湿地艺术记的官方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那也有官方的 LINE 账号，邀请大家呢可以把握机会一起呢来前往香山湿地感受一下这个非常棒的一个魅力了。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唐雅明，时间美术馆。

来自于傅佑轩的歌声，收录在他《爱这件事情》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由戴佩妮来作词作曲。这首歌曲叫做《再一步》。歌曲过后呢，待会儿时间来到将快要两点钟了。那两点整整点对时过后呢，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待会儿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今天周四的知识微波炉，一起来让冷知识热起来喽。那我们就待会儿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路过春江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叫。

什么上

0: 新，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入口匝道发生水泥车翻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南下318公里，在永康前内线车道刚刚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南337.3公里，在鹿竹交流道前，先前停在路间的货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掉了布钩绳。北上293公里，在新营前中线有抛锚车。北上大雅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128公里，在后龙前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外路间。南下131.8到132.2公里之间过后龙的外线掉落大铁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予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 U-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我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在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生门大家安住些。
4: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来自于杨丞琳所演唱的歌声《年轮说》。在这首歌曲结束过后呢，时间是来到下午2: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呢，就是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1968路网图部分呢，是在南下过桃园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稍微偏慢，时速低于60，还有呢在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部分的，这是北向靠近竹北路段竹北前的91公里出口匝道呢，现在是车多排队，以及国一北上过阳过右师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这边车子还是偏多，时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因为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呢，再关心一下国道二号部分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目前东向车速是50公里。以及国道三号路段的南向132.1，还有134.3公里，在后龙到西湖服务区之间有2起车辆故障停放，车辆抛。

抛锚故障停放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31.8到132.2公里呢，这里是后龙往西湖路段外侧车道有大铁片掉落。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喽。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Zan 赞恩的歌声 ，Like I Would。

0: 进广州好啊。
1: 谁来到下午两点十七分为大家一起来进行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周四我们的知识微波炉。今天知识微波炉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很酷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呢大家现在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应该在办公室里面啊坐那个办公椅应该呢都还蛮习惯哦，就是要去拿个什么东西就稍微往旁边滑一下这样子，包含我自己现在在播音室里面坐的这个椅子呢也都是可以这个滑动的哦，所以大家印象当中这个办公椅呢底下应该都是有所谓的滑轮，对不对？你就可以

让你自由的移来移去，不用说要做一件事情就必须呢要站起来啊，然后可能只是要拿个旁边的东西你又要再站起来，然后呢再拿，然后再继续回到座位上这样子。好，那其实呢大家、哦、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说在办公椅上面装轮子这件事情到底是谁想到的呢？是谁发明的呢？好，那以前大家应该都知道以前的椅子其实也没有轮子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动机会驱使呢大家在椅子上面装滑轮呢？就要来告诉大家哦，这其实跟大家，如果你以前有在认真的上生物课的话呢，一定会对这一位发明家非常的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其实本质上不是一个发明家哦，他是一个在生物界哦拥有一项非常知名权威理论，然后呢一生都致力在这个对于生物的演化啊进化来去做了解跟分类的一个人士。他就是谁呢？就是查尔斯达尔文。好，他是一位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大家对他的印象应该就是什么？就是进化论，对不对？物竞天择，这是呢他所标榜的。他甚至又跟着商船队啊，然后到很多的，就当时就是也是航海时代嘛，大概1940年代左右的人，然后他就会跟着那个航海的船啊，比如说像他就到了这个加拉巴哥群岛，那上面呢也是记录了非常多很丰富的物种。那所以呢他在经历过一系列的规划之后，他也很好奇，就是说这些物种的起源哦，所以他写成了《物种起源》这一本书，那来奠定了呢我们现在很多生物学的一些基础，包含像是物竞天择。好，他的说法呢比较像是这个大家应该都是同样的等级，同样的 level， 比如说长颈鹿这种生物好了，可能以前最早的时候有存在长颈鹿跟短颈鹿，但可能短颈鹿相对在这个环境当中比较取得不到食物，因为脖子不够长。那脖子比较长的个体呢，它就能够取得到更高树冠上面的一个食物，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短颈鹿就是这一些脖子比较短的鹿呢，它就没有办法呢像长颈鹿获得这么多的一个食物源，所以慢慢的呢它的物种群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剩下来的长颈鹿呢就是物竞天择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结果这样子。它的理论比较像是这样子。那讲了这么多这个达尔文到底跟我们的椅子上面的滑轮有什么关系呢？这其实是因为他有一阵子，他大概花了8年左右的时间，只能说呢在做研究的人都要非常的有耐心然后急于的来去求知能够静得下心来做研究。那他花了8年左右的时间去研究藤壶。大家知道藤壶是什么吗？藤壶其实就是比如说 一艘船长时间在海上行走，那它底下呢就会附着了很多这种像是应该藤壶其实算是生物啦它就会粘在那个船底然后比如说像很多的船舰啊等等都必须要定期的用那种高压的水枪或者是说用铲子去清除呢附着在那个船上面的藤壶。那甚至这些藤壶呢它还有可能就是会长在海龟身上让海龟非常的痛苦，因为它自己也清不掉嘛，甚至还会特地跑来看到人类来求救，就是帮它把它背上的藤壶去除这样子。那这个藤壶它其实也是可食用的，所以其实应该算海中的动物嘛。好，那它就是一个这个圆形的然后里面呢就是会有那个肉的部分这样子。那这个藤壶它其实在世界上有各式各样非常多不同的种类。那这个当时达尔文他在做这项研究的时候，他就收到了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这一些标本，所以他就是要把这些标本呢来一一的做好分类，因为他当时也好像在写这个《物种起源》这本书，然后所以他当时呢也是用了很多的功夫。尤其这些藤壶啊，有些它其实外表也长得非常的相似，但它只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但是有可能它在生物分类上面它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藤壶。那这些藤壶呢它常常需要用显微镜啊等等的方式来去 check 它的一些外表啊各种的特征。好，然后所以就是再加上他有非常多不同采集到的这些藤壶的种类嘛，所以他就在书房里面工作的时候就是一下要往左移，一下要往右移，拿什么东西，然后一下要把它拿到这张桌上放到显微镜上看，然后一下又要在纸上记录所以就是非常的忙这样子。再加上他其实本身身高也蛮高的据说他的身高有超过180公分，所以他坐在那个椅子上的时候就是一下子马上坐下来，然后看两眼显微镜之后可能又要起来到另外一张桌子上面去看去记录，然后他就觉得好麻烦一直这样站在
站起起站站起起，然后他就觉得很麻烦，所以他后来呢就对他的椅子做了一点这个动手做 DIY 的部分，他就把他椅子那个椅脚

拔掉，然后呢把以前那种铁架床，以前的床也是本身就会有轮子，可能就是为了方便移动这样子，所以他就把床上面原本的这个滑轮把它拆下来安到他自己的椅子上面。好，所以呢他这样子就可以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呢不用站起来，好，只要轻轻的用脚稍微推一下，然后就可以靠下面的滑轮呢移到任何他在书房想去的地方。好，所以最早的时候他其实是1940年代左右的时候呢，有达尔文首先呢在这个椅子上来加装了这个滑轮。不过这比较像是他自己的一个 DIY， 就是在他这个1940年代的时候，就是这个英国的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就是来发明的这样子。好，那后来呢其实是在这个美国的一位设计师托马斯华伦斯呢，他才推出了就是世界上第一款具有旋转功能的办公椅。好，所以后来就是商品化呢，就是由其他人来做商品化，但是最早有这样子一个 idea 呢，其实要归功于这个达尔文。好，常常讲达尔文会不小心想说要讲成达文西，没有啊，达尔文是我们的进化论的一个开创者。没有想到居然他也会为了做研究方便这个进而呢发展出一些自己的小巧思跟小创意。好，那也让大家呢在后世能够用更方便的方式来去做办公是不是还蛮有趣的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接着呢继续要一起来听歌了，这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威全的歌声，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华华世界。不过在这首歌曲这个开始播放之前再来汇整一下路况，目前有新的拥塞路段咯，国一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剩下50公里，还有南北双向中立跟平镇系统之间呢车速大概是60公里左右，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向路段新竹往竹北车速是低于60公里，这边呢开始越来越塞，还有北向的91公里竹北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的拥塞，要下交流道的话请提前做好准备，还有在国道二号部分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以及在国道三号路段呢比较好的消息呢是先前北上一些故障车辆的状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呢新增一个情形不过这是国一啦，国一北，国一北上 137.2 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交通锥掉落在国道上面，不知道是什么施工还是说从这个车辆上面掉下来的也提醒大家后方如果载运货品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它掉下来，或是说有一些事故排除也不要忘记呢把交通锥拿走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目前车子也偏多，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国三部分在国三南向国三北向更正国三北向54.4公里莺歌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有拥塞的情形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着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定区有名郭姓男子和人发生了行车纠纷受伤，几天后这名郭姓男子在自家的门口又被人攻击，警方正在厘清两案的关联，扩大侦办当中。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41岁郭姓男子和26岁苏姓男子3号下午在茄定区仁爱路一段跟成功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下车理论过程中发生肢体冲突，苏姓男子一次持利器造成郭姓男子左手臂及额头受伤，警方依法将苏姓男子逮捕，经侦讯后依涉嫌恐吓、杀人未遂等罪嫌移送侦办。没想到7号下午郭姓男子又被人攻击，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茄定所邱善善明所长说，
3: 郭男在茄定区住家门口遭34名男子以不明物品攻击，造成轻微受伤，警方已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掌握涉案车辆车号，目前正积极追查相关涉案人员及厘清案发原因。至于本案是否与前案交通纠纷案件有关，仍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确认。
2: 湖内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切勿以言语或肢体方式处理冲突，如有争议应立即报警，由警方依法处理。另外也呼吁民众切勿以暴力方式解决纠纷，以免触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面对精神危机事件，第一线人员不只要会处理，更要懂得怎么沟通，怎么保护自己和现场的民众。高雄市卫生局携手凯旋医院，邀请警察、消防等单位人员接受训练，培育精神医疗种子教师，让正确的处理方式能从一个人传到更多的第一线同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协助精神病人护送就医人次，从113年的1362人次增加到114年的1647人次。凯旋医院这次办理两天共11个小时的训练，透过实际的案例教导学员辨识精神急症、沟通应对以及现场安全防护，也加入警察、消防专业教官的实务演练，让不同单位更熟悉彼此的角色与分工。卫生局专员黄英如说，
4: 精神危机事件发生时，现场

0: 状况通常比较危急，也需要医疗、警察以及消防人员彼此相互密切的合作。因此这次特别透过共同训练，让不同的专业更了解彼此的角色与处理方式，在实际遇到事件时能够更快速地掌握状况，及时分工，相互支援。
1: 卫生局表示，精神危机处理需要医疗、卫生、警察及消防共同合作，透过种子教师的制度，让第一线人员面对突发状况时更加的有默契，也让需要协助的民众能够更加安全顺利地接受医疗。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响应10月11号台湾女孩日，促进性别平等精神，台南市政府社会局与台南市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举办活动，邀集青少年齐聚健身房，透过挥击有氧，挥开框架与限制，展现不被定义、勇敢向前的青春姿态。记者施欣凯的报道。
2: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每一位女孩都应有不受性别框架限制、自由探索与选择的机会，无论是兴趣、职涯或人生方向，都不应因女孩应该是什么样子而被预先定义。台南市持续推动性别平等及女孩权益，期盼透过女孩日创造更多尝试与表达的空间，支持女孩按照自己的步调探索可能，勇敢做出选择。青年奥运帆船选手汪芷玲说，
3: 别人面对的困难跟你面对的困难不一样，如果你愿意停下来调整自己，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调整自己的航线，那说不定你也可以走出你自己的一条路。
2: 社会局局长郭乃文表示，今年女孩日选择以拳击有氧作为体验主轴，正是希望打破女孩不适合高强度运动的既定想象。比起告诉女孩要有自信，更重要的是要给她们实际尝试的机会。每一个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认识自己、尝试突破的过程。警广记者施欣凯台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醒您几个有关路权的观念：一、先确认再通行，即使自己有优先通行权，仍要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二、行人穿越道前，车辆应停让行人；
1: 三、转弯车要注意行人与直行车；四、知道进入干道，要让干道车先行；五、请牢记，黄灯不抢，红灯不闯；六、路权之外更要注意视线，若路口被建筑物、车辆遮蔽时，一定要减速确认。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醒您，有路权不代表可以不看路，路权分先后，安全无大小，遵守路权不抢快，互相礼让更安全。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时间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

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呢来分享一下，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哦。在我们的南台湾新闻过后呢，赶快关心一下路况了。好，那刚刚呢是好我的这个旋转办公椅呢发出了嘎吱的声音哦。好，那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旋转办公椅偶尔可能还需要上个油这样子哦，因为今天刚好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个旋转哦有滑轮的一个办公椅这样子。好，那么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国道部分呢，国一南下就是桃园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呢是低于6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内坜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二，目前车速40到50。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呢，北向也开始出现拥塞的车潮了。这是在国一北向新竹往竹北，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另外，国一北向的91公里竹北前出口匝道也持续拥塞。还有一起施工维护是在国一北向69到68.5公里杨梅路段。国道二号则是在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40到50公里。还有在国二西行的18.5公里，大概大南路段出口匝道现在是车多排。对，国三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33公里后龙跟西湖服务区之间有故障车辆停放。接着看一下国三北上，这里呢是在西湖服务区前哦，北向137还有136公里都各有一起散落物掉落的状况，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闪避咯。好，那这两起哦好像都是交通锥掉落的状况，提醒大家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来补充一个好消息，是在台68线西行的18.4公里过竹东一路段路间，先前有菜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魏妙如的歌声《最美丽的时刻》。

时间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圈圈的节目。那么呢，来为朋友们要一起进行的是今天的交安资讯站的节目单元。好，不过呢，今天的交安资讯站哦，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之前呢，来更新一下这个是这个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哦，这是在国道一号路段南下的110公里到125公里之间头过头份路段呢，有朋友们说一辆的货车开得很快哦，非常的危险，提醒大家呢还是要遵从哦当地的就是各路段的速限，一定要遵循速限来行驶哦，不要开得很快哦，不然这个前后左右的车其实都会有点驾驾啦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交安资讯站咯。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关于大众运输的详细资讯哦。这其实呢，就是大家现在蛮常搭乘的高铁，高铁呢有新的一项的措施哦，有新的一项的措施出炉了。那其实就是因为上次中秋节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们呢都在抱怨，就是说呢发生所谓的自由座之乱。那这个自由座之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整辆列车其实都塞满了就是要坐自由座的人。那很多人就是说，哎，他明明就已经是坐对号坐那个有座位的对号坐了，但是他甚至因为自由坐的人太多了，完全挤不上车哈、哦。那甚至有出现就是说，因为他上车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挤到他自己位置旁边哦。那甚至是让这个所以呢，到最后他没有办法坐到自己的位置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甚至呢有北部的车站也是人潮都爆满哦，那自由坐排队也是受阻。好，那现在呢，台湾高铁公司就宣布要推出自由坐的新制。那这一项新制呢，就会在8号，也就是今天正式的上路，为了要迎接呢接下来的国庆连续假期。好，这一次呢，从2026年的10月8号起一路实施到2027年的7月1号。那未来呢，每周五下班超尖峰时间，好，超尖峰时间指的是下午5点开始一直到晚间的9点，高铁列车呢会有加开特别班次。那这个特别班次呢会是全车自由座，当然是除了商务车厢之外，好，是全车自由座。另外还会搭配深夜延后收班跟离峰加开列车，来疏解周末跟连假

期间的返乡人潮。好，那所以这个是在高铁新购车组正式上线营运之前呢，希望能够透过比较灵活的调度来推出这三大的运输的措施。那我们刚刚讲到会加开全车自由座的列车嘛，是在每周五的下班时间哦，好，会每小时两班，然后四小时总共有八班的密度，加开由南港或是台北发车，终点到台中的南下区间列车。那另外呢，还有透过优化月台跟设备的整合，启动机动快速折返机制，列车抵达台中或是北部的终点站之后呢，只需要12分钟就可以完成准备再次发车，所以单趟呢有节省下靠将近一个小时的调度时间，希望呢能够尽全力的加开班次，来运输这一些满满的人潮。另外双十国庆的运输期间呢，高铁也会提供23班的加强运输列车，并且把部分车次的自由座，车厢放大到9节或是11节。那今天晚上开始，夜间也会特别加开深夜延后收班的班次。10月10号国庆连假首日呢，也加开北上列车，鼓励大家可以多加的来利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高铁呢针对于，尤其是上一次的连假期间的人潮，大家可能很多都有被吓到了，所以赶快来推出因应的措施，希望能够协助这边的运输不要卡卡的，大家都挤在站点或是挤在车上。好，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资讯咯。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啦。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环环，拥挤的城市还开着灯。好，那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大众运输，已经算是蛮准点了，但是有时候遇到人多的时候，因为毕竟，大家之前的搭乘习惯，可能还没有这么这么的怎么讲，就这么习惯使用高铁。那现在高铁也确实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可能越来越多人呢觉得说，哎，这个票价跟时间可能就觉得说稍微就是还是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做运用，所以可能就会选择搭乘高铁。再加上因为有自由座这样子的机制，就是说到现场之后买自由座的票，然后再看要塞哪一台车这样子。但其实有时候买不到票，大家想要塞的班次呢也都是差不多那几辆啦。好像我自己有偶尔呢可能有说，哎，上台北啊找朋友之类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想要买票，然后想说也不是节假日啊，怎么会这么多人，就发现说其实高铁运量真的是蛮大的，常常如果是要礼拜六北上，然后礼拜天可能南下的话呢，常常都是会没有位置坐，所以可能要 跑到那个初始站点才会有那个，就是发首发站，然后可能才会有位置可以坐这样子。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出游的话也尽量可以提早来做规划啦，不过呢如果像有一些比较机动性，你也不知道，比如说像今天下班你可能也不知道几点可以下班，但是一下班马上就冲去赶高铁。好，那今天呢也开始有加开的这一些自由座的列车班次，大家欢迎可以多多来运用哦。接着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啦。

来自于任贤齐的歌声，这首歌曲《拥挤城市》收录在他《冷漠与温柔》这张专辑当中。时间来到2:59哦，那么呢，在待会儿的3:00整点对时过后呢，欢迎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喽。整点对时过后，还有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锁定收听我们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就音乐声过后，待会儿见啦。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在中正路出口匝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低于60。国道二号西向5.7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砂石车散落烂泥巴，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3.4公里过了三重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88线东向13.5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水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
2: 认明台湾花生标章绝对会有好事花生，赞啦！
1: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湾花生具备新鲜、风味佳及在地生产等特色，不仅是国人日常饮食的重要食材，也承载地方农业文化与农村产业价值。但是受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透过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3: 贴上这个标章，你就可以100%确认它是一个国产的一个标章。那其实讲到花生，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些饮食的这些记忆，其实花生是一个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食材。那它的食材从我们年节的送礼还有贡品到我们的小吃零食，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花生的一个产品。那这样的一个花生产品本身，它代表的是我们国人的努力。
1: 落花生产业策略联盟执行秘书余兆峰也力挺台湾花生标章，希望协助消费者能更了解国产花生，也可以更支持国产农产品。
4: 那但过去消费者一直在市场上面只看到品牌，但他没有办法从辨识花生去了解它到底是不是国产花生。那我们认为今天台湾花生最大标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多了一个简单那清楚而值得信赖的一个辨识方式。那对我们产业而言，这个标章也不只是一个 logo、更是一个责任。那业者把台湾花生标章、放在产品上，就代表我们愿意对产地品质跟产品资讯做一个负责，也让有机会被更多的消费者看见说支持国产，支持国产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的消费的选择里。
1: 农粮署杂粮特作组组长庄月峰进一步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原型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
5: 目前规划预计就是由CS 协会来协助受理，那每个产品是个别申请、个别审查。那CS 协会受理完申请之后，确认文件完成之后，他们要去做现场的，包括产制、进销处的相关的一些查，确认说它的使用花生的来源确实是我们符合国产花生的部分，才能够进入到复审的阶段。那由农粮署复核之后，确认结果完成之后，再由正式书面通知业者可以使用花生标章。那通过之后，是由业者针对这次产品跟农粮署签约，那正式签订台湾花生证明标章的契约书，来同意使用标章。那每一次的标章是使用3年。
1: 农业部表示，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

0: 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青少年接触毒品，可能是因为好奇，朋友怂恿，寻求刺激，或想排解压力与情绪，也可能因为轻信试一次没关系而误入陷阱。
3: 使用毒品不止危害身心健康，也触犯法律，面临刑事责任与相关处罚，千万不要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尝试，请勇敢对毒品说不，珍爱自己，远离毒品，守护健康与未来。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现在时间3:09，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多走走停停，时速30到60公里。其中又以内坜到中立转接一是最塞的。另外呢，再继续来看一下国一南向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也开始出现车潮，时速低于50。还有在国一北向路段新竹往竹北，车速现在降到30出头了。国一北向的91公里呢，竹北路段还有故障，车辆停放。北上过右师沿途一直到中立呢，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60，有施工。另外国道二号，这是东西双向机场系统跟大竹之间呢，目前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的。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金光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是王墨玉的歌声《下一滴爱》。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部分，国一南向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车多，时速呢是低于60公里。还有呢，目前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车速大概是低于50。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竹北路段呢，目前车速也是偏慢哦，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0: 好，那么呢，时间来到下午的3:16哦，来为大家一起进行呢今天的封城警政的节目单元。好，那么呢，今天的节目我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所以诈骗手法也是跟着升级哦。有一些诈骗手法也特别值得大家留意哦。那首先是假冒亲友借钱，好，那比如说诈骗集团呢，甚至现在 AI 科技很发达嘛，会模仿呢亲友的声音跟脸孔。那第二呢，则是现在大家都会网购。所以这个网购诈骗也非常的多。那今天呢，是邀请到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林俊雄呢，一起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两类诈骗手法的一些手法还有预防的方式哦。欢迎林分局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林俊雄。那十月重阳节即将到来了，也是家人团聚关心长辈的时节了。那同时双十一购物节档期也快要到了哈，
0: 是。
1: 那诈骗集团正是看准这两个时机啊，一个利用亲情啊，一边又利用贪小便宜的心理下手。所以今天我针对这两个主题整理了相关的实际的案例和防范方式，提供大家来参考。
0: 是。那首先呢，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假冒亲友借钱的诈骗手法大概是怎样呢？
1: 所谓假冒亲友借钱这个诈骗手法，这些诈骗集团会先盗用或仿冒亲友的社群账号，
0: 是，
1: 或收集网络上公开的照片啊、影片、语音，利用 AI 技术合成出与本人极为相似的声音，
0: 哇，
1: 甚至即时换脸的视讯画面，再向被害人诉说临时急需用钱啊，请求立即汇款。那我这边有个案例提供大家参考了，有个吴阿嬷啦，接到一通来电啊，那电话那头的声音就跟他的孙子一模一样，哭着说自己好像出车祸啦，弄丢人啊啦，需要马上准备10万块的和解金，并要求阿嬷不要告诉爸爸妈妈了，免得挨骂。这个阿嬷听到孙子的声音就很心疼嘛，心急如焚嘛，

0: 很着急了哈，准备依指示汇款交付现金了哈。幸好银行行员发现异状哈，主动通报我们警方，才及时拦阻了。所以这个案例哦，我们这个特征整理有四点呢哈，请大家参考一下。第一点，声音、照片或视讯画面与亲友极为相似，会让人不容易起疑心呐哈。第二个，他会编造车祸啦、生病啊、被扣留啊，或是投资周转等突发状况，强调很急、很急、很急啊。
1: 是。
0: 第三个，会要求你保密哦，告诉你哦，麦克把人供哦，不要跟家人讲哦，以免被拆穿了哈。最后是指定汇入陌生的账户了，或约定地点面交现金哦，由陌生人前来收取这些现金。
1: 是跟你讲说，当下状况很急啊，尤其现在大家都会在一些比如社群网站分享自己的照片，这其实有可能就会被诈骗集团拿去做其他的利用哦。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是这个假亲友诈骗哦，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所谓的网购诈骗的一些详细情形。
0: 是，那网购诈骗有很多类型哦，那诈骗集团常常以低于市价的商品哦吸引买家，或假冒买家哈、假冒物流与客服，把被害人引导到站外通讯软体再设下陷阱。那我这边提供两个案例了，第一个案例就是假买家要求认证的卖场，那卖家小美在二手平台刊登物品，一名买家假的买家表示愿意购买，
1: 是，
0: 却声称必须先完成卖场的认证才能下单，并传来一个假冒的客服连结。那被害人小美依指示填入银行账号的还有验证码，那账户内的存款就随时全部被转走了，损失6万多块，这是第一个案例。
1: 是。
0: 那第二个案例是假冒物流的客服了，那也是被害人林小姐网购后接到自称物流业者假的物流业者的电话，声称包裹因资讯错误需要重新处理，因为要求被害人到 ATM 操作更正，那被害人林小姐照做以后，账户存款就全部被转走了。所以有关网购诈骗的特征也有以下四点供大家参考。第一，商品价格远低于市场行情啊，而且强调限时哦、限量啊、卡定的哦，
1: 是，
0: 不得维护啊。第二点，要求脱离购物平台啊，改用 LINE 等私下联系与交易哦。第三个，传送所谓的什么认证啊、签署啦、验证等连结哦，要求输入那个被害人的民众的银行账户或信用卡的资料。第四，自称客服物流业者来电，表示订单有错误了，需要更正付款。
1: 是，确实，尤其是现在大家可能有一些什么脸书、什么二手交易的网站啊之类的，常常就会丢一个连结叫你填各种资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刚刚有提到一些这些诈骗的特征，那要如何辨识，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来避免上当呢？
0: 其实有五个警讯就是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接到亲友借钱的讯息或电话，一定要先挂断了，在原本储存的电话号码回拨了，或询问只有彼此才知道的事情来确认身份，这第一点。第二个，全家人可以事先约定一组家庭的暗号，遇到金钱往来时先对互相对暗号，那 AI 就算能模仿声音也猜不到暗号。第三，网络购物务必在平台内完成交易，不要点击陌生的连结，不要任意将密码、账号、验证码提供给任何陌生人。第四，客服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去操作 ATM 或去网银去解除设定或是更正订单，这是客服不会做的事情。第五，当然如果有疑虑时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向警察局银行来询问。
1: 是，那尤其可能长辈哦，特别容易接触到假冒亲友借钱的电话，比如说像阿嬷就很着急哦，可能3C他也不太懂，那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来避免这状况呢？
0: 其实第一点就是重阳节或家庭聚会的时候，顺便向长辈介绍 AI 换脸变身的诈骗手法，好，你怎样啦哈，听到声音看到画面也不一定是真的本人啦哈，这个一定要给他们有这种观念哈。第二个，与长辈约定家庭暗号啦哈，只要提到借钱啊、汇款啊，就必须先对暗号。第三，告诉长辈只要有人要借钱不论对方是谁，都先挂掉电话，再打电话确认，一定要这样子。第四，提醒长辈不要轻易将现金交给来路不明的人，也不要因为对方叮嘱保密而不告知家人，这个有问题。最后，如果已经汇款的话，应立即向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察局报案，并联系银行通报，争取支付的时间。
1: 是， 好，那针对于呢这两种诈骗的一个类型，再请分局长呢让帮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总结跟提醒。

0: 哎，谢谢主持人哈。诈骗集团擅长利用我们最在乎的人和贪小便宜的心理哈，让大家在情绪波动中很急的情绪波动中掉入陷阱啊。
1: 嗯，
0: 所以啊，下面请大家牢记这两句话。第一句就是，听到声音、看到脸孔不一定是本人，要借钱先挂电话，再回拨电话确认，这第一个。第二个，网购留在平台内交易就好，客服不会要求你操作 ATM 或点击认证的连结，只要操作 要求你操作 ATM 或点击认证连结，一定是诈骗。所以啦，不管对方说的有多急啊，声音有多像亲人啊，价格有多诱人多低啦，只要涉及借钱汇款或输入账户资料，请大家先停下来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局啦、警察分局、派出所求助啦。那我们全体远警同仁一定会竭诚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谢谢。
1: 是哦，所以呢，这很多一些新的类型哦的诈骗手法，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哦分享一则呢，这是新竹市警局第三分局香山派出所两位警员何其腾跟韩成儒哦，哦是成功阻诈哦。这其实呢，这个金融诈骗的案件也是屡见不鲜哦。那接下来呢，也是请这个分局长哦林分局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哎，这个具体是什么发生什么事情的呢？
0: 哦，这个案子是。主轴就是一个网络假交友啦齁，诱骗他们被害人投保保证获利的基金啦齁，叫他去投资获利的基金。那我们香山派出所的跟行员啦齁联手阻止阻诈49万齁。那是这样子齁，这个新竹市有一名男子日前在网络上社群结交结识个女网友齁，相谈甚欢嘛齁，对方其假装称他掌握内线消息啊，想投资推荐投资一个一档保证获利10%以上的特定的基金啊，怂恿被害人汇款。那这个被害人这个男子不疑有他，一指示前往我们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临柜汇款，准备汇款49万元。那行员在办理汇款的过程中，察觉这个男子神情有异，那对款项用途闪烁其词啊，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就赶快通报我们分局的香山派出所的同仁到场。那我们香山派出所同仁何其腾、韩成儒获报后迅速抵达现场。那男子起初还是深信诈骗集团的说法，对远景的关切多有防备啊，
1: 就是说他不会骗我，
0: 对
1: 啊，
0: 不会给他骗啊，这可能这个女生不会啦，认识的女网友啊，认为只是一个正常的个人理财。那我们这两位同仁非常耐心倾听并持续劝说，当场逐一拆解诈骗集团惯用的假恋爱真吸金的话术与资金流程。就在远景说明诈骗集团为了规避查缉常常会用远端删除对话的时候，男子查看手机，赫然发现双方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的那个聊天记录已经被对方单方面的全数收回删除，这才大梦初醒，确认自己真的是落入了诈骗集团的圈套。那当即决定停止汇款的程序，成功保住他的辛苦的49万的血汗钱。
1: 是，
0: 那我们这个在这边跟大家呼吁，就是网络交友陷阱真的非常多，
1: 是
0: 诈骗集团常常以嘘寒问暖的方式放下被害人和民众的戒心，后面再以稳赚不赔啦、高额年化报酬啦，或是内部专属管道有内线啦这种话术诱骗投资啊，甚至只是被害人使用具备阅后就是读后即焚，或是单方删除对话记录的通讯软体啊，如同刚刚讲的 Telegram 一旦资金到手后便迅速灭证就断联了那在这边提醒大家啦，投资理财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金融机构与正式管道，千万千万不要轻信根本面都没见到了未曾谋面的网友推荐的什么相关的私下的投资管道，或下载来路不平的 APP 啊。
1: 是，
0: 如果遇到汇款对象为个人账户，而不是机构的专款专户，应该提高警觉了。如果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要求被临柜汇款请务必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拨打110报案专线求证，以免落入的诈骗陷阱。
1: 是，好，这其实呢就是警员跟第一线的行员都非常的机警就是也希望呢能够在第一线来守住大家的钱财这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耐心，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好，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啦这个165或者是说有我们的打诈仪表板或者说我们也常常呢在分享一些诈骗的案例，就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对这些案例有所了解，遇到的时候才会发

0: 现说，哎，这个其实好像我有在哪里听过，就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警觉心理，好，才不会让大家落入这个陷阱当中。尤其是近期大家可能会非常的心动，因为近期股市大家都想说要入场，对不对？然后想说要投资获利，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人一旦有这个贪念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落入陷阱当中，就是提醒大家要特别小心。好，那也是感谢呢我们第一线的航员跟警察的同仁呢，持续来协助守护大家的财产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新竹市警局第三分局好林俊雄分局长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了，谢谢您，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好，那么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像呢连假前一天越来越塞咯，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沿途到中立转接二路段呢目前行车速度是低于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的中立沿途到平镇系统车速也是低于60，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沿途到新竹系统呢平常没有塞，可见的连假前一天开始塞车了，车速现在也是低于60公里的。国一北上这里最塞新竹系统到新竹车速剩下不到40公里咯。待会儿呢还有我们警广的新闻报道，我们待会儿就继续一起来锁定收听了。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一度失守五日线，中场下跌492点，收在49313点。有书员的报道。
2: 美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及债务升高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拖累亚股。日股走跌，韩股由红翻黑，台股同样遭遇沉重卖压，挑战50000点的多头气势面临考验。在国庆连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震荡走低，全指股走弱，电子金融同步下挫，盘中跌幅扩大，加权指数回测五日线，只剩记忆体族群展现抗跌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3: 美国拉回，那台股涨多了当然就会顺势回档，这个是很正常的走势，只是大家原本期待可以上五万点，这个希望可能会稍稍的一个落空。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成交量一直没有办法持续去做一个放大，但是下跌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
2: 分析师指出，目前十日线、月线和季线等短中长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整体震荡偏多不变。而在基本面方面，九月和第三季企业营收陆续揭晓，也将带来利多讯号。后续可观察连假结束过后，日均成交量若能有效提升，将可延续成长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正草案，扩大辅助商圈、市场、夜市及观光旅宿等微型企业，并加码租税优惠，包括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 20%， 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李一晨的报道。
4: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这次修法将更名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透过扩大辅导对象，推动产业群聚转型，鼓励企业加薪及增加雇用，加码租税优惠，以及培育新创企业等五大方向，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5: 第一是扩大辅导以及适用对象，全面纳入了包括像是商圈、市场、夜市、农企业以及观光旅宿等，提供普惠贷款，新增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并且协助数位转型，提升销售的量能，带动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4: 这次修法辅导资源预计涵盖约102.9万家微型店家，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20%，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员工加薪的加成减除率也从175%提高到200%。此外，政府规划未来8年投入1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并增订新创企业培育专章。朱荣泰要求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党团沟通，争取尽速完成修法。经网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妇人在网络加入投资社群，遭诈团以温情攻势诱骗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面交，幸好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陈以琳的报道。

0: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五七分驻所所长庄开宇表示，一名71岁妇人日前加入网络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盯上。对方假冒投资专员，每天嘘寒问暖，并亲切称呼妇人为姐姐，再以高获利股票投资计划诱骗投入资金。起初，诈团先要求妇人下载指定投资 App， 因妇人不熟悉操作而无法顺利完成，诈团便改口称可以线下代为操作，要求他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所幸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异常，立即启动警政 QR Code 通报机制阻诈。所长庄凯宇说，
1: 因妇人不熟悉手机操作，诈团竟谎称能线下代操，骗他提领50万退休金交付面交。
0: 清水警分局呼吁，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的投资就是诈骗，民众应提高警觉，尤其要多关心家中长辈财务与网络使用状况，才不会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
1: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3: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1: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2: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3: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哎，小安，你有看到社区群组吗？说这几天雨可能会下很大耶。
5: 有啊，我刚刚下楼还看到地下停车场入口有点积水，已经通知管理室了啦。
4: 还好你有注意，雨再大一点排水不及就麻烦了。
5: 对呀，管理员也正在寻排水沟，看看有没有被落叶或是垃圾堵住。
4: 其实防汛不是管理室的事情而已，大家看到排水不良或积水也要赶快通报。
5: 没错，如果雨真的很大，地下室、社区出入口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遇到积水也不要硬闯，要是车辆熄火或受困就麻烦大了。
6: 汛期期间提醒您随时留意天气及水情变化，平时做好排水设施的清理，豪雨来临时注意住家及周边是否有积水情形，受到淹水或河川水位警戒时避开低洼、积水及河川周边地区，切勿冒险涉水。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准备，才能降低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
7: 大家一起防汛，社区更安心。
6: 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防汛防灾宣导。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

时间来到下午3:39，欢迎继续呢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先来关心一下呢，就是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路段呢，车速哦现在最慢的是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车速是降到40公里以下了。另外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路段呢，其余哦，因为可能是在这个连假的前一天啦，所以呢现在南下路段呢开始塞车了。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跟新竹系统南北双向车速都剩下50公里，那其中南向的95.4公里，这是新竹线还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另外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呢，车速是低于40。接着我们继续关心到的是在国二有个好塞好塞的路段呢，这是机场系统往大竹的西行方向，时速呢剩下不到10公里。这里呢这个路段目前是看到就说西行的大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砂石车散落泥巴影响后方车辆行驶，那是占用了外侧的两线车道。另外在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61.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内侧车道发生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状况要麻烦大家多加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呢，来自于王源，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

我爱闪闪兮，我要闪闪烁，来自于孙淑媚哦，这也是呢，前阵子也是非常的红啊，因为呢，她的外貌啊，还有呢美貌，可以说是呢越活越逆龄，是怎么回事哦？好，那现在呢可以看到哦，就是保养的非常的好哦，像是还以为是什么女团 idol 哦，在继续呢在就是各种的一些活动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分享啊，应该说从专业呢，那现在大家知道之后，变成有一点娱乐的这个感觉了。好，就是像是哦，在哦这个亚运的赛场上面哦，这位拳击选手陈念琴呢，好，他是在赢得比赛之后哦，好，很开心的在台上跳起了闪身步哦，那也让闪身步呢更加进入大家视野。那其实，在陈念琴跳之前呢，在网络上就是非常的红。好，我自己呢就有滑到好几支呢，就是在模仿哦，就所谓闪身步啊，还有什么浪子踢球、狗熊哆嗦毛啊这类舞步的人哦，就是说真的呢，现在很多人都在模仿哦，跟学习哦，大家觉得蛮有趣的。那到底呢，这个闪身步、狗熊哆嗦毛跟浪子踢球这些舞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看起来这么有喜感哦？到底呢，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所谓的闪身步哦，其实呢就是他会以后就是比如说左移一步，然后搭配那个手势，然后就稍微这样走一个平移到右边，然后呢再换左手，然后往前这样挥一下，然后搭配脚就是往左边踏一步，然后呢感觉就像闪过一个什么东西一样，就是腰部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扭过去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然后呢就是会觉得说哦，一个平移，然后又觉得说有一点那种冷幽默，突然一下子移过去，突然一下子移过去，比如说常常出现的在一个什么有人打过来啊，然后呢他就是一个闪身步，然后就移开了的那种感觉哦。那另外还有呢，这个所谓的浪子踢球跟狗熊哆嗦毛哦。那浪子踢球它其实就是会双手放在大概腰胯部这个位置，然后呢脚就是两边膝盖平移，然后一只脚稍微勾起来勾起来，然后呢再往前踢就是小腿以下部分往前踢这样子。那另外狗熊哆嗦毛呢，则是更加的有喜感就是呢它会有那种就是像那种跳那个三太子那种步伐有点像八字步那种感觉，然后呢两只手会在空中挥舞，然后有一点这样摇摇晃晃，然后呢两只手又有一点在抖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就是你看了会觉得非常的魔性。但是要告诉大家，这些动作虽然魔性，可是可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把它做好的因为呢这一些其实都是中国非常传统的一些步伐跟舞步因为呢这个闪身步其实是这个2006年首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叫做安徽花鼓灯的一个舞蹈基本功。所以专业舞者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其实必须依靠他很强大的核心肌群、臀肌跟大腿肌肉的发力，然后上半身猛然扭转的时候，同时呢重心平稳平移。那在传统的戏曲当中呢，这是用来展现男性骨架子的角色很机敏风流跟俏皮的非常高阶的一个炫技的互动那这其实呢是源自于这个北京舞蹈学院的教授赵铁春几年前录制的一段安徽花鼓灯的教学影片。好，那只是呢近期被拿出来，大家觉得太有趣了，或者说舞蹈太魔性了然后所以在不管是 Threads 啊、IG、抖音这些平台都是引爆模仿潮。那这个另外像浪子踢球的部分，同样也是安徽花鼓灯里面的男性基本功好，那因为它的晃动幅度很大近期也被很多篮球迷跟足球迷恶搞成球场最强假动作。那另外还有个够

狗熊哆嗦嘛，就是其实狗熊就是所谓的那种这个熊啦，或者是熊哦，只是他们可能会叫狗熊。那哆嗦哆嗦其实就有点像是抖一下，好抖一下，或者是在抖的那个动作哈，就是有点像客家话讲哦，浪抖给给准，就是有点这样抖的那种感觉哈。那其实就是狗熊在在抖它的毛的意思哦。那这个呢，其实是当地哈的这个山东谷子秧歌哈的一个标准的动作哈，像黑熊抖落水珠一样哈，就是展现比较粗犷豪放的一个美丽，而且这个动作还要搭配一套很这个魔性的口令，什么咚咚锵还是什么咚咚锵之类的哦，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太洗脑了吧，所以就迅速的引起关注这样子。好，那哦，所以呢，这个其实哦，就近期很多人都在模仿，因为真的是太魔性。但是要告诉大家哦，这个专业舞者他其实是有受过非常专业的训练，普通人不一定学得来哦。很多人都想说，看到影片就尝试要自己做，因为觉得看起来也没有很难嘛。但是呢，人家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哦。因为很多人呢，都是因为哈、哦、在练这个哈、哦，像是中国哈、哦、跟台湾可能也有出现一些哈、哦，很多地方的骨科跟运动医学科都出现受害者，因为他们常常呢。练这个闪身步啊，一练因为自己的肌肉肌群没有跟上，所以就一个拉伤啊，好，常常呢都会让你的膝关节啊，就是会承受一些很强大的这个力量哦，原地一扭哦，马上呢膝盖就哦这个十字韧带拉伤，好，那所以呢哦，这个大家如果要练习的话呢，一定哦一定呢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强度哦，能不能够承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跟风的同时呢，大家也要一定要记得哦，要顾自己的身体安全哦，这一些其实都是非常专业的动作，有一些甚至是高阶的动作哦，所以呢还是哦，如果你平常没有什么在运动的话呢，千万不要轻易的来做尝试咯。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罗志祥，武状元。

0: 刚才一首歌曲来自于罗志祥的歌声《武状元》，那我们也来欢迎一下校档节目主持人海伦来到节目现场的
1: 哦。不好意思，你每次都欢迎我，
0: 还是要这个欢迎一下哦。待会
1: 看到我很开心，你稍微可以休息一
0: 下。下班时间也是继续陪伴大家这样子。刚刚也在讲一个很欢乐的事情啦，就在说现在那个网络上很红，会跳那个什么闪身步。
1: 我自己试一下，差点自己打到自己的脚，发现我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灵活了。
0: 但我刚刚才在说啊，就是那个骨科涌现伤患哦，因为这个动作其实很容易造成那个膝盖跟那个踝关节会拉伤了，那个
1: 韧带断掉。可是人家李多慧做得很好哎，
0: 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跳得很好的这些人，看李多慧，
1: 他是常常有在运动。
0: 对，陈念琴他在那个亚运的舞台上，他也是职业的运动选手。
1: 所以我们这些肉脚就先退到一边去，
0: 然后平常没有在运动，就可能先放一放这样子，就是看别人跳就好了，不然一跳就啪一声就完蛋了，
1: 尴尬。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哦，就是跟风的同时注意安全。那待会儿呢，四点整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明天一样跟大家空中再见喽。
2: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尽管就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7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32.7公里，在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南下194公里，在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铁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5.7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砂石车散落泥巴，造成后方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63.4公里，在东十二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都有碎玻璃掉落。台78线西向42.6公里，过古坑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4:06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在空中陪伴大家到6:30。

0: 新竹报报，海伦报报新竹大小事。
1: 好，都是轻松的好消息哦，因为这个秋高气爽啊，啊，这很多的活动都展开了哈，那有些活动都是行之好多年了哈，啊，比如说我们新竹县有一个活动叫做秋游新业绩，啊，这个顾名思义就是秋天旅游，好，有星星的晚上呵呵，啊，就是一个晚会的活动了哈，那时间是10月31号。好，那从下午开始呢，就有这个摊位哈。今年的这个摊位比较多，但是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新竹，不是来一下而已哈，可以来个2天左右。因为今年呢，这个活动全面升级，还推出了一个秋游旅宿的限定好礼。好，只要是10月30号、31号入住我们竹北的哈，这个喜来登还有安捷国际酒店这些合作的旅宿。好，那同时呢，做了一些其他的小动作。就是打卡之类的了哈，那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限定好礼，叫做星夜礼包。好，星星的夜晚的礼包里面呢，好，有一个皮皮狮哦，好，还有150元的市集抵用券，好，可以在秋游星夜季这天晚上来用。好，就是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本来是只有一天的这个音乐派对，好，串联成2天1夜的深度秋日旅程，好，让大家在新竹呢多留一晚哈，收藏更多的美好回忆。好，这是新竹县的哈，10月31号秋游新业绩。那秋游新业绩最后呢，就会有很多人来唱歌嘛，是一个音乐派对。好，那今年的压轴是831乐团。好，那是10月31号哈。那我们在10月17号呢？10月17是星期六。好，也是星光熠熠好歌齐聚哦，市政府呢要办今年度的新竹市巨星演唱会哦。

好，那就是邀请了历届荣获了金曲奖肯定的歌王歌后，好，来到我们新竹市，好了，唱歌给大家听。好，包括了卢广仲、李圣杰、孙盛希、李子深、黄宇。

好，10月17号星期六，好，地点在我们新竹市大南亚公园这边哦。好，这是叫做精彩新竹，好，是我们今年的这个算是巨星演唱会啊。10月17号，这是新竹市的部分，新竹县的话是10月31号在县府前广场。好，真的，然后这个我觉得夏天很热哈，就是办什么活动哈，大家都没流汗，其实很辛苦。那秋高气爽啊，这个出来走走蛮不错的，尤其是好到了晚上之后，秋天的月亮跟星星都特别漂亮，对不对？好，所以呢，要让大家在星夜下一起唱歌。好，然后把不开心的事情忘记，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国道三号南下84.8到85.9，这个这一段路之间哈是关西路段过后，外侧车道有这个长型的角铁掉落。好，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58.6埔顶一隧道前，内侧车道有小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这个部分呢，就请大家能够特别的注意哦，小心的来通行。中山高南下165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车多，国道三号北上164，这是大甲到苑里方向路间，说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好，它带着蓝色的项圈在这边走动，好，那也请您要特别注意它的一个动向了哈。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呢，就麻烦您来通报喽。0800-000-123，好，别忘了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好，轻松的好歌，来自831还有柯佳燕所带来的《抱一抱一下》。

好，有一个路况呢，要请大家哈特别的哈这个有耐心的，这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 5.7 大竹之前啊，因为这个砂石车散落一些啊烂泥巴，影响到后方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那目前外侧两个车道呢都受到影响啊，这里是一个紫爆的一个路况哦，就是可能要等很久才能够哈、啊、能够稍微顺畅一点。好，那国三的话呢，就是有掉落物在南下 84.8 到 85.9 这个中间路段，是关西路段过后。好，那很多朋友通报了哈，那这个关西的角铁呢现在有一个更新哈，就是确定是在南下 85.9 哈，这个是外侧车道有长型的角铁。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

好，唯舞独尊来自蔡依林的歌声。国道三号南下大溪入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这是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南下107到108头份路段，好，内侧和中间车道呢说有这个小动物已经是不会动了，好，横躺在线上。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也是车多。好消息呢是国三南下 58.6 公里，好，这是埔顶隧道这边小货车和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好，另外持续还在的呢是国三南下 85.9 过关西路段外侧车道有很长的角铁。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 5.7 大竹之前，好，外侧两个车道呢因为有砂石车散落的烂泥巴，好，影响到后方的车辆行驶，那这个路段的车速也是相当缓慢的。好，音乐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因应国庆日还有光复节廉价就医的需求，卫福部规划从10月到12月的国定连续假期，从健保挹注 2.5 亿元奖励医疗院所假日开诊，部分门诊、急诊还有住院医疗的服务费用增加 50%， 希望能够增加医疗的量能，减轻急诊的负担。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卫福部预估这波类流感疫情将在中秋连假后趋缓，新冠疫情则因就医人次连续七周下降，预计10月中旬脱离流行期。不过连续假期仍可能冲击医疗服务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要求卫福部汲取中秋连假经验，强化区域联防及跨区协调。
3: 院长也请卫福部要汲取中秋连假的经验，协同地方政府强化区域联防以及跨区的协调，并且积极的监测就医指标，及时因应连假期间急诊量能的变化，启动应变的机制，确保民众的就医权益。
2: 为鼓励医疗院所连假期间持续提供服务，卫福部参考今年春节经验，规划由健保挹注 2.5 亿元，针对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期，周日门诊的诊查费及药事服务费加成 50%， 急诊及住院的诊查费、护理费及药事服务费也加成 50%， 奖励金额至少80%需分配给相关医疗人员。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查验了进口的货柜，发现有不法的业者企图以进口工艺品的名义加仓走私的中国茶叶，开箱之后当场查获了大量的茶品，成功拦阻没有经过食安检验的中国茶叶流入市面。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与海关共同执行货柜查验，开柜检查时发现业者申报进口工艺品，现场却闻到明显的茶叶气味，研判可能夹藏物品。经逐一开箱查验，果然发现大量包括普洱茶、茶饼、茯苓沉香茶及老白茶等没有申报的茶叶，而且不法业者刻意用工艺品掩饰，避免被发现。保育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说，
5: 茶叶进口应接受相关食品安全检验及符合相关标示等规定，若未经查验及流入市场，可能产生食安问题。部分查获物品中外包装印有宋拼套普洱等字样，另有标示乾隆御制之苗金珐琅彩六方瓶夹藏老茶，夹藏手法十分多样，全案已依违反海关弃失条例移请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处。
4: 宝山总队透过申报资料和现场查验交叉比对，成功拦阻茶叶走私入境。宝山总队预请民众经由合法通路购买茶叶，千万不要因为价格低廉就购买来路不明的茶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45岁的黄姓男子骑车违规跨越了双黄线，遭到了新北市警方盘查。他以上班迟到为由，希望能够加快开单的速度，但却因为神情过于慌张，被原警察觉异状，唾液快筛之后呈现阳性的反应，随身背包当中也藏有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深夜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跨越双黄线，依法上前拦查。45岁黄姓骑士

0: 则向警方声称，因为上班快要迟到，才会未注意标线标志违规。此时眼尖的员警发现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警报随身背包，举止相当异常。就在黄姓男子主动打开包包时，分别印有 Snoopy 以及蜘蛛人图案的两个小皮包内竟有毒品吸食器及安非他命，依法对黄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1: 当场依法自当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0: 据了解，黄姓犯嫌上班前有吸食毒品才会延误上班时间，他遭逮时还不断双手合十向员警求饶，却仍必须为自己错误行为付出相对应的法律代价。新北保大也提醒，吸食毒品害人害己，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尝试，警方将全力扫荡毒品，净化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关于国庆三天连假的天候状况，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张晨淳。张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东北季风虽然减弱，不过环境风场还是随着东北风，是在迎风面云量还是比较多，而且有些零星的降雨，辖内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跟近山区平地目前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明天的话，环境风场还是吹着东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云量还是会比较多，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至于桃园以南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舒适到有点偏热，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高温大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跟台东可以来到31到33度，早晚是稍微凉一些，低温在22到25度。那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夜晚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那周六跟周日的天气形态跟明天其实蛮类似的，我周六跟周日这两天迎风面的水汽会稍微增多一些，所以在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跟东北部地区下雨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特别是在周日这一天，基隆北岸跟东北部会有局部较大一次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明天的风力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周一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好，来自安心雅的歌声，呼呼，呵呵，像小朋友一样，跌倒就帮他呼一呼的意思了。4: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先前在中山高南下15.6东湖路段这边那次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现在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刚才这个塞的车，车流大概是回堵1公里左右。国道5号北上20.2雪山隧道，好，这边的内侧车道呢有车子抛锚停放。中山高北上181.4南屯路段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是在外侧路间，好，这是受影响的部分是外侧路间。国道3号南下大溪入口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在国道3号南下85.9关西路段过后，外侧车道有很长的角铁掉落。中山高南下107到108头份路段，好，这小动物横躺在车道上，好，是在内侧和中间车道。在即时路网图呢，我刚看想说，哎，为什么今天怎么那么多车子？后来想想，对哦，是已经是放假了嘛，对不对？好，那目前呢，在中山高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好，从还有南下的部分是竹北新竹到新竹系统，现在都是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南下呢，车流量比较大哈，那新竹路段要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才会比较顺畅。那国道2号机场支线呢，目前是在西行，然后机场系统往大园方向这边呢，还是不太好走哦。

0: 轻松分享天天小百科。
1: 刚刚讲到说，因为是连续假期的前夕，其实都会有一点点车流量变大哈。那我们也常常说呢，这个西滨哈，台61线、台15线呢，我们如果说国一国三在新竹有一点点拥塞的时候，非常欢迎大家哈，把这个西滨当成替代道路。好，那但是大家还是觉得说，好像这个国一国三哈比较开的比较顺手，对不对？好，我们在公路局这边啊，就是在我们台61线新丰休息站，哎，大家知不知道？到这个地方呢，其实我有去过，因为我就想说，这个国道有休息站，那不知道这个西滨的休息站长什么样子，其实也是相当的舒适啊。好，那这个淡江大桥通车带动我们西滨的旅游热哦，大家就觉得说啊，既然都来到淡江大桥了嘛，好，那继续往南的话，其实来到我们的新竹，我们这边台61线新丰休息站，现在这个借问站的部分呢，推出了线上小学堂跟旅行任务，好，欢迎朋友们来这个一起来参与，能够这个抽大奖哦。好，我们新丰休息站是位于台61线58公里哈指标这边啊，这个是新丰休息站，其实还蛮多人在这边使用的哈，就是因为它有便利商店嘛哈，还有一些好吃的东西，当然还有这个洗手间哈，那这也是所谓的这个借问站哈，能够提供用路人及时的旅游咨询、景点指引，还有在地美食资讯等等。好，希望大家呢能够更了解我们的这个新丰休息站。好，所以呢这个活动叫做桥见新丰借问启程一系列的活动。好，第一阶段呢线上小学堂，好，就是说如果有答题目的话，就可以抽3000元的礼物卡跟咖啡好礼。好，这个部分呢线上小学堂是115年9月19号就开始，要到10月18号。好，那民众呢只要在这边完成答题并且符合指定的条件的话，就有机会抽得我们全家便利商店的礼物卡。好，那第二阶段是现场旅行任务哈，解锁限量的这个 No.1 爱心封路纪念徽章。好，那第二阶段就是现场旅行的任务，时间是10月12号到10月18号，每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5点，在新丰休息站的借问站来登场。好，大家如果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在现场完成3项任务，好，包括了跟台61线第一站大型拍照背板合影打卡，索取台61线旅行任务卡，还有观光折页完成盖章，而且呢，在我们休息站这边有一个单。

笔的消费只要10元就可以了哈，那这边就可以收集到非常精美的Number One 爱心封路一个纪念徽章。好，那这个也是数量有限哈，欢迎大家怎么讲多多的来参与。好，这是我们公路局哈，在这个我觉得很适合大家在放假这个连续假期好来参与哈。这是台61线新丰休息站借问站。借问站推出了线上小学堂跟现场的旅行任务。那如果说您对这个活动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呢，可以在新丰休息站全家商场的官方粉丝专页来查询最新的资讯。好，就是新丰休息站里面就是有一个全家便利商店，所以呢这个活动的详细好会写在这个新丰休息站全家商场的官方粉丝专页。

好，那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大溪入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好，稍微比较好走一点了哈。好，那现在看起来往南的车子还是真的蛮多的哦，请大家能够发挥耐心，最重要的是走走停停的时候更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好，来自任贤齐的歌声《外婆的澎湖湾》，好，这是2015年的这个重新编曲。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两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人员均佩戴识别证，如有疑问，请洽新竹瓦斯各服务中心查询。

好，时间4:58，中山高在南下47公里啊，这是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小货车和三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好，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别忘了哦，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啊，这是个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感谢大家提供路况，别忘了桃园。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系指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27.9公里过仁德加速车道有一串钥匙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长方形的铁块。北上竹北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北上中丰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48公里，在通宵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五号南下15.7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北上14.5公里，在乌溪大桥慢车道有碎石散落。台78线西向42.5公里过古坑系统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保险杆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甲。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和人行步道更加好走。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右摆客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搁较安全，停车搁较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好，5:11了，赶快加入我们今天的锦民之间。好，今天我们要做的宣导呢是有关毒驾的防治。好，邀请到的主讲人呢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横山分局交通组的组长江礼维组长。好，组长好。
1: 海伦姐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哼，好，那为什么特别要讲这个毒驾防治呢？
1: 因为现在的毒驾对于社会的危害非常严重，尤其是近年警方持续强化毒驾的查缉，尤其面对伊多米酯等新兴毒品以及透过电子烟试用毒品的情形，更需要提高我们道路的安全警觉。试用毒品后驾车可能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判断力以及反应能力，不仅危害自己，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的重大伤亡。那希望就是透过今天的分享，让听众朋友更加了解毒驾的法律责任，以及遇到疑似毒驾车辆时候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共同守护道路的安全。
0: 是，好，那其实现在对毒驾的处罚是非常重的哈。那我们请组长来告诉我们，从这个刑法跟行政裁罚的角度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毒驾会面临哪些法律责任呢？
1: 没错，毒驾除了涉及刑事的责任之外，在交通行政处分方面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首先是刑事责任的方面，依刑法第185条(3)的规定，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如果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的浓度达到行政院公告的品项及浓度值以上，就可能成立公共危险罪，那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那如果因而造成他人死亡和重伤，刑责还会更进一步的加重。那在行政处分方面，那依照现行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规定，那汽车驾驶人经检测有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似的管制药品的情形，是处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那机车则是15000元到9万元的罚锾，那当场还要一致保管车辆，驾照吊扣1年到2年，那相关车辆牌照也会依法吊扣，吊扣2年。那另外，如果车主车辆所有人明知驾驶人有相关的违规情形却没有禁止其驾驶，也会有连带的处分规定。那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使用毒品后驾车，更不要将车辆交给明知有毒驾风险的人来做使用。
0: 是，这个刑责的部分其实这几年呢，针对毒驾的这个法律有很多的修正，而且是重大的修正，让这个毒驾的认定就更加明确了。那我们还是请组长来为我们说明这项法律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是算是修法吗？
1: 是这个部分就是第一个是刑法的第185条(3)，在民国112年12月27日有做修正公布。那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增加尿液或血液中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的部分，达到行政院公告品项及浓度值以上的处罚规定，就是所谓的毒驾的处罚规定。那这项规定采取的是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方式，也就是说，所谓驾驶交通工具，那他经检验有发现。

0: 你相关的毒品成分已经达到行政院公告的浓度标准的时候，就已经具有刑事处罚的法律依据。那不需要已经就是达到已经造成交通事故来做前提哦。那除了刚刚所说的刑法修正，那今年八月十七日也公布了道教管理处罚条例有关毒酒驾的相关条文修正。那目前新制的施行日期是由行政院另定了，那尚未正式施行。那新制规定了针对毒酒驾的罚则，又更进一步的加重了。第一个就是我们毒驾的罚锾加重，并按照车种的最高额处罚。像机车的罚锾提高到12万元，汽车15万元，并且驾照是直接吊销驾照。那10年内第二次毒驾提高到21万元。机车21万元，汽车24万元，第三次以上再按照之前的金额再加罚9万元，就是逐渐的累进它才一个累进制的加罚。第二个就是毒驾或是我们拒绝毒驾的测试它那个车辆要新增没入的规定没入规定，那不必因为旧制是如果肇事才有车辆没入，那新制的部分是直接就车辆就直接没入，那没入涉及车辆所有权的剥夺，就是跟原先的暂时一致保管是不同的。那第三个就是新增的毒驾的同车乘客的责任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符合处罚要件的时候，也有6000到15000元的罚锾。那第四个就是新增我们那个预防性吊销驾照，就是吸毒者驾照他那个经过记录者经过检察机关依法确认他有吸食毒品的情形即使不是当场查获他有驾车行为也会来做预防性的吊销驾照。
1: 是，好，那面对毒驾的危害，那请组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警方在执法面是有哪些防治毒驾的作为呢？
0: 那在执法方面，那目前本分局是持续针对强化扩检巡逻那取缔毒酒驾等专案勤务针对我们辖区里面比较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以及治安热点来加强毒酒驾的查缉那另外警政署以及警察局也会视治安及交通状况那规划全国以及跨辖区的同步取缔或专案勤务，那透过我们定点的路检以及机动巡逻的双管齐下提高查缉毒驾的及时性那另外我们的第一线同仁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发现车辆会有行驶不稳蛇行无故突然加速或减速以及驾驶人可能有精神恍惚等等毒驾症候他会进一步的拦查来做实施检测那配合刚刚介绍的修法后续执法也会加强驾照的资格审核那新制在实行之后因为毒驾或是拒绝毒驾的测试那因而遭吊销或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预防性吊销驾照那仍然违规驾驶小型车机车符合道教管理处罚条例21条的规定那除了原有无照驾驶的罚锾之外另外还会再加罚36000元那连结车大客车大货车那是另外加罚8万元那车辆都是一律没入那新制对于吊销驾照以重新的考照的条件也更加严格除了依规定要完成毒驾防治教育观察乐戒强制戒治等等所以这个部分不能认为限制期间一到我们吊销驾照限制期间一到就可以自行开车上路所以警方就是透过希望我们透过主动拦查把危险阻止在事故发生之前降低毒驾对其他用路人的威胁
1: 是好那比如说查酒驾就是要这个吹气嘛那拦查毒驾的话警方是用这个毒品唾液快筛这个工具在现场就可以快速的进行初步的检测那也请组长来告诉我们这个毒品唾液快筛这个部分如果是那个人被你拦查到要怎么做呢？
0: 这个是警方在114年11月20日起全面导入这个毒品唾液快筛试剂的执法让第一线员警在发现毒驾症候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初步的筛检那毒驾症候就是例如驾驶人出现行车不稳蛇行就是精神恍惚等等等等疑似那个状况经员警那个执行的经验合理产生合理怀疑可以依法来做唾液快筛的测试那这项快筛大概约执行的过程大约几分钟就可以完成那检测如果呈现阳性警方才会再依法进一步的处理包含就是相关的行政裁罚以致保管车辆以及后续要采尿以及刑事侦办的部分另外也要特别提醒驾驶人如果拒绝接受这项毒品唾液快筛的测试因依现行的规定是拒绝受测是要面临18万元的罚锾那当场车辆是一致保管以及吊销驾照处分那今年是公布的新制那就又

0: 将这个拘测的部分罚则再提高、
1: 哦、
0: 首次的罚款就提高到27万元、
1: 嗯嗯、是
0: 十年内第二次为45万元、嗯、那第三次以上每次再加罚18万元、嗯哦啊、以及相关一致保管车辆啊吊销驾照、
1: 嗯、
0: 牌照吊扣啊车辆没入、
1: 嗯、
0: 所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哦、逾越拘测就可以逃过法律的责任、嗯、
1: 是好不过刚才这个罚则、欸、这个27万元大概也没几个人能够拿得出来所以可能因为罪很重会不会就是说哎，毒驾虽然是很危险可是如果遇到警方盘查他可能就拒检又跑掉那这个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哈那这个组长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毒驾的案件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0: 对哦这个有一件在113年9月30日、哦嗯、发生在我们新北市、
1: 嗯、
0: 那新北市有一名陈姓女子、哦嗯、她在使用甲基安非他命、
1: 嗯
0: 啊、K-tamine 以及含有伊托米子成分的电子烟弹后、
1: 嗯
0: 啊、驾车那那时候我们新北市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的员警在拦查的时候、嗯啊、陈女拒绝配合、啊、驾车冲撞那拖行当时的派出 所刘姓所长、哦、然后撞击护栏、
1: 嗯
0: 啊、造成 所长不幸殉职那这起案件后来由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的法庭审理、嗯、那法院在今年的2月11日一审宣判、哦
1: 嗯、
0: 依杀人妨碍公务及毒驾等罪、哦、判处陈女死刑以及褫夺公权终身、
1: 嗯、
0: 那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哦、被告的行为具有杀人故意并且认为犯罪情节重大、
1: 嗯、
0: 那目前案件在上诉、啊、由高等法院来去行审理、
1: 嗯、
0: 那这件案件也提醒我们就是毒驾加上拒检逃逸、嗯、或是冲撞执法人员它会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伤亡、
1: 嗯、
0: 那驾驶人也要为其付出很惨痛的代价、哦、
1: 是
0: 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受罚那更做出更危险的行为、
1: 嗯、是对啊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如果我们一般民众在路上开车遇到了这个疑似毒驾的车辆我们应该如何自保又该如何通报警方呢
0: 嗯、如果民众在道路、啊、发现前方车辆、啊
1: 嗯、
0: 出现、无故蛇行、啊、忽快忽慢、啊
1: 嗯、
0: 跨越车道线或是其他明显异常的驾驶行为、
1: 嗯、
0: 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保持安全的距离、
1: 嗯
0: 啊、不要靠近不要挑衅、
1: 嗯、
0: 也不要为了拦下对方强、啊、行超车或尾随
1: 是
0: 如果情况允许、啊、也可以透过车上的行车记录器、
1: 嗯、
0: 那保留影像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前提还是在确保自己的安全、啊
1: 嗯、
0: 千万不要为了拍摄来分心操作手机、
1: 哦
0: 如果确认有危险驾驶或疑似毒驾的情形、
1: 嗯、
0: 那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拨、
1: 嗯、
0: 打110来报案、
1: 嗯、
0: 那在拨打110通报的时候、
1: 嗯、
0: 可以提供车牌号码、啊、车辆颜色车型、
1: 嗯、
0: 目前所在的路段行车方向、
1: 嗯、
0: 以及车辆出现哪些异常的行为让警方能够及时掌握资讯来到进驻处理、
1: 嗯、是好那组长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防治毒驾的重要资讯哦。最后呢我们请组长来为今天的主题做一下结论好吗
0: 谢谢海伦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啊
1: 嗯嗯、
0: 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了毒驾的危害及防治作为、啊
1: 嗯嗯
0: 再次提醒所有的驾驶人、
1: 嗯、
0: 远离毒品拒绝毒驾、
1: 嗯、
0: 那平常开车我们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有疑似毒驾和危险驾驶千万不要贸然靠近或拦截、
1: 嗯
0: 确保自身的安全那立即拨打110通报警方、
1: 是
0: 那道路安全是需要我们社会上所有的人一起来安全一起维护那我们警民合作共同守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的生命安全
1: 是
0: 谢谢大家
1: 嗯，好这非常重要的这个毒驾防治的宣导我们再一次感谢恒山分局交通组江李维组长特别在节目现场为大家来做说明好谢谢组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大家再见

好，目前在中山高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车多，好，中山高北上，好，这个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是车多不好走。好，在我们新竹路段呢，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一直到湖口，好，尤其是北上系统到新竹路段往竹北方向呢，车速都不到40公里。好，那因为是连假前夕，通常这个第一波车潮呢就是好在今天的下班后。好，希望大家呢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平安到达最好。好，待会呢一起来关心新闻。

0: 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同一天在查获或诈欺案件，其中一起是民众误信假投资诈骗，警方查获并交车手，并且扣得260万元现金。另外则是员警轮休期间也发现可疑男子，当场查获3张他人金融卡，即使拦阻人头账户流向。陈玉涵报道。
1: 埔里警分局5号接获假投资诈欺案情资，专案小组在埔里镇忠孝路附近埋伏，当场查获23岁朱姓女子出面取款，现场扣得现金260万元、工作手机、工作证及存款凭据等证物，后续将厘清诈骗集团幕后成员。埔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王文成说：“
2: 第一件事，本分局龙生派出所员警轮休期间，发挥警察职业敏感度，在行经东龙路超商时，发现一名外籍男子手持多张金融卡且频繁的操作手机，嫌疑可疑。随即，这个通知线上巡逻警力支援拦查，现场查获持观光签证入境的马来西亚叶姓男子，并扣得金融卡3张及工作手机。”
1: 埔里警分局提醒，网络上标榜高报酬、保证获利的投资资讯多是诈骗陷阱，民众也切勿贪图利益，协助诈骗集团面交取款或收递金融卡。若发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中央和地方投入3.5亿元新建台中市平林新桥，今天完工通车。内政部表示，新桥串联北屯区以及太平区，打通大里溪两岸交通瓶颈，兼顾行行安全和通勤便利性。陈怡琳报道。
3: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表示，平林新桥打通地方原有的交通瓶颈，不仅解决隔阂交通阻隔的难题，大幅节省居民通勤时间，两侧更特别规划人行步道空间，落实总统赖清德所强调以人为本的用路理念，让道路兼顾车辆行驶与行人安全。
4: 河道的两边其实是最困难的，因为一条河挂两边，两边的人都没交通、没交流，这个社会就很难来互动。所以中央地方斗阵合作，就像河的两边透过一个桥，大家互相来联络，让这个原本交通瓶颈的地方能够透过这个桥顺利的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节省大家的交通时间。
3: 台中市长卢秀燕指出，平林新桥全长约110公尺，工程总经费约3.5亿元，其中中央补助70%经费。新桥通车后，大里溪两岸居民不必再大幅绕行，往返车程可缩短约10分钟。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新竹市青草湖临观设置2026青草湖秋宴季，明天10月9号以及到26号登场。活动跨界7首国际超人气作品《蜡笔小新》，并且规划6场璀璨的湖畔烟火秀。曾佩蓉报道。
5: 今年市府特别引进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国际人气作品，打造大型气偶及装置打卡点，周末也将推出6场湖畔烟火秀，每场长达300秒，更搭配书湖秋市集，加入美食小吃手作体验，周边快闪店及多元舞台演出。市长高宏安说，
6: 今年的青草湖秋宴季呢，即将在10月9号到10月26号，这一次呢，我们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国际巨星蜡笔小新呢，要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一次的书湖秋的秋宴季。那我们会在现场呢，会有很多蜡笔小新的大型的装置，还有湖上的艺术装置，还有包含说我们有很多打卡的景点，都欢迎大家呢可以跟着蜡笔小新一起来游览我们新竹市最美丽的青草湖。
5: 此外，游客可前往新竹市火车站旅游服务中心、影像博物馆及青草湖风景区服务台等3处指定景点参加城市集章活动，集满指定印章可兑换限量纪念品。也提醒预计开车前往的民众，活动会场不提供汽车停车位，请多利用接驳车前往会场。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新竹县政府举办新竹文献竹东镇专辑新书发表论坛以及造镇者展览开幕，感谢客家先贤的贡献，促进新竹的百年繁华。徐海伦报道。
7: 新竹县政府表示，新竹开拓史上规模最大、灌溉面积最广的水利工程竹东圳启工百年，从灌溉大圳转身成为科技用水的饮水渠道，对新竹地区产业发展具有关键意义。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8: 所以当时这个水圳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我想100年之后，我们也看到了竹科的发展

0: 跟这条水圳是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产值跟这个价值的区分。
1: 新竹文献竹东圳论坛由主编阳明交通大学退休教授罗烈师引言，前客家传播基金会董事长陈柏和杨玉文教师讲述新竹水文化竹东圳的珍贵史料。照圳者展览将带领观众重新认识一条水圳如何改变土地、聚落与日常生活，展期到12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到新竹县史馆参观。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25度，新竹阴晴天27度，台中多云30度，台南多云28度，高雄阴天29度，宜兰是阴天24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好，来自 Maroon 5 所带来的歌声 Memories。 时间5:40咯，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北上 25.6 西武高架环北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了，省道台68线南下，是更正，是东下

上下竹北匝道往金国桥出口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好，那待会呢再看看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先提醒您，好，这是台68线东向下竹北匝道往金国桥出口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9-11神冈到台中系统目前这里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中山高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2目前这里呢是车速不到20，好，非常的不好走。那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那事实上呢刚才是更不好走，好，那目前就是回复到一般平常的这个时候，啊，就是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西滨的话目前是在双向的南寮，双向新竹市大庄，还有这个南下中华路五段208巷320巷一直到美山联络道之前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好，继续来听轻松的好歌，李佳还有周伟杰所带来的 I am Mia Lee 爱的名字。

0: 各位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今天健康百分百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有点特别的一个案例啊。好，在我们彰化这个地区呢，有一位先生，他觉得肚子闷闷痛痛的，以为是假拍巴豆啦，以为是吃坏肚子了，好，就想说躺一下看会不会比较好，结果越躺越虚，只好去挂急诊，结果一去挂急诊竟然是心肌梗塞哦。好，因为最近呢这个温差变化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是骤增，很多的这个门诊都跑出了急诊都有这个心肌梗塞的一个患者。好，那这位60岁的这个先生呢，他就是上腹部闷痛，觉得恶心想吐啊，本来觉得说这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好，没想到这症状持续的恶化，导致他呼吸急促，全身虚弱，紧急送医之后才发现说这是急性的心肌梗塞，还好呢及时发现治疗，保住了生命。那最近是这样了我觉得我们北部有一点点寒意了，可是我看电视的话，中南部天气好像还是蛮热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吃坏肚子了那事实上呢心肌梗塞一年四季都会，夏天也会，那事实上呢在冬天的话进入秋冬的话，就是因为温差的关系了那这个冠状动脉突发的阻塞呢，就会使心肌缺血坏死，严重的时候真的就是会丧失生命那但是他的这个 有些症状并不是那么的典型，像一般我们这连续剧演的会捂住胸口那事实上有时候是肚子痛或者是其他的一个表现，很容易被误认为说是肠胃炎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状况。那事实上呢，如果是女生还有高龄的患者或者是糖尿病患呢在这个心肌梗塞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所谓的非典型的警讯，所以千万不能说我胸口不痛应该跟心脏无关，所以不能用这个胸口痛不痛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哦。好，那如果您现在还很年轻，别忘了戒烟然后把三高的问题搞定，然后呢要适当的这个来运动，然后作息正常，饮食均衡这样子呢让自己比较健康一点了那当然这接下来的天气呢当然会变得比较冷今天节气上还是寒露呢听起来就是应该比较冷好，那血管收缩的时候会增加发病的风险，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最好呢平常就控好三高并且戒烟，如果突发持续性的胸闷或者是不明原因上腹痛，甚至呢肩膀跟手背还很奇怪的在冒汗像这种很喘、恶心、想吐这些症状，其实是这个这是黄金的救命时间因为呢如果这个不在这个时间搞定的话，那阻塞就会越来越严重，会越来越不好救好，所以呢今天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典型的心梗的一个症状，感觉好像是吃坏肚子，肚子在痛，那事实上呢是急性的心肌梗塞。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醒您几个有关路权的观念。一，先确认再通行，即使自己有优先通行权，仍要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二，行人穿越道前，车辆应停让行人。
1: 三，转弯车要注意行人与直行车。四，知道进入干道，要让干道车先行。五，请牢记，黄灯不抢，红灯不闯。六，路权之外更要注意视线，若路口被建筑物、车辆遮蔽时，一定要减速确认。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醒您，有路权不代表可以不看路，路权分先后，安全无大小，遵守路权不抢快，互相礼让更安全。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介绍这首歌曲，大家所有今天过生日的人，不是今天过生日，还有这个月过生日的人，祝大家生日快乐。

好，来自林志炫的歌声 Just For You， 5:57。好，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2大甲房里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个黑色的物体掉落。好，台61线在南下88公里起顶路段，快车道上有吊车抛锚，没有放警告的标示。中山高北上25.6西武高架环北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小货车抛锚停放。那今天呢，在4点过后哈，往南的车子真的是变多了哈。那我们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中山高南下湖口竹北，尤其是湖口到竹北路段这边南下的车速只有20公里左右。南下呢，要通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才会能够有60公里左右的车速，看起来是要到头份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哦。

0: 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1: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高架汐止段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段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龙井到和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低于60。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2公里，在房里前外线车道有黑色物体掉落；台78线西向34.8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前外路间有宝丽龙。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口往竹北方向的车潮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中华经国北端往竹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民族路248号圈以及东大路4段156号圈，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
1: 好，
0: 那明天就是双十节连续假期的、今天想要提醒大家连假出游需要注意哪一些。一、疲劳驾驶风险高，充分休息再上路，长时间驾驶容易造成精神不济、反应迟缓以及注意力下降，驾驶人应该于出发前保持充足的睡眠。若行车途中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注意力无法集中或反应变慢时，应立即前往服务区、休息站或安全处所休息，切勿勉强上路。二、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反应空间。连续假期期间车流密集，驾驶人应避免紧跟前车，并依车速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充分的车距可以让驾驶人有足够的时间应对突发状况，降低追撞事故发生。那三、勿超速抢快，遵守交通规则，出游应以安全为优先，切勿因赶行程而超速，任意变换车道或违规超车，并随时注意路况以及交通标志标线，保持平稳驾驶，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四、行前检查不可少，出发前应该要检查轮胎的胎压、胎纹深度、刹车系统、灯光设备以及雨刷的功能是否正常，避免因车辆故障影响行程，甚至是造成交通事故。那最后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叶迪嘉警员，拜拜
0: 拜拜。

好，一起来关心路况。中山高南下178台中路段，目前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一公里左右。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22.6 竹围路段，内侧车道有这个重型机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中山高南下 42.2 五羊高架过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北上167到166台中系统前要汇入国道4号旁边，好，这边有机车停了下来。中山高南下63公里过中立路段有残障机车误入。那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请大家别忘了打开车灯哦。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今年的双十连假有三天假期，依往例连续假期都会有比较大的出游和返乡车潮。南下尖峰会在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10月9号星期五的上午，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的北部路段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省道台61线西滨快的新竹南下路段。收价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10月11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的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的北上路段，还有台2线芙蓉路段。特别要跟各位乡亲报告，台61线林口到芦竹路段，还有新竹到苗栗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只剩下两侧的台15线可以替代通行。如果交通量大的时候，经常会回堵几公里的车阵，所以我们建议各位乡亲南北向长途旅行，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出发前先上网确认路况，这样就比较能够避开拥塞的路段和时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0: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点点点。
1: 好，今天我们要点播的歌曲呢是五月天的《九号球》。那事实上呢是团长怪兽在2003年的时候，因为他的妈妈突然重病倒下，为了陪伴妈妈，所以他就是创作了第一首个人的词曲。好，那这个就是跟妈妈有关，所以特别的让人觉得眼睛都快红了。好，那这个《九号球》呢，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这首歌的精神也延伸催生了由怪兽首度主演的一个偶像剧，是以撞球为题材的电影《逆转胜》。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五月天所带来的《九号球》。

好，九号球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好，明天呢，好，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台湾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好，那中午过后呢，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今天晚上开始呢，东南部沿海，好，包括了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待会一起来关心警广晚间新闻。感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九月出口872亿美元创单月新高，连35红，刷新史上最长上升周期。国庆连假，双铁联防，加开班次拼输运。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8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9月出口规模达 872.2 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也是连续第35个月正成长，正式改写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记录。有书员报道。
1: 财政部原先估计九月出口规模将在770亿到803亿美元之间，然而实际结果大幅超出预期，同时年增率达到60.9%，正式打破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创下的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需求持续引爆，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铺货潮，使得整体出口持续维持强劲动能。
2: 九月份的出口可以说是大放光彩，全球科技创新还有 AI 投资的热潮高涨，这也就相当程度的抵消了地缘政治还有通膨疑虑的干扰，使得整个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得以维持在稳定的状况。
1: 累计一到九月对五大市场出口值都是历年同期最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双双提前刷新全年纪录，而总计第三季出口规模2449.2亿美元也打破今年第二季的纪录，再创历年单季新高。接下来第四季出口很可能实现历史性的跳跃式成长，全年总出口预估将冲上9000亿美元，大幅超越去年全年6000亿美元的集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庆光复两个连假即将登场，高铁台铁将加开班次因应旅运需求，其中台铁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另外加开11列次疏运旅客。李一晨的报道。
3: 行政院会8号听取交通部廉价交通疏运报告，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要求交通部针对国道义勇色路段及观光景点善用 AI 影像辨识及1968 APP 推播引导车辆分流，高铁也应落实自由座人潮管控。
4: 而在铁道方面，请高铁公司务必要落实自由座三阶段的人潮管控，适时加开自由座的班次，管理也要更加精进，维护疏运服务品质。而针对10月10号的台东国庆焰火的部分，请台铁公司与交通部全力配合台东县政府，加开散场后北上的自强号以及夜间的接驳车，务必要协助民众安全的疏散。
3: 交通部预估国庆连假10月9号及光复节连假24号国道南向交通量将达高峰，11号及26号休假日北向交通量则预估为平常的 1.1 到 1.2 倍。公共运输方面，高铁国庆连假加开92班，光复节连假加开86班，台铁国庆连假全线加开126班，另外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加开11列次。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庆连假明天开始，高工局提醒民众避开拥塞时段，西部国道连假前两天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以后上路。杨欣的报道。
5: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重点拥塞路段，南向部分国一杨梅到头份9号早上8点到下午3点10号9点到12点较拥塞，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9号早上6点到下午4点10号早上6点到下午3点车多，中部国一彰化到埔盐系统国三快关到雾峰也可能出现拥塞。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6: 就是如果您是第一天第二天南向出发的话，我们就是建议可能西部国大概就是抓上午6点前或者下午12点后就可以大概可以避开大部分的拥塞路段。那像如果您是要去杨梅头份的话，可能就是要再更晚一点。像国五就是可能就最简单，就是国五南向就上5点前下5点后。
5: 北向部分国三关西到大溪10号下午4点到7点，11号下午3点到9点叫拥塞，国五宜兰到平林10号下午1点到晚上12点，11号早上10点到晚上9点车多，中部国一西罗到埔盐系统国三草屯到雾峰也将是拥塞路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维护假期交通顺畅，警政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规划疏导措施，并要求机动调整警力，迅速处理交通事故及突发拥塞情形，提供民众安全顺畅的连假交通环境。吕明宗的报道。
7: 这个月除了光辉十月的连续假期，月底紧接着又有光复节的连假即将到来。由于预期这段期间将会涌现出游返乡及参与

0: 节庆的车潮，警政署先前便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疏导勤务，针对重要活动场地、热门景点和国道容易拥塞路段，预先会勘规划疏导措施，同时加强横向联系，及时掌握车流状况，机动调整警力部署，迅速处理突发的状况。而今年国庆焰火将在台东县卑南西出海口释放，警察机关也从9号凌晨0点开始针对周边区域道路进行管制，预警民众多加利用接驳车前往活动现场。另外根据统计，今年1到7月大型车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196人死亡，分析肇事原因主要是未保持车距和分心驾驶等因素，提醒大型车的驾驶人转弯时要减速慢行，避免疲劳驾驶，而且要随时注意周边路况，其他用路人也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车距和间隔，避免进入视野死角和内轮差等危险区域，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行政院今天公布普发现金10000元的规划，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李宜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0000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3: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张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2: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账、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五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出现今年第一例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为40多岁女性，10月上旬出现相关症状，经就医并通报采检送验后确诊登革热，目前感染源尚待厘清。杨欣的报道。
4: 机关署表示，这名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为本土病例，检体将进一步定序厘清可能感染源。同住家人目前都没有症状。机关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因为第四型登革热在国内本土疫情较少见，且住家周边发现3个阳性容器，社区风险仍存在。屏东县政府已经启动跨局处防治，机关署也派机动防疫队进行疫调。
5: 屏东现在出现第一例本土登革热，那是。第四型的，第四型在国内的话算是少见，今年的话境外一路个案有6个是第四型的，分别是4个来自印尼，那马来西亚跟菲律宾各有一个，但是在屏东这边并没有第四型的，所以以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它的感染源能待厘清。
4: 机关署呼吁民众落实防疫措施并配合防疫工作，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及活动史。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期接连发生跨境镇压事件，行政院今天表示，正密集研议反渗透法相关修法，强化预防保护及反制机制。李宜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政府已建立跨国镇压跨机关协助平台，并请法务部会诊不同类型案件，目前正密集讨论反渗透法相关法规，
3: 来落实预防跟保护还有反制三个面向。目前呢是密集的在针对反渗透法的相关法规来进行讨论。
2: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现行反渗透法及国安法未涵盖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从事跟监、殴打、泼漆等行为，导致检方只能依个资法伤害罪等罪名起诉，未来应朝跨境镇压单独定罪的方向修法。
6: 检察官都很努力办案，但是他们在碰到要起诉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们

0: 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里面没有针对跨境镇压这个事情单独成罪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未来的方向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1: 至于艺人蔡康永因出席竞选活动遭中国官媒威胁，李慧芝表示，警政署已责成警方掌握情势，将依具体风险评估，必要时采取安全维护措施。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年青年奥运将在达卡登场，这是奥运史上首度在非洲大陆举行。五国代表团共有37位选手将参加17个运动项目。运动部长李扬亲自授旗并颁发20万元加菜金为选手打气。吴英妮的报道。
3: 挥舞团旗，象征我们热烈昂扬的青年意气。
4: 第四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度移师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举行，将在今年10月31号到11月13号登场，聚集全球约2700名15到17岁的杰出青年运动员同场竞技。在中华队授旗仪式上，运动部长李扬勉励大家去认识各国文化及训练的差异。
5: 代表团的各位应该都还是学生运动员的身份，也希望你们在训练、比赛还有课业的部分可以持续的精进，多多的交流。
4: 代表团团长、中华奥会主席蔡家福则指出，2026达卡新奥是史上首次所有运动项目达到男女选手名额均等的奥会。大会新增的五人制棒球更主打男女混合，中华队也有出赛。
6: 棒球的这个比赛里面是第一次，八位选手里面四位男性的选手，四位女性的选手，所以青奥有很多的特别的代表性。
4: 中华奥会也向所有关心选手的家长朋友喊话，在台大医院及疾管署协助下，所有人已经打好四剂疫苗，做好前往非洲的万全准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与地方政府持续合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深入第一线了解宗教团体所面临的困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推出土地及建物合法化指引，并将规划筹组专家联合辅导团，协助宗教团体解决实务问题。吕明宗的报道。
7: 今年6到9月，内政部在全国13个县市举办的是3场宗教政策宣导座谈。由于部长刘世芳亲自领衔，加上地方县市首长参与，大幅提高宗教团体参加意愿，至今已经有3500人与会。同者面对面座谈结果，宗教团体面临问题70%都是土地和建物合法化的困难。由于问题由来已久，涉及层面广泛复杂，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编印简单易懂的土地建物合法化指引，另外也将成立专家辅导团，深入地方进行第一线面对面诊断。内政部宗教理治司司长林振儒说，
8: 那后来就是跟地方政府合办以后，针对个案来解决，逐步一下一下把解套，好，不要再盲目的在社经区，在各个不能变更土地的地方一直盲目的一个盖下去。
7: 另外，宗教团体以自然人登记不动产暂行条例将延长到117年6月9号，内政部也呼吁宗教团体把握期限申请，地方政府也将扮演领航员角色，主动协助预审相关文件，保障宗教产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安定前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定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99.5公里新竹系统前，在外线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南下龙井到和美。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北上龙井到大溪，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 国三甲东校。

上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国道十号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西向在3.6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内线有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交流道有卡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22.6公里竹尾前在内线有重机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68线东向竹北出口往金国桥的匝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正草案，扩大扶助商圈、市场、夜市及观光旅宿等微型企业，并加码租税优惠，包括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至 20%， 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转降到25万元。李宜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这次修法将更名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透过扩大辅导对象，推动产业群聚转型，鼓励企业加薪及增加雇用，加码租税优惠，以及培育新创企业等五大方向，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3: 第一是扩大辅导以及适用对象，全面纳入了包括像是商圈、市场、夜市、农企业以及观光旅宿等，提供普惠贷款，新增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并且协助数位转型，提升销售的量能，带动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2: 这次修法辅导资源预计涵盖约102.9万家微型店家，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20%，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员工加薪的加成减除率也从175%提高到200%。此外，政府规划未来8年投入1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并增订新创企业培育专章。朱荣泰要求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党团沟通，争取尽速完成修法。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去年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一审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求出死刑的新北地检署认为原审过度塑陷解释，判决有所违误，今天正式提起上诉。吕明宗报道。
4: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由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被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虽然检方侦查后起诉求处死刑，但一审国民法庭认为无法证明男子预谋连续杀人，而且无法再教化，加上未达死刑事先要求的一致决，无从判死，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新北地检署认为判决有所违误，决定提起上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原审判决对于宪法法庭所揭示的最严重犯罪情节解释过度限缩，未能充分评价谢姓被告预谋杀人、手段残忍以及杀害二人的犯罪情节，本署依法提起上诉。
4: 检方认为原判决要求检察官证明预谋阶段既有连续杀人计划，以及对残忍手段和杀人人数必须达3人以上才属于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都过度限缩解释，希望二审基于维护被害人权益、生命法益及社会公益，重新审酌改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联油品检出致癌物超标，总经理余林中等4人起诉后仍在押，台中地方法院召开准备程序庭，裁定被告分别以4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并接受电子脚镣等科技监控。黄俊伟的报道。
6: 包括中联油品总经理余林冲、厂长陈明荣以及泰山前任、现任总经理沈怡君、蔡国良，都在法院准备程序庭当庭申请停止羁押，请求交保。地院行政庭长检方杰表示，合议庭综合卷证。

0: 本资料，被告四人犯罪嫌疑重大，原来的羁押原因仍然存在，但客观上勾串共犯、证人或面证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
1: 考量本案诉讼程序进行、证据调查与保全情形，以及被告四人犯罪情节、涉案角色、职务地位、经济能力等情状，准予被告尹盈聪提出新台币400万元，陈明荣提出新台币50万元，沈怡君提出新台币250万元，蔡国良提出新台币250万元保证金后停止羁押，并对被告四人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以及命被告四人均应遵守接受电子脚镣科技监控8月。
0: 合议庭强调，被告于林冲四人如果在停止羁押期间无故不遵守日期到庭，违反拘保应遵守事项，法院得进行拘提或再执行羁押。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屏东县出现的本土登革热病例是住在屏东市的40岁女子，县府接获通报后立即跨局处启动防治措施，已完成个案居住地周边环境消毒等紧急防治工作，并持续扩大采检及疫情调查。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卫生局说明，患者在个案潜伏期间主要活动范围以住家周边为主，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是本土病例。目前个案住院治疗当中，同住的家人快筛结果都是阴性，感染源仍待进一步厘清。今上午卫生、环保、警察以及民政等单位共同执行个案居住地及邻近范围强制自生源清除，还有户内外消毒等紧急防治工作。另外持续针对周遭民众扩大采检，以厘清感染源，并找出可能的潜在感染者。截至中午12点为止，采血检验39人，快筛结果都呈现阴性。卫生局长张秀君提醒民众，务必要做好环境管理的工作，
4: 是要落实循道清刷，减少那个积水的容器，然后另外那出外也要注意防蚊。
3: 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疑似症状，一定要紧速就医，并且告知旅游活动时。
5: 续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的99.5公里新竹系统前事故，那后方已经车多回堵到了新竹路段95公里的地方。另外在国一南下方向的160到167公里后里往丰原的路段车流量很大哦，再麻烦大家要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196公里彰化前的这个事故已经回堵到了彰化系统。在台18线的西行往南投67.4公里嘉义县的阿里山乡有路树倒下来占用西行的车道，目前是调拨对向这个东行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那接下来是台74线东向往雾峰中清地下道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有2辆的自小客车事故，那有车主下车打电话，后方车流量也是很大，要麻烦驾驶朋友持续留心。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
6: 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7: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6: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7: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6: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7: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8: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晚上7:10，目前为大家连线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7公路警察大队民间分队的小队长周传祥，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一些路况的宣导。小队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想请教一下，目前在辖区内的路况都还好吗？
1: 目前

0: 时段及路段的塞车情形。那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的交通需求会远大于可服务容量，所以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那用路人如果要开车出门的话，行前请务必要做好车况的检查，以及了解各项的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以及时路况。那另外行驶途中也可以透过广播、路上的电子资讯看板，或者请同车亲友使用高速公路的 1968 APP 或拨打1968客服专线，以适时弹性调整行车时间与改道动线来避开拥塞。那在此呼吁用路人短途是尽量不要上国道，替代道路比较不用等，建议多搭乘公共运输，以利整体行车顺畅，节省时间，会比较好走一点。
1: 好的，了解。那最后呢，有没有一些交通上的小提醒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补充说明一下的？
0: 那因为近期毒驾事件频传，所以在此要呼吁民众切勿私用毒品或驾车。那国道因为车速快，车流量大，驾驶人如果因为私用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影响身心状态的物质，导致反应迟缓、注意力下降或判断失准，极易引发追撞、擦撞、撞路以及二次事故，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所以我们要拒绝毒品、毒驾，守护每一条回家的路。那若有毒品戒治问题及需求，可以拨打全天候24小时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来寻求咨询与转介。另外在国道如果发生事故的话，车辆还能行驶状况，请依照下列步骤处理：开、放、离、拨、拍、移七个步骤，也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放置故障标志、人员离开车道、拨打110或利用1968 APP 报案、拍摄事故现场、移至车辆以及在安全处所等待援警，比较能避免二次事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这些要务必要提醒驾驶人注意。
1: 好的，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民间分队的小队长周传祥，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祝您连假愉快，
0: 拜拜。
1: 拜拜。那补充一下，根据这个路段一些交通上面的替代路线哦，那在国道6号南投往返台中地区的驾驶朋友，建议是改走台63线。那如果您是在国道3号雾峰这个路段要往返国1的台中系统、国3的中港系统的话，那建议是改走台74线接国道4号，可以节省您在交通上的时间。那回到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各个路段看起来是车流量都还蛮大的，在国道1号北上199到196公里，彰化路段，还有在国一南下的160到167公里，后里往丰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那国道1号南下196公里彰化前有事故发生，已经回堵到了彰化系统。在国道3号南下的188到195公里的和美往彰化系统，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台18线西行往南投，在这个67.4公里的嘉义县阿里山乡有路树倒塌哦，那是占用西行的车道，调拨对向东行车道，目前是单线采双向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了。好的，那在台74线比较车多又

棕色的路段，东向往雾峰八到十公里市政路到青海路。这个路段车流量很大哦。那另外往雾峰方向还有20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西向的这个34到32公里草湖大里二路段，西屯路到市政路的路段，南屯一到高铁台中站的路段，最后是成功到快关，也都是车多拥塞情形。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 ，Post Malone，Circles。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晚上7:20，目前为大家连线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中心分队的分队长汪俊发。分队长你好，晚安。
1: 晚安，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道三队中心分队分队长汪俊发。
0: 好的，想要先来请教一下，中心分队的这个辖线范围是在哪里呢？
1: 中心分队辖线是台76线，那本大队的辖线是国道1号3E至西罗服务区，包含中心分队的台76线。那目前辖线是没有交通事故案件发生。
0: 是，那接下来这个连假人车潮都会比较拥塞比较多，那有没有一些路段是比较容易车流量大起来就好，比较容易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呢？
1: 是啊，目前我们在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还有彰化系统这边车多啊，车速大概40公里。那北上接近彰化交流道啊，这里是车多，车速大概30公里，其余路段车流正常啊，请用人行经车多路段保持耐心小心驾驶。那本大队呼吁用人出发前务必做好车辆保养及检查，避免旅途中发生车辆故障情形，确保行车安全。如发现救护车或事故处理车时，请尽速避让，避免影响救援时效，也能提早舒缓事故所造成的拥塞。并提醒用人，如要开车出门，请务必搜集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出门前

0: 可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或上高工局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行驶途中可透过广播路上电子资讯看板掌握即时路况，弹性调整行车路线，避免拥塞路段。
1: 好的，那最后交通上还有有没有一些小提醒或者是行车上面的补充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的？
0: 这样提醒各位用路人注意，在国庆连续假期交通疏导措施的部分，在10月9号跟10号每日的5至12点、5至12时封闭国一浦沿系统南向入口匝道，10月10号及11号每日12至21时封闭国一浦沿系统北向入口匝道，提醒用人特别注意。
1: 好的，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中心分队的分队长汪俊发，谢谢您来连线说明。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晚上7:22，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在这个高铁台中站区，还有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东大路到安和路，另外是环中路到惠中路，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了。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另外补充一下，台74线西行往彰化潭子系统，在20公里的潭子系统外侧，4辆自小客车的

晚上7:27，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9.5公里新竹系统前有事故发生，后方已经车多回堵到了新竹的95公里的路段。另外，在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20公里的潭子系统外侧4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您要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196公里彰化前的事故已经回堵到了彰化系统。在台74线东上往雾峰中清地下道前中间跟外侧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有车主下车打电话的情况，后方车流量也是持续的拥塞当中。那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喽，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是皮亚乌贝亚的基隆路二段，那待会7: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提出松山机场迁建的构想，规划将原址打造 AI 园区。行政院建议先和中央沟通，交通部则指出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和第三跑道的建设规划并未纳入松山机场的迁建，相关议题仍需审慎评估。李义成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松山机场迁建涉及多个中央部会，但台北市政府并未事先与中央讨论，建议北市府先与中央沟通。
2: 那我们也蛮讶异的，因为台北市没有跟中央讨论，但是松机迁建的话呢，是牵涉到了非常多的中央部会，所以我们建议北市府应该先跟中央来讨论。
1: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指出，松山机场兼具国际、两岸及国内航线功能，也是离岛与东部交通重要枢纽，空警总队也进驻其中。迁建涉及民航、都市发展及离岛交通等议题，必须审慎评估。
3: 交通部立场当然各方的讨论我们都予以尊重哦，但是这样牵涉到有关民航、都市发展、离岛交通等等的议题呢，更是可能要审慎评估。
1: 至于北市府规划配合2033年桃园机场第三跑道启用完成迁建，陈彦博表示，目前桃机第三航厦及第三跑道的建设规划并未纳入松机迁建。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例疑似鼠疫的病例。机关署表示 ,WHO 指相关的资讯不完整，现阶段没有办法评估公卫的风险，将持续查证并监测疫情。我国也已经建制防治医疗网。杨欣报道。
4: 机关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根据 WHO 提供的资讯，俄罗斯表示近期并没有报告任何鼠疫病例。针对鼠疫防治研究所一名员工罹患严重肺炎事件，俄罗斯已经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启动相关预防与控制措施，所有接触者都已经框列并接受检查，目前都未检出高威胁病原体。
5: WHO 的话也说，他们就现有的资讯的话是不能判断目前风险的高低，所以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们会注重的是第一个各个外媒的报道，外媒外电的报道，第二个我们会看看俄罗斯这个实验室临近国家的反应大概是有哪些反应，第三个我们会观察的是美国、欧盟跟世卫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跟看法。那国内的部分我们准备当然我们也没有延迟，国内对于不明肺炎、不明病源还有像这种鼠疫这种的话，我们大概感染症医疗网做准备。
4: 机关署强调，已经加强边境发烧筛检等检疫措施，鼠疫的相关治疗药物也是国内临床医疗常备且供应稳定的抗生素药物，可以供确诊治疗与暴露后预防性投药，请民众不用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南一家超商陈姓女店长怀疑店员侵吞公款，涉嫌伙同黑帮分子签本票并凌虐致死，台南高分院改依加重强盗罪将女店长判刑12年，共犯判处7年2个月到17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吕明宗报道。
6: 在台南一家超商担任店长的陈姓女子，3年前怀疑丁姓店员拿了超商的钱，伙同具有帮派背景的刘姓主嫌及共犯将被害人带到仓库质问，一行人强逼被害人签立100万元本票和和解书，后来又以被害人侵吞代收款项为由又将被害人带进仓库，期间不仅以塑胶水管殴打逼下跪，还开枪击伤被害人腰部，被害人心生恐惧坠楼身亡。一审法院依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将陈姓女店长判刑15年，刘姓主嫌等被告被重判7年半到25年不等。案件上诉到二审，检方主张原审量刑过轻，但台南高分院认为原审将5名被告论处私刑拘禁致死罪有所违误，加上检察官未举出有何可加重刑罚的事由，将原判决撤销，改依加重强盗罪减轻改判。陈姓女店长改判12年，刘姓主嫌改判17年，开枪的嫌犯改判14年，另外2名共犯也改判7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0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阴天，23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8: 炎炎夏日，不止驾驶朋友需要多补充水分，随时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形。您的爱车也需要定期巡视五油三水，还有各项警示灯号是不是亮起。特别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胎纹以及胎压，就像一双好的鞋子一样重要哦。
9: 此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也不可少。夏天因为高温炎热，若是胎纹不足或胎压异常，就可能发生爆胎或火烧车等意外。
10: 所以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有异味、车体冒烟或者是仪表板异常的警示，请您立即的握稳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并且放开油门，让车辆逐渐滑行到

0: 道路间停靠，也要记得开启警告灯号与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哦。平日做好车辆保养，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国道路况，
2: 晚上7: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中心分局，这个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值班员素玲来跟我们说明辖区内的即时路况。素玲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向过了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慢一些的。那这个路段呢主要是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所以有后方的回堵车潮。那现在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的整个疏解的状况的话呢还需要一点时间。那也因为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大概是在过了后里之后，对不起，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个整体的行车速度是变慢的，那一样请大家多加留意。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南向过了和美沿线到彰化系统路段呢，看起来呢是纯粹车辆比较大一些。那另外呢，继续从国三南下的彰化系统衔接到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个地方呢看起来也是纯粹车辆比较大，但是这边车速有稍微快一点点，大约是在60公里到70公里左右。那目前的话，晚上的话就是现在剩下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国三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这两个路段呢是车辆比较大的。那一样再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有车多路段的时候呢，再跟前车稍微拉长一点安全的距离。另外提醒大家，我们的这次国庆连假的一些管制措施，我们在暂停收费的部分呢是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也就是连假三天，每天的凌晨0点到5点呢都是国道全线双向暂停收费的。另外呢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会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会是在10月9号跟10月10号，也就是连假的前面两天，在这两天的每天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呢会封闭的是国一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第二个阶段呢则是在连假的后面两天，也就是10月10号跟10月11号，在这两天的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会封闭的是国一北向的埔盐系统，还有虎尾入口以及西螺入口往服务区方向的匝道。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会封闭国三北上的西滨入口还有南投服务区的变道。那相关的一些就是封闭的措施啊，我们也都有公告在我们1968的 APP 上，请大家在出门之前呢、可以除了看一下我们1968目前的路况来做参考以外呢，也可以再稍微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管制措施来调整我们的行程。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中心的素玲，谢谢您，
3: 谢谢，拜拜，
2: 拜拜。好，再次来提醒大家，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哦，在这个新竹竹北的路段时速20左右，南下方向呢从湖口服务区开始车速就会降到40了，那来到了新竹路段车速又变成红色状态，只有20公里。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继续往南走，在泰安服务区后面这个后里的路段，来到后里到台中系统时速也是20。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192到193这个和美路段到彰化系统时速呢也都是保持在20左右，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

0: 哎，你们看前面那台车的后挡风玻璃左下角贴了一个蓝底白色的标志，图案啊看起来很像是一只耳朵，再加上箭头，那个是什么啊？我本来想按喇叭提醒他要切车道，但看到那个标示啊，突然有点犹豫。那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
1: 啊，那是听障驾驶识别标示啦。阿明，你先别按喇叭，因为前方的驾驶人可能听不见声音，你按喇叭啊，他也无法察觉，反而可能惊吓到其他用路人。这时候我们应该保持安全车距，改用闪烁大灯的灯光方式来提醒他，这样他看后视镜就能意会到了。
2: 没错，这个标示是交通部为了建立友善交通环境推动的，听障朋友开车上路都非常专注，大家只要多一分体谅，用灯光代替喇叭，就能让彼此都更安全。听说这个识别贴纸在各地的监理所都能免费索取到，也能上网下载。我们要多帮忙宣传，一起守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晚上7:43，目前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的组长刘元玉。好，那组长你好，晚安。
1: 好，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那接下来这个连假准备要开始了，在这个乌日分局内的辖区，有没有一些路况比较拥塞的一些路段呢？
1: 我们分局的辖区里面，目前各个这个交流道，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各个交流道，还有74号、台74线，目前车流都还算正常。那但是在这个台中高铁站的部分，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前夕，所以比较多返乡的人潮，所以我们目前可以看到说，这个高铁站的一楼啊，载客区啊是有车潮涌现的状况。那我们在这里呢，要提醒这个要到高铁站来载亲友的这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到高铁站一楼的载客的时候，我们请这个要搭车回来台中的这个亲友，人到了，到了这个我们一楼7号门这个会面点的时候，再打电话给您去过去接。我们要以人来等车，我们不要用车来等人。这样子会造成我们这个载客区的一个拥塞。那另外呢，也要提醒说，如果我们要来载这个亲友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高铁站一楼的 P2 停车场，它目前会有30分钟的免费。但是呢，如果停车场已经显示这个没有车位了，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在停车场门口来排队，好，这样子会造成这个后面的车潮。后面的车辆会堵塞，那让有需要进来载客的这个车辆呢，会没有办法进来。
0: 是。
1: 那另外呢，我们也是要再提醒说，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说不用到这个高铁站一楼7号门来接，我们可以另外约定在这个台铁的新乌日站站前的广场啊，这边呢车流都很少。那距离高铁站呢，也就200公尺。我们下车走到这个高铁站的这个大厅区，往到新乌日站的方向走，大概200公尺就可以抵达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到这边来接，势必会比在这个高铁站一楼来接更加顺畅。
0: 好的，了解。那最后呢，有没有一些补充的事项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说明的呢？
1: 我们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如果这个连假要出游呢，那请大家呢务必要如果遇到车潮啊，遇到塞车状况，那务必保持耐心啊，循序的前进。那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开心的、愉快的过完这个国庆假期。
0: 好的，非常感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的组长刘元玉，谢谢您哦。
1: 谢谢，谢谢您。
0: 拜拜。
1: 拜拜。
0: 好，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三南下的193公里到195公里和美往彰化系统车流量持续的车流量很大哦，所以再麻烦大家要留意台74线。

0: 但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的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在国道1号北上96到93公里的新竹前后，还有南下160到165的后里往台中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一号的南下87到89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还有国一南下的91到97公里，竹北到新竹系统，车多拥塞，再麻烦大家留意。稍早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99.5公里的新竹系统前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台七十四线西行往彰化潭子系统外侧的4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喽。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6公里彰化前的事故，原本回堵到彰化系统，那现在这则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的，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2: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3: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1: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2: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警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7:49，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高铁台中站区的周边道路都是车都不好走的。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东大路到安和路，还有环中路到惠中路，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另外，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太原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麻烦您要留意。台中市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这里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193到195公里的和美彰化系统持续的车多拥塞，那国道1号南下方向从湖口服务区开始车速就会降到40，那来到了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哦，时速呢更加缓慢，只有20公里哦。好，目前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的路段也是车多拥塞的情况。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中清地下道前中外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车主呢有下车打电话的情况，后方车流量也很大，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持续留心。那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的是陶喆 Susan 说。

晚上7:54，听到的是陶喆的《苏珊说》。那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三南下193到195公里的和美往彰化系统持续的车多，在台74线东向11到14公里的西屯3到北屯2也是车多拥塞的情况。国道1号北上的96到93公里新竹的前后车流量也是很大的。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国一南下160到165的后里往台中系统，这个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好，那接下来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在湖口服务区往南的方向，从湖口服务区开始车速就会降到40，那来到了竹北还有新竹的这个路段哦，红色的一大片都是持续拥塞的，时速是920，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另外在国一继续往南来到后里的这个路段呢，时速也是只有20，那来到了这个164到165的路段，车速会比较消化一些。台74线东向往雾峰中清地下道前中外侧车道的2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或排除的消息，再麻烦您要持续的小心。台中市在高铁台中站区还有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东大路到安和路。

路、环中路到会议中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李玟《刀马旦》，那待会8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区段，路灯是不亮的。国道三号北上5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这里定点回堵，请多点耐心。国道五号的北上11.8公里蓬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省道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水端前内线车道有

0: 有事故。台六一的北上 20.5 公里芦竹前的外线卡车跟小客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林口到泰山车多，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都不到30公里。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龙潭到大溪走走停停的，大溪往北到莺歌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不到60公里。再往南哦，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是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来，同学们，我们一起吸气吐气，然后慢慢将骨盆和臀部向上抬起来，这呢就是桥式。
2: 哦天哪，这个桥式也太难了吧，到底是一定要做这个吗？
3: 哎，抱歉，哎呀，不小心撞到你了。
2: 哦，老师，你看阿谦同学啦。
1: 哎，同学，你的桥式怎么被撞一下就垮下来了？
3: 哎，抱歉，是我的错了，因为迟到太着急了，所以就不小心撞到凡凡了。
1: 虽然阿谦有错，但是凡凡，如果你没有好好把核心练起来，像这样轻轻一碰就垮了，可是不行的哦。核心啊，是人体的天然护具，也是平衡与动作的稳定中枢。就像桥梁一样，是联络两地之间的重要设施，所以汛期时公路局会针对重要河川跨越桥梁设定为重点监控桥梁。看来我也要用重点监控的方式来盯紧你了，以免啊你受到运动伤害。
2: 哦，好的，老师，我知道了。重点监控桥梁是因为跨越重要的河川，而且周边环境常常是灾害前市区，所以台风、汛期都会被加强巡查。我才不要变成那样呢。
3: 听你们的形容啊，那我不就是那个害桥梁被冲毁的土石流了吗？台21线是连接南投信义山区的重要道路，沿线的龙华新桥、松泉桥、爱玉桥以及丹吉纳桥都位在山区溪流的环境中。为了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当遇到台风、强震或豪雨时，为了避免桥梁受到溪水暴涨及岩层滑动的灾害影响，公路局会预警性封桥或进行交通管制，请用路人行经台21线时随时留意道路及气象资讯，遇到管制请配合改道，切勿冒险闯越。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晚上8:05，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八点过后呢，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台74线的东向在11到14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哦，西屯3到北屯2的路段车流量还是有一点大哦。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91到97公里的竹北新竹系统，还有国一北上95到93公里的新竹路段，车流量还是持续的蛮大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来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从湖口服务区开始呢，时速就会降到40，那一路来到新竹路段，车速都还是保持在20左右哦。 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高铁台中站区的周边道路，还有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东大路、安和路、环中路、惠中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目前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太原路的外侧，这里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好的，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是王力宏《花田错》。

晚上8:11听到的是王力宏的《花田错》。那目前在台十八线的西行往南投67.4公里的嘉义县阿里山乡哦，路树倒塌的情况占用西行车道，目前是调拨东行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那另外在这个国道1号的路网图，我们来看一下

南下方向在湖口服务区的路段时速就会降到40左右，那来到了竹北车速就会变成20-30公里。竹北一路来到新竹呢，这一段路也

保持在20到30红色状态哦。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是南拳妈妈的《牡丹江》。

晚上8:29喽，在台十八线的西行往南投67.4公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路段有发现路树倒塌的情况，占用西行车道，那是踩这个调拨东行的车道，然后单线双向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另外，目前国道一号比较拥塞的路段就是南投南下方向湖口服务区开始，时速就会降到40了。那一路来到新竹，时速只有20左右，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待会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就读科技大学的胡姓女子与林姓女子今天凌晨骑机车双载，行经台中大渡区望高寮下坡处时，不慎失控碰撞路旁交通标志，两人伤重送医不治。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消防局8号凌晨临时许获报，大渡区望高寮下坡处约50公尺发生车祸，派遣救护人车前往，到场发现一辆双载机车疑似自撞交通标志杆，两名女子重伤，紧急送医抢救，仍回天乏术。据调查，死者分别为18岁胡姓骑士与19岁林姓乘客，两人就读某科大夜间部一年级餐饮管理系，事发前与朋友相约到望高寮看夜景，返程途中发生事故。乌日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刘宇豪说，
3: 民众双载骑乘机车沿中台路往永春路方向行驶，疑似操作不当致碰撞交通标志，造成骑士及乘客两人伤重不治，全案依程序调查处理，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
2: 乌日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时应注意车前动态及道路环境状况，并依道路速限行驶，切勿超速或分心疲劳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随着天气转凉，心血管疾病风险也跟着升高。医师提醒，心肌梗塞发作时不一定都有明显胸痛、胸闷，如果误以为单纯只是肠胃问题或过度疲劳，可能因此延误就医。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有糖尿病及高血压病史的男子突然出现上腹部闷痛、恶心及冒冷汗，没有一般人印象中的剧烈胸痛，起初以为只是吃坏肚子，打算休息后再观察，但是不舒服一直没有改善，

0: 之后更出现呼吸急促、全身虚弱等情形，紧急送医检查才发现是急性心肌梗塞。秀传纪念医院心脏内科杨和邦主任说，
1: 不一定有胸痛胸闷啊，就是可能是上腹痛啊，冒冷汗啊，甚至有那个辐射到左肩的一些不舒服的话，那可能在临床上都要特别注意是不是一个心肌梗塞的发作了。那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去急诊那边就医哦，交给急诊的医师来评估到底是不是一个心肌梗塞的一个发作哦。因为心肌梗塞来讲，它的时间很重要。
0: 杨和邦主任提醒，典型心肌梗塞可能出现胸口紧缩、闷痛、灼热，或是像被重物压住的压迫感。不过部分患者可能完全没有明显的胸痛，而是以上腹痛、呼吸困难、冒冷汗、恶心、呕吐、头晕、全身无力或异常疲倦等非典型症状表现。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竹县政府举办新竹文献竹东圳专辑新书发表论坛及造圳者展览开幕，感谢客家先贤的贡献，促进新竹的百年繁华。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表示，新竹开拓史上规模最大、灌溉面积最广的水利工程竹东圳启工百年，从灌溉大圳转身成为科技用水的饮水渠道，对新竹地区产业发展具有关键意义。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4: 所以当时这个水圳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我想100年之后，我们也看到了竹科的发展跟这条水圳是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产值跟这个价值的区分。
3: 新竹文献竹东圳论坛由主编阳明交通大学退休教授罗烈师引言，前客家传播基金会董事长陈板和杨玉文教师讲述新竹水文化、竹东圳的珍贵史料。造圳者展览将带领观众重新认识一条水圳如何改变土地、聚落与日常生活，展期到12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到新竹县史馆参观。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大台北东、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7度，台中29度，田中29度，日月潭21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收听。
6: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今年国庆日连假期间，台61线竹南地区路段将在10月9日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7点，一时段封闭竹南垃圾场、苗八及苗11大三角等3处的横向路口。10月10号至10月11号2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一时段封闭竹南垃圾场、苗八、苗11大三角、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等7处的横向路口，来确保台61线主线的交通顺畅。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台61线竹南路段多加留意路口封闭资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2: 晚上8点36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提醒您，在国道1号南下方向的湖口服务区开始，时速就会降到40哦。那来到了这个竹北路段，时速只有20公里。现在呢，从竹北开始一路到新竹，这个路段也是相当的拥塞，车都不好走。国一北上方向也是，从新竹开始到这个竹北哦，时速也是20到30公里。路网图上其他的路段呢，看起来是蛮

顺畅通行的。那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太原路的外侧，还有在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的外侧，这里呢都是施工围篱的摆放。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是 BGS 的 Night Fever。

晚上8:41听到的是 BGS 合唱团的 Night Fever。 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除了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南下方向，从这里开始时速就会降到40，那来到了竹北车速就20公里哦。那竹北到新竹的路段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啊，也是红色状态。那国一北上方向的新竹跟竹北路段车速也是保持在20到30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哦。好，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179公里这个路段，彰化开始出现了一些车潮哦。那在彰化路段时速超级缓慢哦，只有20到30。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车距。台十八线西行往南投67.4公里的路树倒塌情况还没有排除，占用西行的车道，踩这个单。

跟您补充一则施工的预告，在10月13号下礼拜二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钟呢，在台76线的双向10:08到32:06，张128线的平交路口到中心系统路间有路灯维修的施工哦。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喽 ，UNUS 的《扒着你不走》。

晚上8:47，听到的是来自 Yunus 的《扒着你不走》。目前在台中市的高铁台中站区车流量依旧很大哦，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还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在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太原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另外是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的中清路前外侧也是施工围篱哦。好，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彰化这个路段时速开始变得比较缓慢，来到40到50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那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哇，现在时速是不到20哦，非常的缓慢哦，走走停停的。那另外是国营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时速保持在40左右。那这个南下的竹北路段时速是20公里，新竹路段时速也是20哦。

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金广喽，电话是0800001123。晚上的8:49了，希望大家都已经吃饱午餐，准备要来休息睡觉，迎接明天连假的第一天了。来听这首歌，黄韵玲《三个人的晚餐》。

晚上8:53喽，听到的是黄韵玲的《三个人的晚餐》。在台之八线西行往南投67.4公里，嘉义县的阿里山乡有路树倒塌了，占用西行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行。那另外是在路网图上，国道1号南下方向的湖口服务区，从这里开始时速就会降到40喽。那来到了新竹路段，时速只有20，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国道1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看起来是时速没有20了，它还是有40到50的车速，还是很缓慢的，再麻烦大家要保持耐心。好，那接下来看一下国道1号的彰化路段，现在时速恢复一些些，来到60到70公里。有任何路况再来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3。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晚上的8点59分，待会准备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最及时的道路状况哦。
4: 心是一个会保护一切拢会飞离你身边的人。
5: 晚上9点，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40.7公里林口 A 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续故。国一南下的路竹交流道入口槽化线上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过后的路灯没有开，在进行检修。国一的北上95.5公里新竹 B 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续故。国道三号南下56.6过莺歌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北上的62.8公里大溪前的内线是三台车的事故。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目前有国庆大会 LED 的主题视讯灯的活动交管。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林口路段有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的

莺歌系统跟大溪出口都是拥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
2: 认明台湾花生标章绝对会有好事花生，赞啦！
1: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湾花生具备新鲜、风味佳及在地生产等特色，不仅是国人日常饮食的重要食材，也承载地方农业文化与农村产业价值。但是受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透过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3: 贴上这个标章，你就可以100%确认它是一个国产的一个标章。那其实讲到花生，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些饮食的这些记忆哦。其实花生是一个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食材。那它的食材从我们年节好的送礼，还有贡品，到我们的小吃、零食，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花生的一个产品。那这样的一个花生产品本身，它代表的是我们国人的努力。
1: 落花生产业策略联盟执行秘书余兆峰也力挺台湾花生标章，希望协助消费者能更了解国产花生，也可以更支持国产农产品。
4: 那但过去消费者一直在市场上面只看到品牌，但他没有办法从辨识花生去了解它到底是不是国产花生。好，那我们认为今天台湾花生最大标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多了一个简单那清楚而值得信赖的一个辨识方式。那对我们产业而言，这个标章也不只是一个 logo 哦，更是一个责任。那业者把台湾花生标章哦放在产品上，就代表我们愿意对产地、品质跟产品资讯做一个负责，也让有机会被更多的消费者看见，说支持国产，支持国产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的消费的选择里。
1: 农粮署杂粮特作组组长庄月峰进一步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原型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
5: 目前规划预计就是由CS 协会来协助受理，那每个产品是个别申请、个别审查。那CS协会受理完申请之后，确认文件完成之后，他们要去做现场的，包括产制、进销处的相关的一些查，确认说它的使用花生的来源确实是我们符合国产花生的部分，才能够进入到复审的阶段。那由农粮署复核之后，确认结果完成之后，再由正式书面通知业者可以使用花生标章。那通过之后，是由业者针对这次产品跟农粮署签约好。那正式签订台湾花生证明标章的契约书，来同意使用标章。那每一次的标章是使用3年。
1: 农业部表示，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

警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国庆日连续假期，假期中当台十四甲线清境及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前往清境合欢山方向的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及国道六号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请听众朋友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管，掌握清境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一个旅游资讯。另外也提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晚上9:09，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哦，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了。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九点之后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一北上的新竹路段看起来是消化许多了，不过南下方向从湖口服务区开始呢，一路到新竹还是车多拥塞的情况，最塞的地方是在新竹路段，车速只有20公里哦。再往南一点的地方，国一南下的这个头份路段时速也是比较缓慢的，40到50公里。那国一南下的丰原路段还有大雅系统，目前呢出现了一些些的车潮，不过还是大致上能够通行的，那麻烦大家要小心。台十八线的西行往南投 67.4 公里，嘉义县阿里山乡路树倒塌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占用西行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是吴卓源的 Fever。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天气瞬息万变，
3: 关心天气。
1: 晚上9点15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昭成你好，晚安。
4: 真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这个连假开始，台湾的环境呢是比较偏东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云量是比较多的，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地区的话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温度的部分，明天的白天还是一个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天气，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这个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那新竹以南跟台东是31到33度，有太阳的时候感受上是比较温暖偏热的。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也是在22到25度，所以在夜晚清晨的时候要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风力的部分，明天在东北风的部分还是比较强一些些，所以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澎湖马祖沿海的风跟浪还是比较大的，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昭成，谢谢您，祝您连假愉快，谢谢，拜拜。好，那连线过后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刚提到的，在这个国一南下方向的湖口服务区，现在车速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不过塞车的地方是落在了新竹跟新竹系统的路段哦，时速还是保持在20公里，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那继续往南一点的地方，头份路段南下，国一南下头份路段呢，时速也是40到50公里，也是有一点点塞啦，一样要请大家小心。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雅系统这个路段，稍微有点车流，时速是60到70。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251.5公里嘉义的大林路段有发现散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那刚没有提到国一南下115公里竹南路段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况。

好，国道一号在南下方向的98公里新竹系统这里发生了事故，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哦。国一的南下98公里有事故发生。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玛丽亚凯莉的 Hero。

晚上的9:22哦，听到的是玛丽亚凯莉的 Hero。 回到路网图上的情况，哇，这个国一南下方向的新竹路段持续拥塞嘛。那刚刚发现说在98公里的路段新竹系统这里有发生事故，那因为事故关系现在车速更加缓慢，不到20公里，再麻烦大家要保持耐心哦。

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头份路段也是有一点车流有点大，时速是来到40到50。国道一号南下的115公里这个头份啊也有散落物掉落了。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大雅系统现在时速保持在60到70，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国一南下251.5，散落物在大林路段，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哦。我们听到这首歌庾澄庆的《老实情歌》。

0: 9:26了，在庾澄庆的老实情歌里，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199.3公里，过了彰化外侧路间有两辆的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251.5的大林路段，这里也有散落物，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这个竹北路段时速比较缓慢，一路来到新竹还有新竹系统时速会越来越缓慢，不到20公里哦。那目前因为新竹系统这里哦有一个国一南下98公里的事故还没有排除，这里时速是不到20的。
1: 我的唯一路线，当我正要向往成。
0: 那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来听到的是彭佳慧的一日游。

听到的是彭佳慧的一日游，明天大家要准备出去三日游了。9:30了，准备来关心景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今天举行八个常设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全数透过推举方式产生。民进党取得八席，国民党七席，另外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一席，赵伟给民众党，由立委陈昭姿出任。李宜晨的报道。
2: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日前开议，八个常设委员会八号举行召委选举。由于每个委员会设有两席召委，负责排定委员会议程，召委席次向来是朝野党团争取重点。民众党立委陈昭姿会前透露，这次协商共识就是由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委席次，
3: 所以我们大概即便期待，也只能就说得到礼让。好，那这一次的共识是在司法法制委员会这个部分，好，礼让给这个民众党。
2: 选举结果，八个委员会共16名召委中，民进党取得八席，国民党七席，民众党则取得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一席召委。
4: 徐委员巧心，王委员一川，两位为本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本会召集委员，
2: 其中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担任召委，内政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李博毅、国民党立委廖先祥出任，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则由民进党立委张亚玲与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担任召委。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1: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例疑似鼠疫的病例，疾管署表示 WHO 相关资讯不完整，现阶段无法评估公卫风险，将持续查证并监测疫情。杨欣的报道。
5: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根据 WHO 提供的资讯，俄罗斯表示近期并没有报告任何鼠疫病例。针对鼠疫防治研究所一名员工罹患严重肺炎事件，俄罗斯已经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启动相关预防与控制措施，所有接触者都已经框列并接受检查，目前都未检出高威胁病原体。
6: WHO 的话也说，他们就现有的资讯的话是不能判断目前风险的高低，所以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们会注重的是第一个各个外媒的报道，外媒外电的报道，第二个我们会看看俄罗斯这个实验室临近国家的反应大概是有哪些反应，第三个我们会观察的是美国、欧盟跟世卫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跟看法。那国内的部分我们准备，当然我们也没有延迟，国内对于不明肺炎、不明病原还有

0: 像这种鼠疫这种的话，我们大概感染症医疗网做准备。
1: 疾管署强调已经加强边境发烧筛检等检疫措施，鼠疫的相关治疗药物也是国内临床医疗常备且供应稳定的抗生素药物，可以供确诊治疗与暴露后预防性投药，请民众不用过度恐慌。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学年度中等学校蓝牌组垒四大联赛17号起陆续点燃战火，最受瞩目的高中篮球总决赛定于明年3月13到14号举行。吴依妮的报道。
3: 115年中等学校学生运动联赛开打，由足球联赛11人制、国中篮球联赛及高中篮球联赛甲级资格赛率先登场，后续排球联赛及女子垒球联赛也接续开赛。上个学年度的冠军队伍包含拿下高中男子篮球联赛二连霸的松山高中，获得队史首冠的阳明高中女篮，完成女足三冠王的醒吾高中等校，都现身为新赛季揭开序幕。
4: 代表选手松山高中赖俊毅以及阳明高中陈兴登场。
3: 高级中等学校体育总会会长陈胜利表示，学生联赛创办38年来，仰赖社会各界对优胜球队及偏乡学生的装备赞助和奖助学金。
5: 我们也谢谢我们这边所有赞助的厂商代表，让我们这些联赛能够办得好，感谢运动部。之前我们的篮球排球是有去一力训练，那在今年度我们加入了垒球，丹凤高中的教练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第一次拿到第一名，就让垒球也有这样子去异地训练的机会。
3: 今年四大联赛以现在就超越自己为口号，鼓励选手挑战自我，突破极限，为求学时光留下难忘回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全国的听众粉丝大家好，洛家乃是霹雳布袋戏的受欢迎，处处接到大聂分局传来特别任务，要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咱的反诈活动官，台中市大聂分局长施永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络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2: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好的，那目前在路网图上情况哦，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竹北到新竹系统时速呢相当缓慢，只有20公里。那刚刚提到国一南下的98公里事故，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因为事故的关系哦，这个路段哦更难走了，所以一样麻烦

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接下来是国一南下115公里头份的散落物，现在也是还没排除的哦。国道4号东向的9公里有小动物误闯，在神冈路段。国道1号南下199公里的彰化，这里发生了事故，不过后方没有严重的回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最后是在国一南下的251.5公里，这里有散落物，在嘉义的大林路段。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是刘爱丽的《哪边凉快哪

0: 晚上9:42听到的歌曲是 Erica 刘爱丽的《哪边凉快哪边呆》。
1: 怎么了吗？
0: 怎么了吗？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的嘉义大林路段，这个怎么了吗？

这里有散落物，在 251.5 公里哦，要麻烦您持续的小心。那另外是在这个彰化哦，原本国一南下彰化路段有事故，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咯。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竹北新竹系统的路段时速还是非常缓慢，走走停停的不到20公里的时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哦。

晚上9:46，听到的是卢广仲的《爱情怎么了吗》。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文凡。好的，那来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哦。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新竹，好，这个竹北到新竹的路段时速呢保持在不到20公里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那新竹过后到新竹系统时速是40左右。接下来是国一南下方向的彰化系统往彰化的路段，时速也是保持在40，一样请驾驶朋友拉开安全车距。其他的路段看起来是顺畅通行的，那要麻烦您持续留心台十八线的西行往南投 67.4 公里，嘉义线的阿里山乡有路树倒塌情况，占用西行车道，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再麻烦您要小心。那有任何路况请您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山下达郎的歌声 Forever Mine。 好的，那回到鹿港图咯，在国一南下方向的竹北路段时速不到20啊，非常的缓慢哦。那一路来到新竹系统，这里都还是相当的拥塞，不好走哦。那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在彰化系统到彰化的路段时速也是非常的缓慢，只有20到30公里哦。其他的路段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罗美玲，《爱情走过以后》。

听到的歌曲是罗美玲的《爱情走过以后》。接下来呢，晚上的9:56，赶快来继续看一下这个新竹路段。哇，这个车速呢还是非常的缓慢哦。国一南下方向，从竹北开始，时速就是20了。那一路来到了新竹这个路段，都是红色状态哦。那接下来是国一南下方向的彰化系统，这里时速也是红色的，20到30公里的时速，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在台十八线西行67.4公里往南投嘉义县阿里山乡路树倒塌，占用西行车道，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这则路况还没有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小心。听到这首歌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啦，王若琳的 Just the Two of Us。 那感谢大家今天收听了3个小时的节目，希望明天连假第一天大家都是玩得开开心心，记得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好吗？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请您持续锁定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的空中奇缘，我是温凡，明天晚上见咯，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199.3公里过彰化的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台一线北上的288.5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东屋躺平不动了。台九线双向的新澳隧道路段在119.6公里哦，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台北市的凯道呢，有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灯的活动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在国道八号东向14.6公里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1: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0: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 Yeah, 上音的 nice, now on air. 可是我不是上恩，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俊孝哦。非常感谢呢，卡尔呢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就由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刚其实一开始以为会很惊险啊，因为刚去拍东西，然后呢拍完之后紧接着赶过来哦。喝嘎仔顺顺顺的接过来了，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刚刚传进来的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99公里彰化段的外线和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还有省道排除消息哦，台一线的北上288公里新营段的内线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呢，小心台北市内，在市高往南呢，过了仁爱路的外线是有事故的，目前车流尾端是落在忠孝东路哦，所以有人在这个仁爱路或是忠孝东路一带吗？请记得放慢车速，因为呢，建高往南过仁爱路的外线呢是有事故发生，有任何更新。

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是的，刚刚也是拍电视剧赶回来齁，所以节目第一趴给你系列电视剧的主题歌曲。这是日剧哦，来自小田和正所带来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

整个亚洲的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来自小田和正 Oh yeah 专辑当中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时间是晚上的10:13哦，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景广不断。

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的159公里和平车站一带呢，有小客车自撞哦，有掉落外侧的边坡，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说到经典的电视剧，这部偶像剧怎么可以错过啊？听到呢，戴佩妮所带来的《你要的爱》，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偶像剧的片尾曲吗？

你想到是哪一部电视剧了吗？没错，就是超级经典的《流星花园》里面的片尾曲，来自戴佩妮在2001年所演唱的《你要的爱》，收在他的专辑《怎样》里面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哦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景广了。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南子路段两台车的事故是占用了中线和中央的分隔岛哦，然后呢全线有掉落物哦，经过请你小心。还有一样请你注意了，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59公里呢，和平车站有小客车自撞，然后掉落在外侧边坡，希望大家小心哦。那这个时段呢开车其实最

哇，这首歌好适合深夜听，对不对？来自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你还记得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其实，在当年哦，花系列很红，对不对？当年的花系列呢，是《红颜花》里面的主题曲哦。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是1999年的作品。晚上的10:23，也同步呢，但也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九线的南下159公里呢，大清水路段有小客车是卡在边沟的状况，在和平车站这边哦，是自撞啊，然后掉落外侧的边波，目前呢正在通

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吉安号马来足矣哦，北上的353公里男子路段有两台车事故，现在占用了中线和中央分隔岛的状况，全线都有散落物哦，希望大家平安，经过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哦。

哇、wow, 三国的题材呢，不管是现代版或是古代版，都很多人喜欢哦。我会赶上你未来，听到呢飞轮海所演唱的不会爱，也是当年的终极一家的片尾曲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27了，嗯，好快，等一下又要播新闻咯，希望等一下不要吃螺丝齁，刚很用力的练了一下。那等一下听到作品来自梁静茹的没有如果，在歌曲之后来哦，一起来听景广夜间新闻。

0: 景广夜间新闻。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林俊孝。新闻首先呢，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那明天台湾的环境呢是比较偏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雨量是比较偏多的，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在桃园以南地区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的山区仍然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机会。温度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那空旷地区或者是河谷可能会再低一点点，所以在晚上或清晨外出的时候要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那明天白天的时候，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高温是28到30度，那新竹以南跟台东的话可以来到31到33度，有太阳的时候感受上呢是一个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温度。那风力还是比较偏东北风，然后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一点点，所以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一些些，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非常感谢昭成呢，很专业的分析，提醒大家呢要做好相关的保暖工作了。接着关心其他的新闻重点，财政部呢公布最新的海关进出口统计，九月出口规模呢达到了872.2亿美元，再创呢历年单月新高，也是连续呢第35个月正成长，正式改写呢史上最长的上升周期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九月出口规模将在770亿到803亿美元之间，然而实际结果大幅超出预期，同时年增率达到60.9%，正式打破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创下的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需求持续引爆，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铺货潮，使得整体出口持续维持强劲动能。
3: 九月份的出口可以说是大放光彩，全球科技创新还有 AI 投资的热潮高涨，这也就相当程度的抵消了地缘政治还有通膨疑虑的干扰，使得整个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得以维持在稳定的状况。
2: 累计1到9月对五大市场出口值都是历年同期最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双双提前刷新全年纪录，而总计第三季出口规模2449.2亿美元也打破今年第二季的纪录，再创历年单季新高。接下来第四季出口很可能实现历史性的跳跃式成长，全年总出口预估将冲上9000亿美元，大幅超越去年全年6000亿美元的集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庆日及光复节两个三天连假呢即将要登场了，交通部呢预估国道车流呢将在连假首日出现南向的高峰，收假日呢则以北上车流为主，高铁、台铁也将呢加开班次因应旅运需求，其中台铁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另外加开11列次的疏运旅客。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行政院会8号听取交通部廉价交通疏运报告，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要求交通部针对国道义勇色路段及观光景点善用 AI 影像辨识。

0: 据及1968 APP 推播，引导车辆分流，高铁也应落实自由座人潮管控。
1: 而在铁道方面，请高铁公司务必要落实自由座三阶段的人潮管控，适时加开自由座的班次，管理也要更加精进，维护疏运服务品质。而针对10月10号的台东国庆焰火的部分，请台铁公司与交通部全力配合台东县政府，加开散场后北上的自强号以及夜间的接驳车，务必要协助民众安全的疏散。
0: 交通部预估国庆连假10月9号及光复节连假24号，国道南向交通量将达高峰，11号及26号收假日，北向交通量则预估为平常的 1.1 到 1.2 倍。公共运输方面，高铁国庆连假加开92班，光复节连假加开86班，台铁国庆连假全线加开126班，另外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加开11列次。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双十国庆连假展开，为维护呢假期交通顺畅，警政署呢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规划疏运措施，并要求机动调整警力，迅速处理交通事故及突发拥塞情形，提供民众呢安全顺畅的连假交通环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这个月除了光辉10月的连续假期，月底紧接着又有光复节的连假即将到来。由于预期这段期间将会涌现出游返乡及参与节庆的车潮，警政署先前便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疏导勤务，针对重要活动场地、热门景点和国道容易拥塞路段，预先会勘规划疏导措施，同时加强横向联系，及时掌握车流状况，机动调整警力部署，迅速处理突发的状况。而今年国庆焰火将在台东县卑南西出海口释放，警察机关也从9号凌晨零点开始针对周边区域道路进行管制，预警民众多加利用接驳车前往活动现场。另外根据统计，今年1到7月大型车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196人死亡，分析肇事原因主要是未保持车距和分心驾驶等因素，提醒大型车的驾驶人转弯时要减速慢行，避免疲劳驾驶，而且要随时注意周边路况，其他用路人也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车距和间隔，避免进入视野死角和内轮差等危险区域，确保行车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屏东县出现今年的第一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为40多岁的女性，10月上旬呢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痛、腹泻等症状，经就医呢并通报采检送验后呢确诊为登革热，检出登革病毒第4型，目前感染源呢还待厘清。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机关署表示，这名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为本土病例，检体将进一步定序，厘清可能感染源。同住家人目前都没有症状。机关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因为第4型登革热在国内本土疫情较少见，且住家周边发现3个阳性容器，社区风险仍存在。屏东县政府已经启动跨局处防治，机关署也派机动防疫队进行疫调。
5: 屏东现在出现第一例本土登革热，那是第4型的，第四型在国内的话算是少见。今年的话，境外一路个案有6个是第4型的，分别是4个来自印尼，那马来西亚跟菲律宾各有一个，但是在屏东这边并没有第4型的，所以以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它的感染源能待厘清。
4: 机关署呼吁民众落实防疫措施并配合防疫工作，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及活动史。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青年奥运呢将在达卡登场，这是呢奥运史上首度呢在非洲大陆举行。我国代表团呢共有37位选手将会参加17个运动项目。运动部长李扬呢亲自授旗并颁发20万的加菜金为选手打气。记者吴一宁的报道。
6: 挥舞团旗，象征我们热烈昂扬的青年意气。
7: 第4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度移师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举行，将在今年10月31号到11月13号登场，聚集全球约2700名15到17岁的杰出青年运动员同场竞技。在中华队授旗仪式上，运动部长李扬勉励大家去认识各国文化及训练的差异。
8: 代表团的各位应该都还是学生运动员的身份，也希望你们在训练、比赛还有课业的部分， 可以持续的精进，多多的交流。
7: 代表团团长、中华奥会主席蔡家福则指出，

0: 2026达卡新奥是史上首次所有运动项目达到男女选手名额均等的奥会，大会新增的五人制棒球更主打男女混合，中华队也有出赛。
1: 棒球的这个比赛里面是第一次，八位选手里面四位男性的选手，四位女性的选手，所以青奥有很多的特别的代表性。
0: 中华奥会也向所有关心选手的家长朋友喊话，在台大医院及疾管署协助下，所有人已经打好四剂疫苗，做好前往非洲的万全准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近期接连发生了中国跨境镇压事件，行政院呢今天表示正密集研议呢反渗透法的相关修法，强化预防保护及反制机制。陆委会则指出啊，目前呢法律呢没有将跨境镇压单独定罪，未来修法将朝这个方向研议。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政府已建立跨国镇压跨机关协助平台，并请法务部会诊不同类型案件，目前正密集讨论反渗透法相关法规，
4: 来落实预防跟保护还有反制三个面向。目前呢是密集的在针对反渗透法的相关法规来进行讨论。
3: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现行反渗透法及国安法未涵盖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从事跟监、殴打、泼漆等行为，导致检方只能依个资法伤害罪等罪名起诉，未来应朝跨境镇压单独定罪的方向修法。
5: 检察官都很努力办案，但是他们在碰到要起诉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们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里面没有针对跨境镇压这个事情单独成罪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未来的方向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3: 至于艺人蔡康永因出席竞选活动遭中国官媒威胁，李慧芝表示，警政署已责成警方掌握情势，将依具体风险评估，必要时采取安全维护措施。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林俊孝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视频怪。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猫咪库马拉，
3: 我是贝斯手保罗，
4: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 Twitty。
1: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5: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哎啊，你还记得是哪一部片的歌曲吗？刚听到由叮当所演唱的《我爱他》，里面还包括了陈乃荣啊和萧景洪哦。也是当年呢《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哦，是2009年的偶像剧。时间是晚上的10:47，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路况。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365公里呢，顶金系统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这个府外的车道。还有呢，在台86的台南关庙路段呢，东向的15.3公里归仁交流道呢，是有麻绳掉落的。还有是台九线哦，南下159公里呢，有这个小客车卡边沟，然后在和平车站这边呢，是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外侧的边坡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听到周兴哲的歌声，以后别做朋友，也是当年呢2014年的偶像剧16个夏天的片头曲哦，有跟着哼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52咯，诶，包括大家齁，是到家了没有？还是呢正在赶往呢国庆连假啊要过的地点啊？今天晚上我相信很多人呢会提早南下，或是呢到处去玩哦，也麻烦大家务必掌握精神状况。那刚刚有最新的消息是出事事故消息哦，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东向1公里的顶金系统内侧有事故发生，目前没有看到是几台车哦，如果有人经过有看到的话呢，也欢迎拨打电话告诉警广。还有是台九线的排出消息，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双向119公里呢新澳隧道段有大客车和小客车的事故，今晚好一营处理好啊，你也在顺顺啊走。

希望难过之后呢，可以迎向彩虹。听到2002年的电视剧 MVP 情人的片尾曲，来自5566的我难过。时间好快，来到节目的第一趴最后一首歌送上的作品呢，

哇哦，节目的第二趴迎接一系列呢，有 Love Love Love 的歌曲哦，听到呢，佩姐蔡依林在2004年的专辑《城堡》里面的 Love Love Love。好，时间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这个连假的交通状况。其实国庆连假呢就要来了，对不对？诶，等一下在几个分钟之后哦。那今天呢也是国庆连假的前夕。那根据1968即时路况的显示呢，其实从今天下班时段呢，国道部分路段已经开始出现拥挤了。其中国三的环东到南港呢也是紫爆的状况，在下班的时候，所以可见很多人都提早出发了。那说到明天的话呢，这个国庆连假的第一天预计呢会涌现这个旅游的车潮。根据交通部呢高速公路局的统计哦，预计啊明天呢国道10号的拥挤路段呢可能国五会塞10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要去国五吗？包括今年的这国庆焰火是在台东嘛，可能很多人要去东部。最好呢是在凌晨5点前，就是现在就要出发哦。不然可能明天会很堵哦，希望大家多多留意了。

哇哦！听到 FIR 所带来的 Love Love Love， 这个国庆连假会跟你最爱的那个人去哪边玩呢？是他们在2005年哦，《无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怎么有车子给我恶意逼车哦？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呢，南下的三义路段有这个客运车哦，车号末三码是597的车子。是超速而且恶意逼车，大家齁开车好好开啦，不要那么火好不好，一起齁深呼吸放松。那也希望这位驾驶呢真的齁不要这样去逼人家，这样恐怖呢。还有是这个排除的消息，在台九线啊双向的119公里呢有这个事故车哦，然后有散落物嘛，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在东澳这边哦，所以你也在顺顺的走。上线情形还是落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

耳边听到呢，美梦成真这个团体所带的 Love Love Love， 也是当年1995年的日剧哦，跟我说爱我里面的主题曲哦。有跟着哼起来吗？有勾起你满满的回忆吗？时间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侧有掉落物哦。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340公里高科段是车多定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哦。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提早放慢车速。还有是国道1号的南下三义段呢，有客运车说恶意逼车，末三码是597的车子，大家好心平气和，不要那么火好吗？那整体来说齁，路网图呢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齁啊，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打电话哦，0800001234。

耶、yeah, ！听到蔡琴所演唱的《爱神的剑》和《夜上海》的组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1:30喽。感谢你持续呢锁定商音的 Night 节目的现场，好多听众哦，平常是六日听，就今天还特别转过来听哦，感谢有你哦，加甘心。好，那同步也要请大家留意喽。目前看起来呢，在这个木栅休息区，国三的木栅休息区哦，目前是红色灯号，就是呢是停满的状况哦。所以你想去木栅休息区上厕所吗？可能要转到交流道下去哦，因为很有可能会没有车位的状况。另外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呢在国道10号哦，说晚上11点呢到明天的凌晨5点呢会有相关的伸缩缝的工程，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节目第二趴给你系列有爱爱爱 Love Love Love 的主题歌曲，说到这相关主题，这位歌手真的好怀念他哦，对不对？

我爱故我在，来自方大同所带来的爱爱爱，是他呢200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时间是晚上的11:35咯，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齁，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齁，那如果大家要去东部欣赏焰火的话呢，记得把握现在这个时段哦，不然可能明天早上的凌晨五点之后呢，车潮会越来越多，记下齁的不喝咖啡呀齁。好，那一系列的有关爱的好歌呢，也持续会在空中陪伴你，也希望大家呢务必跟景广呢留意一下精神状况。深夜开车那想要睡齁，麦金爱休睡节再出发咯。送上的作品来自决明子的 Love Love Summer。

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Well, 听到日本的嘻哈说唱团体决明子所带来的 Love Love Summer， 我们现在离 Summer 越来越远了，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哦。就像刚刚连线中央气象署提醒的，要做好保暖工作哦。这个国庆连假出门的时候，该带的衣服还是要带好，好吗？不然哦，有可能会感冒呢。

听到柯友伦所带来的爱爱爱，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4，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南子路段吼两台车的事故占用中线和中央分隔岛呢，目前吼已经处理好啊，你也在顺顺啊行哦。顺着爱爱爱的脚步呢，一系列的甜蜜好歌陪伴你哦。他是周董。

送周杰伦最新的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歌曲《爱琴海》。这首歌的作词作曲都蛮厉害的齁，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刘畊宏。时间是晚上的11:48哦，也同步齁，请大家留意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八宝中宝蓝宝蓝宝，哎哟都顺顺顺。除了这个路段，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男子北上到冈山哦，车速不到20公里哦。目前看起来呢，我来看监视器画面，车子真的是一台接一台的走哦，希望大家呢务必留意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来一首英文歌吧，它是 Madonna 所带来的 Crazy For You。

听到 Madonna 的歌曲 Crazy for You， 时间来到晚上的11:53哦，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小心一下呢。目前几起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呢看起来哈、哦、在南部的路段呢有施工，所以呢有些路段车子还是稍多，包括呢现在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高科段呢。北上部分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哦，经过请你记得拉大车距。还有呢，在国道10号说，3.6公里一带呢，中外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哦，正在紧急抢修当中，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哇哦，国庆连假就要来了，不知道大家要怎么度过呢？不管在哪度过，相信有自己最爱的人或自己的家人呢，到哪都是乐园哦。

Coco 李玟的歌曲《乐园》之后呢，节目第二趴就快结束啦，送上呢 Cindy 王心凌的 Honey 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凌晨十二点钟，爱了就别后悔，来了就别后退，跟昨天说再见。我是李佳薇，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迎接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金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现在时间呢是10月9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的内线呢是有掉东西的哦，我们后赶快通报。另外是国一的南下3E段呢，说有客运车的车号末三码是597的车子超速呢，且恶意逼车哦。再来是国一呢南下的340公里高科段有车多定点情形。国道10号呢说国十的西向3.6公里呢有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哦。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的353公里说男子段有2台车事故，今晚好一经处理后，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0800000143。以上路况由俊校汇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爱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3: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4: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陵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陵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3: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4: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5: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Yeah， 听到丽晶的歌曲《快乐的快乐的快乐》，是要2008年呢。快乐的歌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的匝道一控呢目前是已经开启咯。另外是排除讯息，国道1号的北上353公里男子段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商业 in the night 节目的线上，立刻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俊孝齁。你若要找到我这么简单，连书还专找去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哦。节目的第三趴用一系列快乐主题歌曲跟你一起快乐起来。

来自 Super Junior 所带来的 Happy Together。 这个连假装尽管陪你一起 Happy Together， 不管去哪边过国庆连假都要一起开心哦。时间是凌晨零点十分了，也带你关注到呢最新的路况。国道三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呢是有水泥散落的情形哦，目前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 Happy 的歌曲，听到黎明的 Happy 2000。

听到黎明所带来的 Happy 2000，也是当年的1998年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14，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省道台64的巴黎新店段呢，西行的 1.3 公里，新北市巴黎区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哦。

同时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也已经通报了。有关 Happy 的歌曲呢，我相信这个连假呢，很多人也许都没有休息，像是我们辛苦的警察同仁。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天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会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中爱平安快乐。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听到茄子蛋的歌曲 Happy 问讲情歌，时间呢来到凌晨0:20咯，也同步齁，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几个路况的发展。目前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西行 1.3 公里呢，新北市八里区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情形，经过请你小心。然后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有关 Happy 的歌曲，相信过生日呢，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蛮 Happy 的齁，不知道大家今年生日到底

哇、wow, 真的是中华民国 Happy Birthday， 在10月10号就要过生日咯，不知道今年大家过完生日了没啊。凌晨0点24分也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目前看起来呢八宝中宝蓝不挡宝弄顺顺顺吼，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同时有没有想睡觉呢，如果有的话呢不要硬盯吼，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

哇哦，听到日本的九人男子团体所带来的作品呢 ，Happy Birthday 是叫呢 Snowman 哦，雪人这个团体所带来的。时间是凌晨0:28咯，也希望大家好跟景广留意一下呢最新的天气发展。可以注意到呢，目前全台部分区有发布呢路上强风特报，点名县市来注意哦，像是有桃园市啊、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和台东县与澎湖连江呢，通通是有路上强风特报。区域呢都在沿海区域哦，那现在天气也比较冷啦，希望大家吼还是要做好保暖工作，避免感冒好吗？这个天气真的是变化超级大，有时候热的要命，有时候冷的要命吼，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下了。说到生日快乐的歌曲，当然这首歌很重要哦，它是伍思凯。

听到伍思凯的歌声，生日快乐！时间是凌晨0:33哦，也同步请大家留意小心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台六四的西行 1.3 公里呢，新北市八里区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国道3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呢，是有水泥散落哦，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国道5号呢，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请根据现场的指示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呢持续的为你来做更新哦，那也欢迎你呢持续告诉我们最新的消息。那说到呢，今天的天气到底会如何？目前整体来说的话呢，今天台北啊和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的降雨发生哦，那也希望大家呢做好保暖工作，不要感冒咯。

是的，希望这个连假大家一起得意的笑，听到李易芬的作品得意的笑。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38哦。好，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看八宝中宝蓝不蓝宝龙顺顺顺。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国道10号哦，高雄支线呢，说 3.6 公里到3公里的中外车道就有伸缩缝的工程在紧急的抢修当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包括国道1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哦，目前还在通报，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听到 Dua Lipa 的歌声 Happy for you，

听到 Dua Lipa 的歌声 Happy For You， 时间来到凌晨0:43咯，也同步吼请大家注意一下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包括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在国道1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线是有掉东西的，国道1号的南下340公里高科段，刚刚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哦，车子稍微多一点，经过记得留意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好，听到呢，五月天所带来的知足，真的只要懂得知足，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开心愉快。凌晨0点49分哦，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警广注意一下仪表板，你的车灯有打开吗？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把门调回来哦。有关快乐的歌曲，听到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

0: 然后甜蜜浪漫的歌来自赵咏华所带来的最浪漫的事，这个连假你会怎么过呢？凌晨0:53啊，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呢，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咯。
1: 5 4 3

没错，快乐就这么容易。Don't worry, be happy。也希望呢，这个连假一起呢，开心起来。听到呢，哈林、庾澄庆和李正凡、陈宇桓和黄显忠等一众歌手合唱的《快乐颂》。好，时间好快，来到我们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或关注我的生活的话呢，在脸书 IG 上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在锤的哇哦。等下交棒呢，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等下汇报路况，等一下回来哦。

0: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唔免虾米理由，拢着爱家己即款的模样哦。天天都爱自己一点。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个的，现在时间呢来到了10月9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哦。首先带你注意到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三义段有客运车齁，说是有恶意逼车，也希望大家啦连假时间呢开车的话不要那么火大好吗，一起放轻松开。另外是国道5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是移控已经开启了哦，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移控来做驾驶。排除消息在国三哦，说北上的255公里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相呢，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少会准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4: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3: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4: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3: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4: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2-3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明嘎昏沙古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

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Yeah, yeah, yeah.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国庆连假开始了哈，现在是10月9号啊，第一天的这个国庆连假虽然说是星期五，但是呢啊，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哇，开始弥漫着周末的气息呀 哎呀，但是呢，我们还是得上班，还是得继续工作，对不对？那么能怎么庆祝呢？可能就是给自己加点好吃的宵夜吧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肚子饿了啊，给自己犒赏点好吃的，接下来深夜的下半场还要继续奋战呢。好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开头，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爱到宇宙爆开》。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叫做《爱到宇宙爆开》，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赫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要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不知道今天夜间你开车呢，有感觉到道路上面有没有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啊？因为上一次啊，在这个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这个4天连假，我记得呢，放连假的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五放假嘛，哈，那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星期五就有放假，然后呢，星期四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凌晨啊，还有部分的国道还在塞车，那现在就好多了哈。虽然说昨天下午呢，还是出现了一些好像高铁啦、客运啦，还是出现了不少的返乡人潮，但现在看起来哈，挤到顺顺顺。事实上，昨天下午也是有部分的塞车路段，对不对？啊，现在看起来国道、省道一路都顺畅好走，而且呢，这个今天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施工哦，国道、省道啊，就是给要使用在夜间呢免收费时段上路朋友们可以挤到顺顺顺的哈。但提醒你哦，首先国道现在全线暂停收费哈，但你如果平常是不习惯熬夜，但是又得夜间开车，想要在这连假哈夜间开车出游或者返乡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这个暂停收费措施直到5点了啊。那5点过后，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现在呢，国道5号啊，南下的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哈，预警性封闭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啊。怎么上国道5号呢？啊，你可能就要首先第一个，你在国道3号，你就可以从南港系统转接过来，对不对？啊，那你如果错过了南港石碇这边呢，你可能就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喽。来自 IC 爆冰球乐团，这首歌曲叫做《斯文巨兽》。

IC 破冰球乐团这首《斯文巨兽》啊，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啊，仅有市区的零星施工在进行啊。首先呢，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道路哈、啊，也是一样的路段呢，都占用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那么在水源快速道路呢，市大路到永春街200巷啊，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所以啊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市大路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外侧车道封闭，那往松山的方向呢是机车道暂时不能行驶。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啊，台北桥双向啊，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汽车道、机车道会轮流受到占用。那一样在三重呢，台一高架忠孝桥双向汽车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但这里呢，汽车仍然可以维持正常行驶了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明天是国庆日了哈，好，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这个架设当中有相关的一个交管，所以在总统府周边，像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都是交管封闭的啊。这里的封闭呢，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之后喽。好啦，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宇宙少女。

来自 Red Velvet 这首歌曲叫Bargamat 啊，这是韩文，翻成中文红色的味道。红色的味道是酸甜苦辣咸，哪一种味道呢？感觉应该是甜甜好吃的滋味吧。不对，可能是辣的啊，红色的啊，突然想到辣的滋味。不过呢这个像今天开始已经是三天的国庆连假了，应该是开心。那我发现我看了一下有一些网络爬文呢，或者是新闻呢，首先第一个，这个还是有不少需要轮班的朋友要上班，开心不起来，这是第一件事情。像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了，对不对啊？第二个，学生好像也开心不起来，因为据说国庆连假结束之后就是紧盯着断考啊。好像说在这个三天的国庆连假不能够放得太开心，加减还是要念点书，对不对啊？那有人说呢焦虑归焦虑，可能会焦虑到一直滑手机吧啊。好啦开车不要滑手机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啦。好啦反正现在才开始第一天了哈第一天放个假无所谓。如果你这三天还有一些工作，甚至还有一些学业要处理的朋友，还是要适当调配一下上紧发条的时间，还有给自己放松休息的时间，都要过到了啊。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曲《不曾宁静的夜》。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金广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金广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6。目前呢，看到这个天气状况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度到26度，看起来南北是有一点温差的哈，所以呢，需要长途移动的朋友，南来北往还稍微调整一下衣物穿着。北台湾还是偏凉，中台湾我想中部南部应该都还是虽然说有24、25甚至26度，但应该都还算是舒服了哈。如果有微微的风吹过来应该还是蛮醒脑的。哎，真的有风哦，因为呢这个现在主要的风向是以东北风为主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在西半部沿海像苗栗啊台中啊、彰化、云林、嘉义，还有部分台南啊，以及东半部的部分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离岛的澎湖呢，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啊，特别留意在沿海空旷地区呢，是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啊。开车在高架沿海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风切了哈。那么虽然说今天东北季风会减弱，不过呢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还是要留意了哈，有可能会零星降雨。你说雨可能不大但是那可能需要去山区的朋友哈，雨势可能会稍微大，就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了哈。那么各地清晨低温22到25度，大概跟现在差不多。那白天高温呢，北部地区宜花高温大概28到30，那新竹以南呢，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0度以上，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了啊。那目前呢，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两颗轻度台风，一颗是第27号的轻度台风，叫诺洛，没有影响啊，在这个日本南方的外海哈，这个未来呢预计会这个转向，甚至连去日本的几率应该都不大。另外一颗小熊台风看起来距离台湾不但很远未来呢预计朝这个西北转东北方的方向前进，对台湾也没有影响，对日本的影响应该也还好。目前呢深秋时节，注意的还是不要着凉咯。还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啦，太棒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9公里下营系统呢，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这里接获排除咯。他是许仁杰，这是我说的。

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这是我说的，是综合中文还有客语的歌曲啊。时间是凌晨的1:42啊，这个今天已经来到国庆连假的第一天了，对不对？所以国道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首先，国道现在全线暂停收费到凌晨5:00哈。如果你有需求使用的话，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建议呢，每1.5小时哈，最多2小时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国道呢，大概每50-60公里就有一个休息站。事实上呢，如果顺的开的话，大概就是每1.5小时就会遇到一个服务区休息站，对不对啊？那建议你就评估一下，要不要上厕所啊？要不要吃点东西啊？是不是应该伸展筋骨啊？就进去一下休息一个10分钟嘛，哈。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现在都已经是封闭了哈，而且呢还开启匝道一控哦哈，会一直到中午12:00。哎呀，麻烦朋友们哈，从这个，因为你只能走南港系统啊，所以呢你从南港系统入口啊进到这个国道五号的话，这里的匝道一控是打开了啊，所以。必须要更正一下啊，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封闭，所以不会有匝道移控哈、但是南港系统是有匝道移控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在5:00开始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啊。这个是5:00到中午12:00的事情，朋友们也要记得提前避开了哈。哇，这个夜间开车非常的累，你是不是会需要用咖啡来提神呢？哎呦，医师哈，哎，这个拿出了一个英国的研究，他说呢，他追踪了35万人，而且追踪了13年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哎，每天喝1-2杯的这个咖啡哈，居然呢对某些疾病的一个延缓哈，或者是阻止呢，是的确有功效哎，比方说对于肝硬化、肝癌、肝病死亡的风险分别下降了20%、24%、31%。哎，你再喝多一点的话呢，居然哦，对于肝硬化、肝癌甚至是肝病死亡的风险还下降更多哎，哇，为什么呢？这个研究发现哈，哎，跟咖啡因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处？可能不只是咖啡因，事实上可能还倾向咖啡里面还有一种叫多酚类啊，这个多酚类呢，利用这个降低抗氧化的压力啊，胶原沉积还有纤维化来影响肝脏啊，让这个肝呢延缓老化的一个意思了哈。这核磁共振居然也发现啊，喝比较多咖啡的人，肝脏脂肪铁沉积、纤维发炎的指标还真的是比较低，而且呢蛋白质总体分析也发现呢对于这个肝脏呢修复相关的一个功能呢是呈现有利的变化。听起来，哎呀，你说我这夜间开车、夜猫子工作，真的非常需要咖啡，每天一杯咖啡，会不会对身体不好呢？哎，突然好像多了一个可以正当喝咖啡的理由了，对不对啊？不过呢，这个研究团队还是告诉大家哈，哎，这个是观察性的一个研究啊，事实上呢。到底咖啡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还需要更多的一个研究来切入看看哈。哎，你也不用为了要这个护肝，哎，你说哎我要一天喝3杯咖啡是为了要护肝啊，强迫自己喝。但事实上呢这个多酚类哎，如果它对我们的这个肝脏功能哦是有帮助的话，还有其他东西也是有多酚类的，像是黄豆、苦巧克力、蓝莓其实也有多酚类，你就饮食均衡，各个健康的东西

吃一点应该就不错了。如果呢，你本来喝咖啡就会心悸的人，事实上也不用强迫自己喝。不过讲完之后呢，我突然在想，我要不要来冲泡一杯咖啡？你觉得呢？来自罗文玉这首歌曲《放心去旅行》。

来自张哲瀚这首歌曲《未完成的旅行》，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虽然说今年的国庆连假仅有3天啊，不像上次的中秋暨教师节连假有4天，感觉甚至连去邻近国家玩一下，多请个一天还可以休息玩长一点，好像很划算，对不对？但3天啊，你会考虑来场国内旅行吗？像今年的这个国庆烟火哈，在台东啊，也许还可以去东部走走，对不对？而且呢，今年的这个国庆连假看起来，天气都应该还算不错啊。这一次呢的国庆烟火哈，会预计会在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释放啊，这个是暌违9年呢，再度在台东要释放国庆烟火了哈。那么当然啊，台东县政府呢也这个规划了9大优良的观赏景点啊，你可以根据喜好，不用大家都挤在同一个地方，像是海滨公园呐，台东的海滨公园呐，马卡巴海公园呐，马哼哼大道人行道啦，或者是台东县体育场、富冈渔港的南方海堤、台东的凌霄宝殿、海上观焰火以及呢台东县环保局对面的停车场草皮空地，都是这个台东县政府呢规划出来、盘点出来优良的观赏地点啊。我们说这个要假日要出去玩哈，怕说塞车，这个你在自己开车有可能人塞人、车塞车，对不对啊？那么如果坐大众运输工具方便抵达吗？还是 OK 的哈，你如果呢坐火车到台东火车站，

事实上呢，从当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从台东火车站到国庆烟火的一个主会场呢，都会有相关的接驳车，到台东转运站事实上也有，所以你坐客运、坐火车，事实上都可以，借由大众运输工具到当地，而且呢，在廉价出游啊，你如果持这个长程的公路电子票证呢，然后呢，再搭当地的这个地方巴士那么其实还有指定里程的免费，欢迎多加使用了啊。不过呢现在要送上这首歌曲不是台东，是东京都有个东，勉强可以扯上一点关系吧。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1点57分了。等一下呢，来到凌晨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1: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2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有驾驶朋友通报，我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路段，有一部大货车，车号末四码是98817，哇，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哦。这个是10分钟之前通报出来，如果它持续在往南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上呢，应该在新竹系统左右啊，麻烦朋友们可能要请你啊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啊，也提醒所有夜间驾驶朋友呢，拜托啊，保持前后方安全行车距离，开车火气不要太大啊，大家小心的开车，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哦。好，那除此之外，就是只有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不论是平面道路或者是高架道路，这里都有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拆除作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目前暂停收费到清晨5点钟，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小心开车。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从南港系统走国道五号，如果错过的话呢，就要走台九线咯。那么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目前也是有匝道移控的，所以提醒你要这个依序排队，然后绝对不要争先恐后，依照这里的匝道移控，小心的上国道五号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芬啊，你这台机车吼是安怎一直放伫咧咱黎明活动中心门卡口啦，足定定呢？
1: 哎呦，李长，你莫生气啦，我嘛想要甲伊报废啊。不过我逐天拢爱伫菜市啊卖菜，真哩无闲，哪有法度专工搁伫路边等伊来拖车啊？
0: 哎呦，讲你跟袂着时代吼，你讲唔成灵啦。即马科技遮发达，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哦，早就咧推动废机车智慧定位啊，车主吼唔免到现场，嘛会使报废机车。
1: 免到场。安呢，我是不是爱把锁匙插伫个车顶，让伊家己来牵车？那是让人偷骑去，我唔是加麻烦。
0: 是啥人跟你讲爱留锁匙？来，我教你啦，手机啊摕出来，找到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把你甲车的资料写好好，再来哦，经好回收箱做手机啊验证，最后直接用手机啊定位你的车放伫咧倒位。去规张啊！你的车体的相片交出去，搁伫线顶签名，安尼哦，就完成咯。
1: 哇，镜头啊，录两个就报废好势啊！哦，这么厉害，你丢真多谢呢。来啦，我请你啉一杯凉的。
2: 汽车报废真简单，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废车回收一站通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的服务。免请假，免等待，锁定定位，翕相签名，就使完成。马车使用服务的民众遵守三原则：唔通违规停车，唔通留锁匙，唔通刷车。回收机车真简单，省时环保真加赞。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西亚

0: 的翻译工作。
1: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2: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3: 我在台湾，
2: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5: It was a Tuesday morning in May and the sun。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柯志堂。凋零的玫瑰会在盛开，等待的过程会有景广陪伴着你。听音乐吧。

他们是泰雅的后裔 OST 带来这首歌曲忍不住想念，既然是泰雅的后裔，刚刚听到的歌曲语言啊，当然是泰雅族语咯。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呢啊，这个接近2点的时候哈、啊，我们是有接获在国道1号南下，有一部大货车，车号莫斯马是9817呀、啊，恶意在逼车呢哈啊，原本呢我们接到的时候，它是在竹北路段，不确定它是不是继续往南走，因为如果它持续沿着国一往南走的话，我想现在可能到头屋左右了吧哈。那如果走到国三的话，就要看看南下还北上了。但总之，哎，朋友们，现在呢，国道、省道、全线当然是顺畅好走，车流状况应该都是一天当中最顺畅的时段。但不意味着路上没人没车啊，全部就是我的赛道了呀，对不对啊？麻烦呐、啊，哎，虽然说现在哈、啊，可能有一些啊想要避开白天塞车人潮的朋友在夜间上路，但是还是有不少夜间需要工作，哎，这个南来北往的伙伴，对不对？大家互相体谅啊，这个一起度过一个安全又安静的夜晚。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不好？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么你如果需要超车啊，当然也要遵守最安全的这个超车守则，哎，绝对不要用逼车的方式，对不对？那当然超车过程当中也不希望你是这个刻意呢，哎，这个开高速严重超速这样超车啊，真的非常的危险，好不好？好啦啊，那么有赖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维护夜间交通安全咯。如果有最新道路状况啊，欢迎你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报给我们知。来自阿豹这首歌曲加油吧。

来自阿豹这首歌曲《加油吧》。上个小时呢，最末的时候有讲到因为国庆连假嘛，对不对？星期六国庆日呢，会有国庆烟火当然，你要是没有办法到现场参与的话，事实上其实也有网络的直播、电视的转播，对不对？并不是只有烟火烟火是晚上才开始这个大概在晚上的七点是吧七点还是八点的时候晚上八点的时候释放，但是呢事实上从下午三点开始就有一连串的这个表演活动就有许多的音乐派对秀这整场的一个音乐设计总监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阿宝，曾经得过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带来这个金曲奖的最佳年度专辑，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带来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18。持续提醒朋友们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国道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国道全线暂停收费，事实上呢已经过两个小时咯，直到凌晨五点过后就恢复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了。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就已经封闭了，会一直封闭到中午12点钟所以呢你要藉由国道五号往南去到宜兰的朋友你要直接走南港系统才可以了。那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呢移控也开启了麻烦朋友们注意交通号志，不要争先恐后，或者是走替代道路你就能走台九线咯。清晨五点开始到中午12点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入口匝道都会是封闭的，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高承载管制呢今天没有，明天后天就有了星期六星期天呢这个在国道五号是会有高承载管制的这个时段跟朋友们也报告一下，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国道五号届时在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有高承载管制，但这是连假后两天了今天是没有高承载管制的。好了，目前交通顺畅，有路况报警广，他们是 Dan and Shy 这首歌曲 Already Yours。

很妙，这个、音乐呢啊、这个其实就好像是摇滚呢换成爵士，爵士换成 R&B， 哎，就好像有这个各个不同人专属于自己年代的氛围。他是我的学生时代，哎呀，这个非常红的新好男孩带来的歌曲《Climbing the Walls》。跨越樊篱，时间是凌晨的2:26。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夜间啊，这个有一些交管哈，交管当然是因为明天要国庆日啦，啊，所以呢总统府周边哈有这个主题视讯墙的架设啊，这个会一直到国庆结束了哈，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全部都是封闭管制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陈新月 Who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您好，

0: 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国庆连假在假期哈，大家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好像都是出去走走，放松，出去玩，对不对？但当然呢，其实更多人会希望选择的是待在家里好好的修身养息，对不对？这个要修身养息的时候呢，不妨也来到十月了哈。这个长者朋友呢，可以来赶快打一下什么流感还有新冠肺炎的一个疫苗了哈。日前呢，就有台湾家庭医学会举办这个提醒大家哈，尤其长者朋友，流感、新冠两支疫苗都要打哦。这个有研究发现一件事。这个新冠还有流感的重症这个还有死亡的患者呢，在65岁以上以及慢性疾病患者真的是比例蛮高的，而且呢，在死亡的患者当中，有80%以上都没有接种这个当剂的疫苗，当剂疫苗这个关键字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接种疫苗对自己的保护力其实还是非常显著的哈。可是呢，现在虽然说来到十月了，通常来讲冬季是这个流行旺季，你说那等到大流行的时候再打不就好了这个台湾家庭医学会呢这个预防保健还有慢性防治的这个委员提醒大家，你不可能是等小偷上门的时候才来给家里加装警报器，对不对警报器就是预防，所以呢这个打疫苗其实就好像是警报器的意思，对不对尤其呢这个接种疫苗这身体产生抗体事实上通常需要1到2周，所以呢等到疫情爆发了再打疫苗肯定是来不及了哈。不过呢你说可是两支这两种疫苗我可以打一种就好。可是这个病毒透过这个你的免疫系统它进入身体各个器官，影响可能这个不只局限肺部可能会对于心血管啦、肾脏啊，甚至神经系统等等会造成长期的风险这个甚至呢有丹麦的一个监测研究显示50岁以上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是流感住院呢，出院之后这个因此而不幸丧生的一个风险事实上是增加的。所以呢这个说长者通常好像比较愿意打流感疫苗，觉得新冠疫情好像也还好啦，但事实上呢对身体的一个影响是两者并重，所以呢

0: 左流右心，我们可以一次接种。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以前呢、接种的经验不太好，对不对？说副作用很强烈。但是呢，这个卫福部或者是家庭医学学会，这个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的疫苗都改良设计优化不少了哈。接种之后的一些不良反应，像是发烧啦、肿胀来的一些副作用，是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个全世界呢累积大量的新冠疫苗科学证据，都这个显示啊，事实上呢安全性保护力都有越来越好的趋势。今年冬天啊，这个如果朋友们你符合不用到冬天，现在秋天，这个你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或者是公费新冠这个疫情的一个疫苗哈接种资格的朋友，多多鼓励你，好好的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啦。直接接种完了之后，你说怕副作用需要在家里休息，现在有三天的国庆连假，不是正好，对吧？甚至呢，我常常身边有些朋友，比方说他可能出差需求需要出国，就思考自己不是公费的接种对象，那不然自费来施打好了。我身边还真的蛮多不少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哈。所以呢，你如果不是公费的接种对象，要自费来施打呢，事实上，也是可以考虑的啦哈。来自莫文蔚这首歌曲叫做《如果没有你》。
1: 我真的好想你。

一连两首歌曲都是如果没有你，都深情的歌曲，只是一首是中文歌，一首是台语歌。刚刚听到的中文歌当然是莫蔚的经典歌曲咯，之后是吴俊宏《如果无你》，时间是凌晨的2:48，目前道路上面一路顺畅好走，零星的夜间小工程都在市区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这里是平面车道以及这个高架道路都有相关的施工封闭，也会占用其中的一侧车道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水源快速道路呢，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这里占用一线车道，然后呢这个师大路的匝道也受到影响，施工封闭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志豪，爱鬼的人。

来自小雨宋念宇这首歌曲《我还有个梦》，时间是凌晨的2:56，待会儿要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不知道2个小时，哎，你的体力状况是否有稍微减低呢？开到哪里了呢？啊，记得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硬盯哦。等等，3: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0: 起幸福啊。
1: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

时间凌晨3:01，景广的逛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以零星的市区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不但这个高架道路、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呢，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相关的旧隔音墙拆除作业这里占用内侧一线车道，而且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也有受到影响。那么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汽机车道，但仍然可以维持通行，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有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这里要到国庆结束才会解除，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最后提醒朋友们目前呢国道全线免收费时段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清晨5点钟，5点钟过后就会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另外目前呢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会封闭那么会封闭到中午12点，不但提醒朋友们提前避开，那目前南港系统南下匝道也有实行匝道移控，一定要麻烦朋友们配合匝道移控，不要争先恐后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3: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吴美玲，这条歌《当兵日出西兵落雨》，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就复习一下啊，这个刘禹锡的诗句，对不对啊？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不过幸好呢，在这个国庆三天连假，应该是不会说完全不会下雨了哈，雨量应该不多啊，是可以放心看烟火去了哈。时间是凌晨的两点，不对，三点十九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

通往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APP 也欢迎您使用1968 APP 这个网页来收听，但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一边使用手机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刚刚听到的歌曲有日出嘛有落雨啊，现在这首歌曲就完全只有落雨了。潘玉文《下雨诗》。

事实上以农历节气来讲哈，这个冬天是快到了，可是呢，这台湾地处亚热带气候哈，甚至南部算热带气候，对不对？常常就算到了十月中，也还没有这个秋天的感觉。所以呢，今年的国庆连假哈，我觉得好像天气还算是正常值发挥。我记得去年呢，到了这个国庆连假还是热翻天啊，好像热到像烤番薯一样。但是其实去年的这个国庆日哈，我人在国外度假啊。那我大概知道了哈，还是有这个查看台湾的这个天气预报，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呢，好像通常在这个国庆左右哈，对于台湾来讲，在慢慢开始有一点秋意，所以秋高气爽呢，好像比较容易在这个假期，哎呀啊，出来走走，跟朋友们吃个饭啊，但夜间就比较凉一点就是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9啊，这个一直在讲国庆连假啊，国庆连假啊，国庆连假就有交通疏导措施一定要留意了哈。这个夜间国道免收费措施直到5咯啊，剩不到2小时，朋友们多加利用，但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然后呢，目前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会到中午12点，下午就可以走了哈。那么要往返国道5号。往返宜兰台北的朋友，你可能要使用南港系统上国道5号，或者是走台九线了哈。那南港系统呢，南下的这个匝道目前也是有实施匝道移控咯，要麻烦朋友们不要争先恐后，遵循现场的交通号志。好，匝道封闭呢，在今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实施封闭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事实上呢，明天同一时段，明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哦，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会实行封闭，提醒朋友们，先提前留意了。刚刚是听到夏雨诗，现在要听到二姐江蕙这首叫做《断肠诗》。果然诗啊，有的时候真是有缺陷啊。这个缺陷是指在情感上面啊，可能描绘出了一些比较悲伤的情绪，但是又有点美，对不对？

0: 来自二姐江蕙这首断肠诗，断肠人在天涯。哇，这一段的这个歌曲太具有诗意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24，目前呢虽然说没有特别的道路状况啊，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市区呢啊零星的一些施工，提醒你留意就好啊。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哈、啊、这里高架的这个市民高架路段哈 啊是会有一线车道占用进行桥梁涂装工程，但事实上呢桥下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也会占用其中一线车道了啊。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啊，相关路段呢会占用到那一侧一线车道，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也受到影响，会到6点钟。台北市 啊今天有这个国庆大会哈、啊、所以呢 LED 墙的视讯墙啊在这个应该架设完成了哈、啊、会进行交管，周边会有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都是实施管制，会到清晨的6点钟咯。
1: 你是太阳。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练习一起在空档来写诗，但是很难。这首歌曲浅提的歌曲《在空档写诗》。

0: 伯啊，阿伯呢？紧啊紧啊，无车咱紧过啦！
1: 阿水啊，过马路吼，爱夹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跟人行地下道啦。哦，有这些设施的100公尺范围之内，行人都不可以任意穿越道路呢。
0: 哈？啊，那是无这款设施的时阵，行人要怎么过啊？
1: 设有人行道的话，吼，就可以走在人行道的延伸线内；啊，没有人行道的话，就要行伫咧停止线前到路缘的范围之内。啊，如果都没有人行道，又没有停止线的状况，要走在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的范围啦。阿水啊，我还没讲算呢。
0: 哎呀，你唔过，我先过啦。哎呦喂啊！
1: 哦，我就是要跟你讲，在路段中不可以随意穿越道路，也不可以跨过分隔岛或双黄线呐、啊。哦，你看，大道啊哈。
0: 哦，我要唔敢啦。
2: 行人穿越道路时，应提升注意力，确认左右来车，加快脚步通过，不要在道路上嬉戏、逗留或低头使用手机。以上广告由警政署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2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

他。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呢，全台各地的即时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啊，这个日夜温差比较大哈，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啊，要穿多搭件外套，哎，绝对不要着凉了哈。啊，这几天的天气走势呢，大致上啊，这个主要都是以东北风为主，所以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可能云量比较多，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不一定会下雨了哈。但就说呢，还是携带雨具备用会比较保险啦。啊，那就算真的下雨的话呢，雨势可能也不会到非常的大啊，就是带个保险的啊，这个以防不时之需。那么温度方面呢，啊，白天是舒适到有点偏热，北台湾呢，说不定还感觉到，哎，因为有风啊，可能还需要穿防风外套，有没有啊？这温度部分呢，北部宜兰花莲。大概高温达到28到30度，但新竹以南呢，这个高温可以达到30度到33度。那么明天后天也大概都是类似的天气状况了哈，一直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都是偏东北风的一个趋势，东半部大台北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留意了。但是呢，下个礼拜三东北季风可能还会再稍微增强一点点，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天气还会再转更凉，然后呢，下一个礼拜四很快的东北季风又要稍微的减弱，所以看起来呢，短期哈似乎还没有到特别强的东北季风会南下，大概就是这几天的天气啊，就是接下来这个礼拜，有一点点消长，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咯。

0: 他们是来自 NCT Wish 的歌曲 Sticky 3:38。今天是这个国庆连假第一天哈，高工局研判呢，国道的交通疏运量可能会有1,140,000车公里，大概是年平均的 1.2 倍。当然主要呢是以往南的方向车流为主哈，可能会达到6,200,000车公里，是年平均的 1.3 倍。所以呢，今天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除了现在有这个国道免收费时段会到清晨5点哦，所以剩不到一个小时剩不到一个小时半啊，这个五点过后是单一费率，其中国道3号南北双向新竹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啊。另外呢，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状态，会直到中午的12点整哦。所以朋友们必须要从南港系统才能够走国道5号持续往南啦。那南港系统目前南下的匝道呢，也是有实施匝道管制的哈，匝道移控啊，麻烦朋友们一定要这个留意匝道移控，不要争先恐后啦。五点过后呢，哈，在清晨五点过后呢，还有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的一个行列，预计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啊。当然啦，因为呢，这个预估啊，这个南下的车流应该会是以早上为主啦。高工局研判啊，今天重点塞车路段可能在国一这个包括高架哈，国一高架。机场系统到杨梅，还有杨梅这个接下来是这个国一的主线车道，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大华都有可能是塞车的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呢，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啊，今天也有可能会是比较拥塞。国道5号就不用说了哈，南港系统到头城啊，南下呢，这个有可能在早上5点左右，就会涌现比较多的车流喽。南部区域呢，以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有可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段，所以建议啊，西部国道的用路人呢，尽量在6点前或中午12点之后出发。那国五南下的朋友呢，你可能现在就得出发，因为五点过后就可能就慢慢车流比较多，或者是这个国道东部的交通因为比较局限，所以有可能到下午都还在塞车。朋友们可以在上路之前先利用1968的路网图了解一下你所需要经过地方的一个交通状况，以及呢随时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最新路况丢报给你知。
1: 酱油，昨晚恁都 game， 恁都。

一起新点心，他是王心凌，时间是凌晨的3:48。国道三号北上的46公里树林路段，说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了哈。专心开车，然后呢检查车头灯有正常正确的使用吧。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蔡依林的脑功。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尼。

0: 来自周汤豪这首歌曲 Maji Maji， 时间是凌晨的3:56，稍待会儿要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
1: 你就是我小马驹。
0: 好啦啊，这个难得又有连假，难得，但事实上下一个连假就在2个礼拜之后，对不对？最近的连假比较多啊，你可以跟不同的亲朋好友见面，对不对？啊，在前2个礼拜中秋节、教师节连假跟 A 朋友，现在要跟 B 朋友，然后呢，再过2个礼拜如果又有光复节连假，有一点时间还可以跟 C 朋友，你看多好，好久不见的亲朋好友都可以见到了哈。然后呢，好好放松休息，当然啊，你还是要轮班工作，朋友呢还是要调配一下工作和休息的比例，希望你可以每天都平安顺畅健康啊。哎，我在这个今天晚上还会来代班的哈啊，那到时候代班见，或者是下个礼拜凌晨一样1:00，我们空中再见啦，拜拜。

早上4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46公里树林路段，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另外，夜间零星的施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不但高架道路，还有平面道路呢，相关路段都有占用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哦。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这里除了内侧一线车道封闭，也影响到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另外一样在台北，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封闭的，预计会一直到国庆典礼结束之后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到5点整，五点过后是单一费率，其中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预警封闭了，会到中午12点整。要麻烦朋友们从南港上匝道，或者是改走台九线。那目前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有匝道移控，要麻烦朋友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虾米只有17.1度、哦、在台东东河17.1度，花莲凤林也17.4度，新竹关西也不到18度哈。哦，这几个乡镇现在温度真的是偏低。那最高温在屏东车城28.1，台南市的北区、高雄、鹿竹。台南还有麻豆、高雄弥陀区，基本上屏东、台南、高雄，三个县市，现在是不到28度，哈。OK，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南部还是比较温暖一点哦。

哦，听起来真是心情很好的歌曲，来自谢佩恩所演唱的《一口呼吸的旅行》。旅行其实都还不用到哪里，还不用到达目的地，在出发的过程就挺让人家心动的。连假第一天看了一下路网图，哎呦好顺哦，绿油油的，真赞哦。很多人可能还在睡觉哦。有的连假第一志愿睡到好睡到饱。对呀、啊、不一定一定要让远程移动齁、哦、就近在自己住家那个住家附近。因为这个国庆连假到处都有很多的活动齁，到达行销。好，说要去旅行，来我们拉远一点，直接到外太空，你觉得怎么样？到底是搭太空船出去还是在那边打电动？来吴青峰太空船。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16啦。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在国三北上46公里哦，树林的中线要注意保险杆掉落哈、哦，有一小段时间。然后，看了一下，因为今天连假哈、哦，所以国道上基本上没什么施工点。那目前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不过台北市这里要注意，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视讯墙的架设，所以有交通管制。那目前呢，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淮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淮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带凯到凯道这一段都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哦。

草秋风的歌声，自由的风，这个心情就是很轻松，哈哈哈，因为放假，你放假，我在家也是要做工作，这样哦，4点21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先前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要注意啊。

哦，这是沈怡婷收取尾瓜给安德哦，用红茶，这是有加糖的红茶啦哈，用这样来比喻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哦。4:25了哦，国一下有一个最新提醒哦，马吉外背后金哈，因为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肩有车子抛锚了，无车够重，刚停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的路肩哈，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来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肩停了抛锚车，而且这个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哈。马厩的背后金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一定要注意路肩哈，车子故障了。还有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的中线保险杆那里加。然后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国五石碇到平林交控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多了一点了哈。台北市这边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持续管制哦。好，有路况一道播出，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九一加上 Ella 来个蹦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呀，有的人平常在这个时间东西哦困，但是因为连假想要避开车潮哈、哦，有的现在这个时间就出动了，所以要注意的是，千万唔通度孤哈。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肩抛锚车啊。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4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把就背后金某要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外电报道，他们最近有一个市集，然后刚开始在整理的时候，有一摊呢，他卖的是那个面包跟点心，哇，香气十足啊！老板还在整理的时候，熊熊好像有人客来啊，抬头一看，差点昏倒。一只在地的居民大摇大摆地闯到他的摊位，那是一只野生的棕熊，人家也算在地原住民了哈，在地居民哈，他住在附近，只是可能那个面包的香气太香了，他闻香而来，而且他大摇大摆的，他就直接站起来哦，然后趴在那个摊子上哈，哇，好。老板真的是惊讶到说不出话、啊、旁边的人客呵呵，因为那时候人还没有很多，才刚开始在整理而已、哦、哇，大家这年头、哦、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把手机啊拿出来这样、哦、所以拍了很多画面然后传到网络上、哦、然后科罗拉多州公园跟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发言人是这样说的，说现在因为快要冬眠了，熊要进入冬眠之前，他要想办法囤积很多脂肪，就是要多吃一点了，那所以可能就是这个摊商才刚开始在整理，戒备比较松散，所以他干脆就来这边大吃一顿，当然也有通报警方啦，后来呢到现场这个熊

就吓跑了。那也通知野生动物官员来到这边，但是那个熊早就吃饱自己爬上路树了，而且之后就离开了。但他已经吃饱了，只是说这个市集倒是蛮特别，这个人客。

Oh, nice to meet you. 这是 Miles Smith 所演唱的歌曲哈。看到你若摆摊，就有人可以来熊熊，真正是一只熊。你会说什么？喝咖仔，喝咖仔，一只只的草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已经4:50了，来，目前啊，路况方面，因为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间，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经过孙把酒精那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让你加，哎，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且 I say 你哦。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五现在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哈，现在这个慢慢的车子是比较多了哈。OK， 好，大概连假第一天通常都先从国五开始，那其他的国道目前看起来哈是大致顺畅绿油油的哈，那感谢波奇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专线呢。0800-000-123。

这是朱新东、高逸磊合唱的歌曲《前方有光，身边有我》。哎呀，有这样的朋友，真的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支持的力量哈。我们个朋友往这得看呐哈，毛皮中，松掉你，港口掉我，哎，个朋友动作笨涩恰哈，有时候也是要稍微站在一下啦。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现在国一又出现一个抛锚车的点，而且呢位置非常相近哦。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有抛锚车刚停下来，而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是路肩也有抛锚车哈。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没有排除哦。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五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大家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台北市这边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今天在水系的部分，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有的地方真的很凉，台东东河现在只有 16.9 度哈，而花莲凤林新竹关西，等于现在在花莲新竹也有好几个乡镇哈是不到18度的哦。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8到26度左右哈，这个落差也蛮大的。那在平地最高温，屏东车城这边有 28.1 度哦，台南市北区高雄鹿竹基本上呢是27到28度哦。

来自许志安《时间里的痴人》，5:10咯。目前在国一啊，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要特别小心。一个在北上342公里高科的外线，而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是在路肩哈。总之是在高科这双向，然后呢都有这个抛锚车，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再来是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没有排除，留意哦。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再过几秒5:16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就有两个点都是有车子故障哈。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哦，那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是路肩也有抛锚车哈。

来，国庆连假第一天嘛，你知道每一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这个时节，人家说言而有信，那个候鸟真的会依约而来。你知道有一种鸟叫做国庆鸟，我们给它俗称啦，因为它总是在这个国庆连假的时候到来，国庆假期到来，那就是灰面狂鹰。哦，最近这个灰面狂鹰大量过境屏东哦。说在昨天下午，满洲的山区就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只在面盘旋。那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即日起一直到礼拜天，在里那里部落办理今年度的在山那边赏鹰活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满洲或屏东看过那个国庆鸟灰面狂鹰，哇，看到那个垦管处他们拍的那个照片，灰面狂鹰真的很狂，很有那个老鹰那个威武的气势，但是因为那个数量很多，然后那个灰面狂鹰过境数量很多，会形成所谓的像河流一样，还有那个鹰柱这样子。重点是我感觉好多那个鸟友真的是心很好，因为他们带很多设备，然后即便也是路人甲乙经过来看见，也可以跟人家借一下，人家会借你看一下，借你望远镜。这算普天同庆吗？灰面狂鹰说，本来这个季节我就要经过了。

陈明章老师的歌声鸟仔在飞，哇，真的觉得进入秋冬，台湾呢那个赏鸟的资源就候鸟到来的非常非常多哈，所以这也是一个接近在秋天的接近大自然一个非常棒的方式。5:2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目前两个点抛锚车都还在这里，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高科的外线，还有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肩都有抛锚车，小心啊。哎呦，今年的国庆烟火是在台东来释放，在台东卑南西出海口哈，那台东森林公园琵琶湖区域从9号开始，一直到10号晚上10点哦，有进行管制哦。然后活水湖跟防汛道路是9月29就开始管制，一直到10月12号。那所以如果

或者说要到台东这边来看烟火的朋友，尽量多运用接驳车啊。难道是因为这样吗？是看了一下国五哈，路网图国五南港系统到平陵，现在慢慢车多起来了。

哦，有的人往东部可能要去看烟火，要去度假，有的人是为了回家。我每一次都走在东海岸的时候，我都觉得哇，真的是感觉到那个大自然哦，真的是赋予非常非常疗愈的力量，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来，接下来黄玠署命带来的歌曲《一路向东》。

这个晚上搭了一班最慢的火车，感觉自己是活的。慢慢离开这个城市，寂寞的人住在哪里都只是过客。

车慢慢的走，我不赶时间，租了台车，我骑向海边，用最悠闲的速度前往台十一线。现在精神正好，晚上十一点，沿途散发自然的香。

0: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哎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抛锚社待机现在都已经解除了哈。在国一北上高科外线南下过高科路间，这两个点故障车都排除了，感谢国五队。哦，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五这边哈，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但目前虽然车比较多一点，但是还算顺畅了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嘿，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哦，这首韩文歌曲标题是《酒窝》，来自 Lab Session 所演唱的。5:35咯，阿弟今晚开车伫倒位，重点是你目睭会唔通冷气哈？

0: Open Eye 乐团的歌曲《牵手不害羞》。
1: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2: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2: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3: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已经5点41分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两个抛锚车的点都已经排除了，那从路网图来看，现在慢慢的有一些路段车子真的比较多。目前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即时车速56公里左右了。好，那在国三衔接国五，慢慢这个车子也比较多。而国五从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这边南向路段也要注意，真的是比较慢一点了。大家今天因为可能那个国庆烟火在东部，也许很多人就想说到东部去玩去度假。好，去哪里都不重要，重点是一定要吃的平安呢。
4: 健康按个赞。

们讲一个案例哈，今年才35岁一位工程师哦，平常这个生活真的是也很注意啦，他不烟不酒，体重正常，他觉得他饮食也有注意，他也没有什么高血压慢性病，对嘛，也才35岁对吧，但是啊，没想到他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肾功能已经老化了，说衰退的像60多岁的这样年纪，人35岁，然后肾脏已经老得60多岁，像60多岁了。好，然后呢，医生就跟他说哈，虽然你各方面好像说生活习惯也很好，饮食也注意，也没什么慢性病，体重也在标准范围哈，但是他有一个毛病，我觉得不是只有他，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上班族，因为他的工作，他工程师，他每一天进公司以后就一直坐在那边，因为他要写程式哈，8个小时几乎不太起来，然后下班以后又回家，因为太累了，你知道吗？开始追剧打 game 哈，然后呢一躺4-5个小时，除了上厕所也几乎不站起来。就这样哈，那他说奇怪了，那为什么久坐光那个肾脏什么事情哈？因为呢，久坐以后，如果你每一天做了这个久坐超过12小时以上，因为你的那个下肢哈，它你都没有动嘛，所以呢，下肢血液循环它会变得很慢很慢。那血液循环很慢的时候，全身就会陷入所谓的慢性发炎，那肾脏微血管长期缺血会导致呢肾丝球就像受损的滤网一样，一个一个坏死，然后结疤。好，

所以呢，医生提醒，如果你想保护你的肾脏跟全身血管，你看久坐危害的点真的蛮多的。好，说呢，来一个叫沙发三焦护肾法。哦，第一点我觉得就有一些人做不到，说你至少好歹半个钟头到一个小时一定要定时起身走动，倒杯水，上厕所伸展三分钟，不是只要站起来就好， 你至少要活动个三分钟，请注意是三分钟不是三秒钟。最主要就是要重新启动下肢的血流跟代谢酵素的活性，而这个其实是非常直接的。还有就饭后如果能够安排个15分钟轻松散步，或者是来吧，你至少站着吧，站着可以做很多事情，洗洗碗嘛，吃饱以后不要马上坐在那边，先站起来洗碗。至少就不会吃饱一直坐，越坐越昏沉。好，总之呢就是提醒哦，你看到这个久坐，长时间久坐甚至对你的肾脏健康也是不友善啊。哎，动一下动一下，你说我在开车呢，肩膀可以稍微动一下。

哦，三宝三宝，无声美寡香，5:49咯。我们在要什么样的节奏才会让你醒过来？不要打呼啦哦。真的，这个在这样的清晨时刻哈，那有的人可能今天是因为连假关系，所以才这么早就出门，对不对哈？随时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情况，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5:54了哦。目前呢、啊，台66线哈，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避开哦。然后国三有一个情况。

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三衔接国五这边车子是慢慢多起来了，然后现在车速最慢的在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不到60公里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这三天连续假期，对不对？好多人好高兴啊，当出门可以去的。不过呢，不少国高中生挺哀怨的，前面三天假期之后，马上来一个哇，这学期第一次断考，哎呦哦。很多人觉得这个安排实在不怎么样，对不对？通常比较好应该是考完然后放假耶、然后呢在考试之前放假呢，也不太敢真正放松，有的就像想出去玩，搞不好家长说来来来要考试的，我们不要出去了。这就是人生。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还有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了。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从路网图来看，现在呢，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哈，其实车速在56公里左右哦。那从石碇一直到坪林南向路段，现在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哈。我整体来讲，水汽并不多。哦，这个连假来讲是好消息啊。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

台东的东河只有16.8度啊！哎呀，光看了干嘛嘎丁笋哦。好，然后现在在新竹关西花莲凤林光复乡寿丰乡，现在都不到18度哈。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5度左右，然后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是33哦。南部今天上高有33度，东部最高温31，离岛则是29度啊。

而且安妮朵拉唱的歌曲《绿岛 Sunshine》，哇，看到外面窗外的日出。但是我做那种，你知道，凌晨出门，然后做这样的时间的现场，最大的福利，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日出为当夸哈。好，今天呢，在这个清晨，大部分地区天气相对来讲是晴朗的哈，有这种度假的心情啊哈。即便我坐在这里，哈哈哈，6:09了。来，国一呢，先来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北上在342公里，高科，又是高科这里，外线有抛锚车哦，哼，今天光是在高科这个点，这里是第三次有抛锚车了，特别小心哦，这是在国一的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要注意有车子故障了。还有国五现在南下南港系统入

口遭到移控已经开启，还要注意避开石碇濒临入口匝道，因为已经是封闭的状态了，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裘永静所唱的《后山舞曲》，哇，把阳光整个带到我们心里了啊！这个想象一下你即将见到的美景。所以如果你开车在国五哈，遇到眼前车多，那个速度变慢了哈，小心哪一起嘞哦。就算速度慢，但平安到达上最重要。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1: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好哦，6: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原本国一北上高科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哦，感谢国五队卡丘加给。但是啊，现在是国一有另外一个特别要小心的，在国一北上105公里过头份，路间有机车误闯往北行进中哈。很注意，在国一北上105公里过头份，路间一定要留意那一台机车的动态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哎，另外路网图的显示，在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哈。然后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更慢一些，不到50公里啊，小心哈。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屏东小琉球说冬天别的地方都被那个东北季风糟蹋啊，但小琉球说根本不会有东北季风来影响，所以这是台湾哦难得一年四季都适合来潜水的圣地啊。然后观光署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要以小琉球的一个特性，说吸引大家呢来到小琉球，来这边呢考国际潜水证照啊。哇，小琉球周边的海域非常适合潜水，你看即便冬天也适合，因为东北季风吹不到他们。那在这边呢估计有200只左右的海龟栖息，所以很多人到这边来潜水哈，还会希望能跟海龟那个一起合照到哈，不要保持安全距离啦哈，不要随便去摸人家哈。那这个海洋已经是小琉球多元发展观光最重要的一个资源了。现在在台湾主要的潜水点6个，包括东北角、兰屿、绿岛、垦丁、小琉球还有澎湖都可以。但是小琉球的优势就是说，冬天来我也没有东北季风给你糟蹋，而且 海的温度是非常适合的，说特别对初学者来讲是很合适的。那在这边全年都适合潜水考照兼旅游的这样一个选择。澎管处的统计说，小琉球目前有40家潜水店，有17家本身是有英文能力的，甚至还有1-2间韩文日文都会通，而且这些潜水业者都有合法登记。所以因为要打造世界级的这个潜水的考照点，不是只有台湾的这个旅客，来自国外的很多人现在都选定来到这边，又可以潜水还可以顺便考照。

施文斌的歌声，情定小琉球，6:23哦，这是今朝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我阿玲。好，国一啊，北上，先前过头份路间有机车误闯，持续往北行进。那现在最新动态，已经来到国一北上101公里了，说继续往北走。好，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目前它是在国一北上101公里这附近有机车误闯，持续往北行进中，注意安全哦。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原因，但是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啦哈。再来，现在呢，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哈。今天连假的第一天，除了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还有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国一凭证系统、辅员系统南向入口也是封闭，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啊。

我们来讲一下，昨天10月8号，你知道通常都有个世界什么日？10月8号适合什么呢？章鱼日。为什么？为什么是10月8号？因为八只丸哦。那在海洋里面是很聪明的多变的竹软体动物，就是章鱼啊。哎呀，不只是这个非常神秘的生物哈、哦。那当然，对澎湖来讲，这也是世代居民在潮汐作息当中还有餐桌上的饮食很重要有所关联的。

那现在澎湖岛屿国小打造所谓的蓝环章鱼海贝地景艺术，哇，哦，章鱼做的真的很传神哎哦，而在学校里面做成一个装置艺术。说每一年在春末夏初的时候，白沙溪与这些地方潮间带会出现所谓的照章鱼跟千章鱼的身影，哦，一个照章鱼是照顾的照，牵是牵手的牵，好，照章鱼牵章鱼，我在苗马家台北，这个澎湖特有种小章鱼，说呢肉质吃起来是清脆鲜甜的，嗯，澎湖人很爱吃，哦，但现在是用保护来代替享用了，哦，所以在澎湖人这边他们很熟悉的这样一个场景，就看到小章鱼灵活的穿梭在珊瑚礁岩这之间，哦，然后澎湖东海的鸟语，好，这是鸟语，然后因为说这里有潮间带还有辽阔的这样的一个礁滩，而且他们这边还有罕见的稀客叫蓝环章鱼，说体型娇小像高尔夫球那么大小而已，但他平常善于拟态隐藏，也就是他们想办法跟环境这样结合一体，只有在受到惊吓或干扰的时候，他才会一下子亮出非常鲜艳炫目的荧光的蓝环，哦，不过颜色这么美，那个是因为它身上带有致命的河豚毒素，其实在警告外界不要来碰我哈，你会付出很大代价哦。哦，所以我们接下来请 Taco 桑，然后 Taco 桑唱的歌曲，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章鱼的那个碗啊？手腕触须，好，看起来嘛，这型灯头脏呢哈。他如果 cosplay 的时候，可以走长发路线了。

哎，现在时间嘟嘟好是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六现在最新通报哈，国六西行旧正出口有起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化线这里哈。而国五最新通报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有散落物。国五还要注意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再来就是在10分钟前通报的哦，国一北上在101公里，在这边呢有机车误闯，它是在路肩往北行进，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国一北上101公里这里哦，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塞机哦。好，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当中。然后从路网图来看，现在车速比较慢的，最慢的就是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其实车速在45公里以下了。而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上路段，不到60公里。好，这是国五、国三，还有国三、国五衔接处，都要注意，这个车子是比较多一些，速度也比较慢一点。虽然速度慢不要紧，咱平安通过比较重要。那如果有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哇，听了心情就很好，因为这个歌的标题叫《好日子》，来自林恩雅、陈俊辉合唱的歌曲。6:37，国六呢，在西行旧正出口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划线，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还有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101公里，先前在路肩这边有机车误闯往北行进中。目前还没有排除，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

0: 朝6点42分，国三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到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哈。那国五南下 33.7 公里过头城外侧要注意散落物，刚通报不久。国六西行旧正出口，这边有自撞车占用在出口槽化线，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2到23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在手提行李方式携带，并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国庆连假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6点44分，从路网图来看，有一个路段啊，像台湾栾树一样啊，从黄色、橘色现在转成红色，来哟、哦，国五南港石碇到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38公里左右哎。如果您在车站里边哈、哦，拜托要多点耐心，实在没法度哈。它、转色是正常的，因为今天连假第一天哈、哦，先前估计的这个车流会最多，就在早上的时候，尤其是国五这边，好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没关系，虽然目前这个点慢一点，但前方有美景在等着你哈。好，除了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比较慢，然后国三的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即时车速也只有53公里左右哦。而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在60公里以下哈。再来哦，国六西行旧正出口，出口槽化线这里要留意自撞事故哦。

哦，韩文歌曲 Murai Hearts to Hearts 的歌声，6:48咯。你在开车，我在发音室里，只好透过歌曲帮你加油打气一下了哈。尤其那是等到他车的所在，不要紧哦，虽然比较慢一点，但是平安通过比较卡重要哈。好，我们来讲一下国六。国六先前呢、西行在旧正出口，因为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划线。所以现在旧正出口这边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拜托大家要提前从东草屯交流道下哦，否则旧正出口这边、目前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哦。而国五南下 33.7 公里，过头城外侧要注意散落物。那先前在国五南下时定到平林入口匝道就已经是封闭了，而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入口也实施匝道移控了。

6:53哦，金广我是雅玲。国六要特别注意哈，西行旧正出口这里目前哦，因为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化线，所以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要拜托大家哈，提前从东草屯交流道下哦，否则旧正出口目前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路网图来看，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依然车多速缓，39公里左右的即时车速啊。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大概50公里左右哈。今天在这个连假第一天哈，就可能在国五这里真的就要心理准备，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哈。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哦，有一项调查，就是针对公私立国中小学营养午餐，然后因为他们这边免费上路已经满月了，所以在做学生满意度调查，重点就是问孩子们喜欢什么样的菜色。好，这面提出来的有炒饭、炒面、鸡块、鸡排、珍珠奶茶都入列了，但是第一名不在这里面。第一名是谁？李塞伯，第一名是鸡腿呀、啊，鸡腿。这个学生的调查里面呢，最爱的排第一名就是鸡腿。

0: 鸡腿。
1: 你说为什么不是炸鸡，不是蒸奶？
0: 因为在营养午餐，注意，人家说是营养午餐呢，哈，营养午餐要出现这样食物，真的不太可能啊，哈，比较没办法常出现。哦，总之，这不只是在台中啊，我觉得你若让很多那个学校啊，国中小学，然后针对营养午餐做问卷调查，我觉得结果也是差不多哈。鸡腿应该是很多人的最爱啊。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连假第一天哈，我怀疑吧。有的人选择早一点出门，这是对的，因为至少哈，你如果越晚的话，车子越多哦。但是也有的人想说干脆睡到饱，三天都不要出门。我打的是后面这个主意啦哈。好，给他拜个啊哈。但你会不会在休困啊，那我们要下周一才会空中再会了。

昨天睡几小时，昏昏沉沉。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93到93.1公里，新竹 A 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五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有散落物哈，然后国六务必留意西行旧正出口这边，因为有自撞事故占用了出口槽划线，所以旧正出口目前是无法通行的，要提前从东草屯交流道下哦。好，目前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而目前路网图来看，车速比较慢的，包括了国三新台五路到南港的南上路段，以及国三木栅到南深路段北上路段哦，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那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上路段，现在40公里左右的车速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列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和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 U-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问大家安住些。
2: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10月9号，星期五。国庆连假三天开始咯。不过大家放心呢，我们尽管呢这个各时段呢各节目的主持人都还是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啊，连续三天呢都24小时啊都不休息，我们都是现场 live 的节目。那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的节目，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这个说到连假，你有这个计划出游吗？是小旅行还是这个中长途的旅行呢？好，或者是在家里休息也蛮不错的，趁这个时候呢沉淀一下平常繁忙的生活，那做一个这个人家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对不对？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真的是一定要休息。好，那这个恩兰的小朋友呢，他现在3岁，然后一直很喜欢动物。他这个年纪呢也很神奇哦，他以前有一段时间呢有喜欢车车，然后因为是小男生，然后本来就以为他会一直喜欢车车下去，结果蛮短暂的，大概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而后来呢他就更喜欢动物了。他非常喜欢动物，然后呢那个家里就买那种动物图鉴给他看。其实他第一本动物的那个书，动物图鉴的书，就是有那个动物的图案，然后旁边有那个名字，有没有哈？告诉你说这是什么动物啊，哈，这样子。然后他的第一本动物图鉴是他的阿姨送的，就是恩兰的妹妹送的，好，然后呢？那他就很喜欢那一本书，然后后来呢，因为那个每一本动物图鉴都还是会有一些动物没有收录到，对不对？那我看他那么喜欢动物，后来呢又再去买了别的动物图鉴，就是尤其像海洋生物的部分，因为一般的动物图鉴就是以陆地上的动物为主嘛，然后我又特别买了海洋动物给他。不过他到现在还没有特别喜欢昆虫啦，他如果哪天爱上昆虫的话，我应该也是会去帮他买一本昆虫的图鉴给他。他现在就比较是喜欢那个就是毛茸茸的、哺乳类的那一类的，然后呢这个海洋生物啊，鸟类也有一些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连假呢，明天我们就要带他去木栅动物园，台北动物园，因为我们平常在新竹，那他还没有去过台北动物园。台北动物园应该可以算是我们台湾最大的动物园，对不对？就是收录的收录又不是图鉴，就是这个馆方，这个台北动物园这边呢有的动物比较多，种类比较多。他有去过，因为我们在新竹这边嘛，但他就去过了新竹动物园，新竹动物园这样子。那明天呢预计要带他去台北动物园走走。好，他很期待哦，他从这个礼拜一上学开始就跟老师预告说我要去台北动物园，我要去台北动物园，非常期待。然后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时间的概念，所以呢他还搞不太清楚哦，他就是他的明天就是以后的意思，他都讲我明天要去

台北动物园，我明天要去台北动物园，就是我之后以后要去台北动物园的意思。然后他每天起来呢就问说，是今天吗？今天要去台北动物园了吗？然后就一直跟他说还没还没。我想说哇，他从礼拜一就期待到现在了。然后呢，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哦，因为平常他大概7点多才起来，然后呢，爸爸会带他去上学这样子。然后结果今天早上我5点多起来的时候，咦，怎么我在那个盥洗的时候，洗脸刷牙的时候，然后从浴室走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哎，他房间灯怎么是亮着的？然后他已经起来了，6点多。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不再睡一下吗？他说不要。然后就说要去台北动物园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哦，今天妈妈还要上班，不是今天，我们明天明天齁。好哦，他就在期待已久。

说到这个台北木栅动物园呢，刚刚稍早有一起这个在北二高，也就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木栅隧道里面的一起事故。好，这起事故呢是在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国三呢北上22.4公里，稍早是在木栅隧道里面哦，中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回堵有1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93公里哦，这个是在新竹 A 交流道前中间车道上面有动物躺平了，有动物已经躺平了哦，我们来帮忙通知。所以我们今天要听的第一首歌曲就跟动物有关系。好，我们来听这首是李信妮的《坚强的动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在社群平台看到商品便宜出清、限时特价，千万不要急着下单，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会假冒卖家传送假的购物平台连结，要求你填写资料，接着再用订单错误、未完成实名认证或是未开通金流服务等理由，恐吓你订单被冻结，甚至说要报警处理，让你一时慌张。之后对方会引导你联络假客服，要求你开启网络银行进行所谓的验证或解除设定，实际上是要骗你提供 OTP 验证码、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请记住，网络银行没有验证账户或取消设定这种功能， OTP 验证码、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就像你的印章和存折，绝对不能截图翻拍或提供给任何人。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来关心国庆连续假期的天气状况。今天呢，清晨呢，山区有零星飘雨的一个现象。那因为辐射冷却效应的作用，今天呢，平地最低温出现在台东的东河，只有 16.9 度。那另外呢，花莲的凤林还有新竹的关西也都测到了 17.4 度。各地的平地的最低温呢，大约落在17到22度。今天呢，迎风面呢是多云到晴，大台北的东侧、东半部还有午后山区偶有局部零星降雨的几率。今天西半部呢，整个是晴时多云的，北部呢算是温度比较舒适，南部比较偏热，但早晚呢会偏凉，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点。大家出门的时候如果呢会到这个晚上才回来，或一清晨一清早就出去的话，要记得呢做好保暖的工作。明天国庆日呢，东北风迎风面呢，云量比较多一点点，大台北偶有零星飘雨的几率。明天呢，东半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白天呢微热，那早晚偏凉，背风面呢晴朗稳定，中南部白天呢比较热，那早晚比较凉。另外呢，到了后天礼拜天呢，到下礼拜四，目前看起来呢，天气呢都是水汽比较多一点点的。那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偶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那也是比较白天微热，早晚偏。

偏凉的天气。那从礼拜天到下礼拜四，目前看起来呢，西半部的天气属于晴朗稳定，白天我刚刚讲了，就是呢早晚这个比较偏凉，中午前后比较热一点点。至于在台风的消息

路上强风特报，今天东北风偏强，从清晨到夜晚呢，包含了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和绿岛兰屿、澎湖县和连江县，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今天北台湾低温23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从0%到3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4度，高温33度，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0%到1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3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从10%到20%，东半部地区今天低温23度，高温31度，东半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从10%到4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2度，高温29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从0%到20%。

空气品质部分啊，我们看到呢，今天的环境风场就是东北风，那所以呢，中南部的风速比较弱，容易污染物累积，中午过后会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宜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北部也就是北北基桃、竹苗，还有中彰投、云嘉南、高屏以及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另外呢，只有马祖是橘色提醒，也就是对敏感族群比较不健康。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22.7公里，这是在圆山交流道前，路肩说有掉落物，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好，那另外一个路面上有东西的地方哈、是在这个中山高南下的93公里，这里这是新竹 A 交流道前，中间车道上面呢是已经有动物躺平了，我们也通知了当地的公务段呢、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可能这个中秋连假才刚放完，是不是？今天哈、看起来呢，在国道的部分哦，不管是国一中山高，或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二高，又或者是呢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哈、现在看起来都是绿油油一片，在北部路段哈、都绿油油一片哈、没有上班的车潮，也没有出游的车潮哈、大家这个可能这中秋节已经出去过了，又或者是呢这个更早就出发。还是晚一点再出发，睡饱饱再出发。好，那下一呢整个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北部的路段呢就只有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往北的方向，从这个木栅休息站开始呢速度放慢，大概只有20-30，一路呢一直塞车，塞到呢这个木栅交流道这一段是最塞的。那过了木栅交流道呢，到南港系统哦，要接国五这一段，大概呢现在时速看起来是40-50左右。那主要呢就是从国五哦回堵过来的车流，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国道五号，这个要往东部去的这个车潮是比较多一点的哈。这个地方呢就回堵到了国三，那所以呢国三上面呢木栅休息站哦，现在也是大概80%满的一个状况哈，进去的时候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好，那有路况呢都还是欢迎大家可以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那不管是国道省道又或是市区的路况都欢迎大家来提供。今天送上第二首歌曲还是跟动物有关系，这首是蔡健雅的双栖动物。

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时间早上的7:32，平常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在听新闻，对不对哈？那因为今天是这个国庆连假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新闻呢是在这个中午时段12:30才有哦。好，那不过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几个新闻哦，像是第一个呢是这个川普哈，一直的动作不断。好，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哦，这个在他的社群平台上 Truth Social 呢上面发文表示哦，美方正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他明确宣布呢，在美国11月3日其中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强调哦，对伊朗的封锁还是会全面的持续当中，而且他重申呢，对伊朗哦不得拥有核武，还是呢会坚持。消息传出之后呢，国际油价短时间内呢是下跌的，美债殖利率也同步回落，那现货黄金则是走高。

川普在他的贴文当中声称呢，伊朗目前的经济与军事情势都相当的糟糕，这是川普说的哈。那他呢仍然坚持哦，美方与德黑兰之间的一个对话，那希望呢这个在其中选举之前呢不攻击伊朗哦，作为呢他军事行动画出明确的界限。那在能源运输方面呢，川普声称霍默兹海峡哦，现在呢运行石油的量呢已经创下了记录哦，那在一个晚上呢就有2200万桶的石油通过哦，他说呢这个当中呢没有来自伊朗的这个攻击哦，这个部分，但是呢这个他也强调说海峡哦，就霍默兹海峡的一个运输哦，仍然呢对伊朗哦有一些部分呢还是有在封锁的，还是有在封锁的，而且他也没有透露说他刚刚讲的这个2200万桶的石油这样的一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哦，他没有透露。国际油价很敏感哦，这个消息一出呢，西德州原油期货哦下跌了2.1美元哦，每桶下跌了2.1美元哦，那时候是报在90.44美元，还是接近这个100美元哦。那布兰特原油呢也下跌超过1.75美元哦。但是呢还是收在103.7美元啊。另外呢黄金的价格呢则是上涨的，油价下来黄金上去了哦。那黄金呢的那个时候的现货价格呢是在他川普发文之后就上涨了每盎司10.81美元，后来呢是收在4121.99美元。

竟携手闯进了混商的决赛哦。那在昨天晚上呢，他在自己的男单十六强登场，面对世界排名20的韩国20岁新星吴俊成，那双方呢是激战了5局才分出高下。林昀儒最终以11比19、11比8、12比14、7比11、13比11胜出。那这是他继今年在新加坡大满贯之后，再度挺进大满贯的男单八强。下一站呢，他将会与世界第四这个莫雷加德，或是中国好手温瑞博之间的胜者要来交手。恭喜林昀儒哦，呵呵，好，继续加油，往前迈进。那我们来听这首《风光少年兄》。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今年的双十连假有三天假期，依往例连续假期都会有比较大的出游和返乡车潮。南下尖峰会在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10月9号星期五的上午，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的北部路段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省道台61线西滨快的新竹南下路段。收假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10月11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的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

新竹路段的北上路段，还有台二线芙蓉路段。特别要跟各位乡亲报告，台61线林口到芦竹路段，还有新竹到苗栗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只剩下两侧的台15线可以替代通行。如果交通量大的时候，经常会回堵几公里的车阵，所以我们建议各位乡亲南北向长途旅行，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出发前先上网确认路况，这样就比较能够避开拥塞的路段和时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22.7 公里，就是在圆山之前呢，路肩所有掉落物，请他经过的时候小心。另外呢，国道三号啊，稍早呢，在北上的 22.4 公里木栅隧道里面呢，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后方本来有回堵大概一公里的车阵也已经消化完毕了，所以现在看到哦，在这个木栅隧道里面的这个车型状况哦，都还 OK。那不过呢，这个国三呢、北上，也就是北二高北上呢，其实从木栅休息站一直到这个南港系统这一段呢，现在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主要就是呢从国五回堵回来的一个车流哦，因为现在看到呢国五往南呢、往东部地区呢哦，从南港系统一直塞到了这个石碇服务区，这一段非常的塞哦，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那所以呢这个国道三号北二高呢北上哦，从木栅休息站到南港系统这一段，主要就是国五回堵过来的车流。而且木栅休息站呢现在是完全客满了，进不去了。那大家如果要利用休息站的话，最好呢提前做一个规划哦，看是不是呢提前一个哦，或者是从附近的交流道下去哦。这个因为其实交流道一下去哦，都会有遇到那个休息站，不是加油站的加油站哈、那加油站现在的洗手间呢也都这个改善的非常干净哈、这舒适哈、因为现在木栅休息站整个客满了，进不去哈、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另外呢是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的93公里，这是新竹 A 交流道前中间车道上面有往生动物，有动物躺平了，请他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的电话。如果是双北基隆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一。如果你身处这个桃园新竹，或者是你这个经过桃园新竹的路段有发现路况的话，0800拨通之后请按二。那如果是苗栗中彰投的这个路况，在拨通之后请按三。

0: 待。
1: 机车防御驾驶不只是自己守规则就好，而是要预判马路上别人可能犯的错，提前留出反应空间，多看一眼，安全就多一分。提醒您机车防御驾驶的六个重点：一、路口减速，左右确认，即使自己是绿灯，也要注意可能闯红灯、抢黄灯的车辆；二、保持安全距离，不紧贴前车，预留刹车距离；三、不要

0: 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看得到大车不代表大车驾驶看得到你。
1: 四、变换车道先看再打方向灯，也要注意路边车辆突然开门。五、不要抢快穿越车阵，也不任意钻车缝，不从车辆间突然窜出，小心盲区，你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可能看不到你。六、预判行人与自行车动向，天后路况不好就降低速度。还有，不要低头滑手机哦，安全到达比提早几分钟更重要。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旅行出游的计划？我们来看到呢，这个观光署啊，公布了最新的一个数据啊。那在今年呢，截至九月之前，外国人呢来台的旅客有617.5万人次，617.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微幅增长啊。但是呢，距离说这个观光署本来呢年初的时候立下的目标是希望全年呢可以达到1000万人次哈，但到九月的时候呢，现在是600多万哦，还有一些这个努力的一个距离。观光署今年呢是推出了这个包含了平日住宿奖励啊、生日券啊、台湾 Pass 等等哈这些方案呢，来刺激呢国际旅客哦重游台湾啊。那呢观光署的副署长黄和庭呢也指出说，现在平日住宿的经费哦已经使用了24.95%了，等于已经用掉了将近1/4。那其他方案呢也都有这个国际旅客哦陆续在使用啊。那像是企业团报名呢有到达371团哈，那就有旅行社在安排当中哈。那自由行的这个旅客重游台湾的呢，那今年呢也来到了4.9万人申请哈，4.9万人的这个人呢是这国际旅客是自由行，而且是重游台湾，就表示他不是第一次来啊，第二次以上了。那重游的团体呢也有200多团。好，那另外呢国际旅客的奖励哦，就是从这个连假10月10号开始上路哈。那大家呢，如果说你有这个国际友人哦来台湾玩的话，你也可以帮他哦，或者是教他申请。

刚讲到呢，截至今年九月底哦，来台的旅客呢大概617.5万人次，那比去年同期就去年的前九个月呢比起来呢，这个数据是增加了大概1.93%，将近2%啊。但是呢，因为面临像是现在有中东战争啦这个俄乌战争啊那油价高涨哈等等的这些因素所以呢，这个推动国际的一个观光都会受到一些大环境的影响，不过呢，观光署当然持续努力当中啦希望说可以早日达成这个来台的国际旅客1000万人次这样的一个目标。

有一个施工讯息呢，特别要跟大家讲哈，这是在台六十一线，台六十一线，哎，正要报的时候哈，它跳掉了哈，我们的那个路况系统可能有人去按到了，好。这个台六十一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哦，双向在75.8到82.8公里，75.8到82.8公里哦，这是从这个净水桥到国三香山交流到这里哦，这台六十一线这一段呢哦，这边哦，以北大概1公里的地方哦，双线双向哦，这个双向双向呢的这个主线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都是封闭施工的。那这段时间如果你要利用这个路段的话，就要改走台六十八线，再接台一线，然后呢再接台六线，最后呢从这个后龙这个地方接回台六十一线。好，这要注意哦，这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双向呢75.8到82.8净水桥到国三香山交流道这一段呢，这个是施工封闭的，改走台六十八接台一再接台十三，然后呢在台十三之后再接回台一线，然后走台六线，最后接回台六十一线。好，这部分请大家呢稍微配合了。再来呢，我们听这首绿

旅行的意义，但我们听的不是陈绮贞的版本，我们听的是原唱的版本。原唱是谁呢？原唱是这个法国的爵士天后菊儿，她所唱的。我们来听她的版本。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